0: 这是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之舵。基础教育阶段是青少年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拔节孕穗期，办学首先要解决为谁培养人这一核心命题。我们必须始终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一方面，坚持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五育并举、五育融合，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融入日常教学；另一方面，要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遵循青少年成长规律，持续优化教学方式，减轻学生过重课业压力，让每一名学生实现身心健康、全面成长，培养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锚定民生导向，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发展主线，这是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底色。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早已从有学上升级为上好学，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均衡发展是必答题。这要求相关部门主动适配人口结构变化，动态统筹学校布局、学位供给、经费投入、师资调配，持续缩小城乡、校际、区域间办学差距，用优质均衡的公共教育服务兑现教育公平的民生承诺，夯实发展底气，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这是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育人目标能否落地，公平蓝图能否实现，关键依托一线教师队伍。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这是抓住了强教兴教的核心。要持续完善教师培养培训体系，锤炼教师专业化教学能力，同时要健全待遇保障机制，完善职业发展激励机制，切实提升教师获得感，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扎根三尺讲台，打通落地堵点，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这是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和保障。办好基础教育绝非学校一方的独角戏，而是家校社协同发力的大合唱。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主体政治责任，统筹资源配置，纵深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学校要坚守育人主阵地，优化校内教育教学管理，家长要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树立科学育儿观念，全社会要厚植尊师重教氛围，共同化解教育焦虑。只有多方协同一体联动，才能破除单一主体履职的局限，让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少年强则国强，基础教育事关民族复兴长远大计，新时代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兼顾育人力度与民生温度，以优质均衡提质增效的扎实行动，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培育栋梁之才。
1: 记者谢天启报道。7月26号，承德老兵志愿服务总队走进傅营子镇晋家沟门村，开展退役军人专场慰问活动，向村内退役军人送上关怀与敬意。活动现场，承德老兵志愿服务总队队长介绍了队伍发展与志愿服务工作，在场退役老兵依次分享各自入伍经历，重温军旅峥嵘岁月，讲述保家卫国青春故事。随后，志愿者为到场退役军人逐一发放慰问物资与慰问金。针对村内高龄老兵，服务队专门准备了助听器，现场为有需要的退伍老兵免费调试佩戴，切实解决高龄老兵日常生活难题。文艺演出环节，经典歌曲铿锵嘹亮，热闹的大秧歌节奏欢快接地气，尽显乡村喜庆氛围，精妙绝伦的变演技艺变化莫测，独具特色，让现场群众近距离感受国粹魅力。惊险震撼的喷火表演点燃全场气氛，赢得退伍老兵及村民阵阵热烈掌声。文艺表演结束后，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饺子、话家常，畅聊军旅往事，在烟火气中共叙深厚战友情谊。记者徐川报道。近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联合金沟屯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县防汛办、县中医院、 在金沟屯镇金沟屯村开展普及防灾知识、守护生命安全、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活动现场，金沟屯镇安发办负责人结合辖区地理环境与气候特点，针对性开展防汛防灾科普宣讲，详细讲解了洪涝、雷电、山体滑坡等常见自然灾害的形成诱因、分级预警标识、前兆识别技巧，全方位普及灾害来临前、发生时、撤离后的科学避险方法，同时重点纠正了群众日常生活中应对自然灾害的错误处置方式，并向现场村民发放防灾科普宣传单页，切实夯实群众防灾思想基础。应急急救教学环节中，县中医院急诊科医师化身科普讲师，聚焦日常突发意外场景，为群众带来专业的急救知识培训。医师完整规范地演示了海姆立克急救法、心肺复苏、绷带包扎等常用急救实操流程，针对急救黄金时间、标准施救动作、施救注意事项、禁忌操作等核心内容进行细致解读，手把手指导群众掌握规范施救技巧。活动现场还为参训群众免费发放30份家用急救包，工作人员逐一展示急救包内各类器材，详细讲解口罩、绷带、消毒用品、急救工具等物资的适用场景、使用方法及日常保存要点，有效补齐了农村家庭应急物资储备不足、使用能力欠缺的短板。此次文明实践活动将理论科普、实操教学、物资保障有机结合，内容贴合乡村实际，贴近群众需求，兼具实用性与指导性。下一步，我县将持续聚焦基层安全防护需求，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应急急救类文明实践科普活动，不断拓宽科普覆盖面，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以精准服务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司马懿见了这个金国福中和诸葛亮的这封信，他不单没动怒，反倒设宴招待来使，把这使臣倒给闹懵了，心说这司马懿怎么回事啊，他不单没有激怒，还设宴款待我。究竟这司马懿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来时啊，心里头暗暗盘算了半天，他也没理出个头绪。来到另外一个帐中，他这么一看，嚯，酒宴摆得满丰盛，司马师和司马昭在这伺候着，工夫不大，司马懿来了。这司马懿真来陪这使臣喝酒来了，真来了。难道说司马懿一点火性都没有吗？他会没有脾气，泥人还得有个土性呢，何况这么大的一位征西大都督啊。司马懿呀，见了那金国服装和诸葛亮那封信呢，简直是把他气坏了，他动了真气了，他真想当时就把这使臣给斩了，把那金国服装撕得一条一条的，把那首饰都给他砸碎了，然后跟诸葛亮决战。可是司马懿转念这么一想，不能这么做，他暗叫着自己的名字，你可千万别忘了上方谷子教训啊，无端的诸葛亮给你写什么信，送什么金国服装啊，还不是因为我扎营在渭水北岸进不出战，诸葛亮没办法了，他千方百计用尽心思想和我交锋啊，现在送这金国服装来就是为了逗起我的火来，那我出兵，只要我一出兵，我还得败在人家诸葛亮的手下，现在我主上曹魏，举敌江东，仗打得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我怎么能发这个火上这个当，所以他才把金国服装收起来，哎，摆上一桌酒席款待着来使。当时啊，就他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也没能猜透他父亲的心思啊，被这哥俩给气坏了，脸都气青了，心说父亲您再能忍受，今天这事儿您也不应该忍呐，父亲这究竟是要干什么呢？他们俩都没明白，何况这使臣呢？司马懿由打大帐外进来，满面春风啊，哎，坐在这儿陪着这使臣喝上了。这使臣开始不喝，因为他不知道司马懿使用的是什么伎俩。司马懿冲他一笑，哎，这你怕什么呀？酒菜没有毒啊，怎么你不放心吗？那我先尝尝你看看。说着自己端起杯来喝了一杯，随后给这使臣满满斟上一杯，喝吧。使臣心想，我得加点小心呐、啊。虽然司马懿这酒菜里没毒，我可不知道司马懿要跟我说什么，他暗暗打定了主意，不管你司马懿怎么能说，只要你一提军机大事，我是一个字儿也不说呀。人家司马懿啊，根本不谈军旅中的事情，就跟这使臣闲聊，谈一些西蜀的这个地理风情，说西蜀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啊，你看看，想不到曹魏与西蜀交起战来，要说现在不是很好吗？三国鼎立，魏蜀吴各自治理各自的国家，该多好呢？其实是不应该交战的。嗨，你家丞相也是为了西蜀皇帝刘禅的霸业，迫不得已。现在你家丞相并非是当年初出隆中的时候了。那时候是风华正茂，才二十几岁，正年轻啊， 现在你是五十出头的人了，知天命之年了。唉，不容易呀、啊！为了保皇叔刘备，厮杀大半生，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真是累白了须发。现在担负着西蜀国宰相之职，他更为操心呐、啊。哎，你家丞相诸葛孔明是当今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呀、啊。你看，他把西蜀治理得多好啊！虽然老夫我没有亲自到成都去看，可是来往行商不少。不管是谁，只要提起西蜀丞相诸葛亮，无不竖起大指称赞呐、啊。在我中原也好，在江都也好，找一家丞相这样的人才，可太不好找了。嘿嘿，别看我也曾看过不少兵书战策，我比起你家丞相来，那真是相差太远喽。
2: 嘿，司马懿这话说的是肉头啊，就这么一番话不是吗，打动了这个来使的心肠。
1: 这位来使不住的点头啊，心说，嗨，我们丞相诸葛亮真不容易啊，跟司马懿打了多年仗了啊，我记得这一次算起来已经是六出祁山了，和司马懿交锋无数次了，能使得这位征西都督司马懿如此佩服我家丞相，这可简直太不容易了。假如这些话要是由江东的哪个战将嘴里说出来，还有情可原呢，因为我们西蜀和东吴是联盟之好啊。可是这番话呢，却是由一个敌对之国的主帅司马懿嘴里说出来的，说明我们丞相太了不起了。这使臣们也感动啊，他也喝上了。他是一边喝着一边随着司马懿说着，说着说着，他就把汉丞相诸葛亮的这些功绩呀、啊、都给说出来了，什么治国安邦、整军治法，上至满朝文武大臣，下至黎民百姓，对着我家丞相诸葛亮那是无不敬服啊。说的这位司马懿呀、啊、不住的点头，一家丞相真不愧是当今名爵父谋不可多得的人才呀，这个人是确实有本事，只是啊年纪大一些了，可别让他过于劳累着啊。你们都是丞相身边的人，应该呀多多奉劝奉劝孔明，让他多注意些身体。哎呀，司马懿这几句话呀差点把这使臣的眼泪给说下来。这使臣是非常感动，嗨，司马都督您说的太对了，国家大事军务大事啊，就够我家丞相忙碌的了，可是我们这位丞相啊他不会休息呀、啊，我们在他身边怎么能不劝说呢？别说我们呀，朝中的重臣啊都解劝过丞相，但是他不听啊，一直是没日没夜的就这么操劳啊，可称得起是夙兴夜寐呀、啊、夙兴夜寐早起晚睡呗。嗨，这么跟您说得了，事无巨细，事情不管大小，几乎到了罚20以上，我的丞相都要亲自过目啊。哎，司马懿听着这声叹了一口气呀、啊、你家丞相真是过于辛劳了。哎，我来问你，近来你家丞相孔明饮食如何呀？嗨，这使臣一听，司马都督您就甭问这饮食了，您想啊，我家丞相他如此操劳，这怎么能吃得好喝得好呢？有的时候我们把饭菜摆在那儿啊，他根本都不看一眼，我们是端上去端下来呀。哦，是不是你家丞相军务太忙了？有的时候是这样，有的时候我看丞相吃那饭都不香啊， 饭量明显的减少了。
2: 哦，司马懿听到这会儿把双睛这么一瞪，瞅了瞅身旁的司马师和司马昭，
1: 哎呀，空时少事繁，岂能长久？
2: 这使臣听到这儿有点不高兴了，他瞅了司马懿一眼，心说这司马懿怎么回事啊？刚才还夸奖我家丞相，现在他怎么皱起人来了呢？
1: 司马懿冲他一笑，啊，请你回去告诉你家丞相孔明，让他多多保重。
2: 说完了，司马懿吩咐司马师重赏来使，送出辕门，把这位使臣给送回来了。西蜀大营丞相诸葛亮带些文武正坐在大帐这块等候着这来使的消息。如果说这次去给司马懿送这个金国服装和这封书信，要是真的能把司马懿这活给激起来，好和他来一番决战，这样和东吴不就互相配合起来了吗？使者进帐见了丞相一施礼，诸葛亮一看，坏了，怎么了？司马懿没上圈套，从哪儿看出来的？就从这使者的神色见其面知其其肺肝然。使者把这经过这么一说，果然如此啊，说是司马懿啊，见了金国服装不但没动气，而且还设宴款待了我。诸葛亮听到这会儿一愣，
1: 哦，他并未动怒，不错。
2: 这时帐中的几位大将互相看看，都很吃惊啊。吃惊什么呀？呵，这司马懿可真够刁滑的啊，就这么骂他激他，给他送去女人的首饰、金国的服装，他会一点没生气，说笑呵呵的把这些东西都留下了。哎呀，难道这司马懿真的就不懂羞耻二字？他可真行啊，把这几位大将气得一个劲儿的直搓手啊。大家不约而同的都看着丞相诸葛亮，诸葛亮也暗吃了一惊啊。司马懿这一招也出乎诸葛亮的意料之外，他冲着使者点了点头。
1: 哦，我来问你，司马懿摆酒款待你，你们在酒席宴上都说了些什么呀？
2: 啊，这使者一听，说些什么？
1: 啊，丞相，没说什么，
2: 关于两家军旅之事是一个字也没提。只是在饮酒当中啊，司马懿问过丞相您的起居和饮食，
1: 你对他说了吗？
2: 我跟他说了。
1: 司马懿怎么讲啊？
2: 回禀丞相，司马懿说丞相您食少事繁，岂能长久啊？
1: 哦，诸葛亮听到这个长长叹了一口气，唉，司马懿深知我也。
2: 然后轻轻地冲使者摆了摆手，让他下去。
1: 这时帐中的几员大将都眼泪汪汪地望着丞相，
2: 觉得丞相自从六出祁山以来又消瘦多了，特别是坐在帅案旁边的主簿杨勇，他的心情更加沉重。因为他跟随丞相多年，这几次兵出祁山他都在丞相身边，他看诸葛亮是特别劳累，尤其是近日来饮食越来越少，这个身体是越来越差，自己也曾啊劝说过几次，可是全然没有奏效啊，丞相根本就听不进去。今儿个杨勇借着这个机会想好好劝说劝说诸葛亮。
1: 啊，丞相，我觉得司马懿所说呀可谓至言呢、啊。 我见丞相常自教不书，我以为不必呀、啊。常言说为治之体，上下不可相亲，就拿治家来说吧，他和治国一样，上下都要有个分工，就是说谁管种地，谁管做饭，也就是说鸡管报晓，狗管防盗，牛负债，马跑路，这样各司其事才能井井有条，家主也不会感到劳烦。假如这家主人什么事都不交给他手下人去做，大小事情都自己亲自去做，结果只会弄得他是筋疲力尽，终无一成。难道这家主人的才智不如他下面这些人吗？当然不是啊，关键在于他失去了做主人的章法。所以古人说坐而论道谓之三公，坐而行之叫做士大夫。系丙级优流传而不论横道死人，陈平不知前古之术。他们说自由主者，杨荣说的这个丙吉和陈平啊，都是西汉时代的两位丞相。丙吉啊是汉宣帝时期的丞相，有一次春天呢、啊、他出来巡视，见路边有好多死伤的人，他连看都没看，可是他看见了牛喘呢，他很关心。后来有人就问他说，死人您不管，牛喘您干嘛那么着急？这丙吉说不对，死伤的人呢自有分管的官员去管，这牛喘可不行，因为这时候呢这天气还不算太热，这牛不应该喘，如果这牛一喘，我恐怕天时不正会影响这个收成，就是影响年成啊，这是丞相职务所在，所以呢我应该注意这个牛喘。后来啊，人们就说丙吉啊因牛喘而不问横道死人。那么陈平呢，陈平是文帝时候的一位丞相，有一次啊汉文帝问他说，全国一年要判决多少案件呢，得收多少钱粮啊，他告诉皇帝说，这些事儿啊请您问这个主管部门，丞相呢我是只管穷臣的，不管这些事儿。所以后人说陈平不知前古之术，就是说您是负重任的，就要抓大事。丞相您亲理细事，汗流终日，岂不劳乎啊，您身任一国之重，怎么可以亲自做教阅部书这类琐事，这样下去不就把您累坏了吗？诸葛亮听到这会儿也掉了泪了。唉，我非不知啊，我不是不知道，但是两受先帝托孤之重，唯恐他人不似我尽心呐、啊。众将听到这儿都哭了。大家知道丞相说的是肺腑之言，我家丞相受先帝三顾之恩，托孤之重，丞相虽然这么累，大事小事他都要亲自处理，亲自过问，虽然累成这样，但是丞相还觉得他这事情做得很少，做得不够，还不够尽心。正像他自己上表所说的那样，丞相真是鞠躬尽瘁呀。就在当天晚上，丞相诸葛亮又病倒了，这仗也没法打了，西蜀大营啊也把营门关起来了。曹魏营中怎么样了？那位司马懿自从接到了诸葛亮的书信和那金国服装之后，他款待了来使，把来使送走了，这下这曹魏营里边可就炸了锅了。怎么回事？大家都不让了，不找司马懿，全找司马师跟司马昭来，咱都督这是要怎么着？ 人家诸葛亮在信中就提到了，问我家都督还知不知道世上有羞耻二字。人家把金国服装、簪环首饰、胭脂粉都给送来了，这就等于呀、坐在咱家的炕上指着鼻子骂咱们一样，等于羞臊咱们都到家了。您二位可是身为少都督啊，如果说我家都督没囊没气呀、你们哥俩也得长长志气。真的咱就这么怕西蜀吗？就这么怕诸葛亮吗？我们都是大国名将，只要都督一声令下，我们情愿战死疆场，也不能受这样的辱啊。不有那么句话吗？大丈夫可杀不可辱啊。我们这些人呢、宁愿为玉碎也不愿瓦全，都急了。司马师司马昭也直哆嗦。哆嗦什么呀？气的。哼，我父亲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儿？我们也说不上来。确实让人家给羞臊到家了。你们不都来问我们哥俩吗？这么办，我们俩人领着你们，咱们到大帐去问问都督。众将一听言之有理，呵，呼啦一下全都冲进大帐来了。司马懿就呵，这是要干什么呀？司马师司马昭这哥俩得替众将说话呀。不管怎么说，他们这是父子啊，比别人只问父亲要强得多呀。俩人就把众将所想的所

我说的全都说出来了。司马懿这么一听，哦，原来众将士为这个事儿前来问我呀，哎，你们哪里知道啊，老夫见着诸葛亮那封信和那金国服装，也气得是怒发冲冠，起敲生烟了。大伙儿心说，我们怎么没看出来呢？不过我强压住胸口的怒火，本来我就想大开辕门与诸葛亮决一死战，我为什么没带你们出去打去呀？大伙一听，是啊，我们就想听听这个，您为什么不带我们出去打去呢？嘿嘿，你哪里知道，有圣命在呀，天子有话不让咱们打。在老夫离开洛阳的时候，天子亲自为我饯行，曾经再三嘱咐让我兵到岐山要深沟高垒，千万不要与西蜀交战，所以老夫不敢违抗圣命啊。诸葛亮这么凶扫我，我都忍让了，我并不惧怕他。哎，既然众将都来请战，待老夫上表天子，按旨意行事，看天子怎么下这个旨意吧。让咱打呀，咱就打；如果要让咱们守啊，那可没办法，咱还得继续守着。呵，这司马懿连夜做了一份表彰，派使臣把这份表彰送往合肥。怎么送到合肥去了？曹睿在合肥呢，因为江东孙权不是起兵了吗？曹睿亲自率领三路人马拒敌江东啊，所以他的总营就设在了合肥。当曹睿接到司马懿这个表彰的时候，皇帝曹睿糊涂了。怎么糊涂了？这司马懿是怎么回事？他和诸葛亮交战不交战，干嘛上表问我呀？旁边的大臣辛毗笑了，呵呵，陛下，这是司马懿用的一计呀。哦，曹睿一愣，怎么见得呢？陛下，据我想准是这么回事，可能啊，诸葛亮听说江东孙权出兵，他呀急于要想与司马懿交战。司马都督这个人很慎重，因为他不知道陛下在合肥这会儿与江东这一仗打得怎么样，司马懿不愿意轻易出兵，他采取了据守不战的这个办法。大概啊，诸葛亮一再讨战，司马懿身边的众将求战心切，他有点说服不了这些众将，所以才上表给陛下您。您呢，应当下一道诏书。哦，曹睿明白了，那么你说我这诏书该怎么下呢？你应该传旨到司马懿大营，告诉他还是以守为上。曹睿一听辛毗说的有理，当即写好一份诏书，派辛毗为使臣，就给司马懿送来了。和曹魏大营众将这么一听，什么皇帝诏书来了，甭问呐、啊，准是让我家都督是立刻出兵啊。呵，众将高兴坏了，跟着司马懿一块儿来接诏书，设摆鲜幔，焚香十里。辛毗趴着诏书打开了这么一宣读，众将全泄气了。这诏书写的什么呀？告诉他让司马懿绝不许轻易出战，因为我和江东这一战还未分胜负呢，你呀小心中西蜀诸葛亮的诡计，最好是不打，坚守勿出。司马懿十完礼之后，把诏书高高的供起来，他看了一看众将，那意思你们还有什么说的啊？皇帝诏书在这儿呢，可不是我不打呀，是皇帝不让咱们打。
这回该没什么好讲的了吧？我看哪个敢违抗诏书，再言出战者，斩！众将都不言语了。司马懿在大帐之中款待新皮，身边呢，就留一个心腹小校给满酒。

先生您准是在陛下跟前给我进了美言了，他才写来这份诏书啊，这样才能服众将之心，所以我要谢过先生。心脾微然一笑，都督诚然如此啊。呵，司马懿挽留心脾在这会儿多住几天，您看看我这大营怎么样，虽然说渭南大寨丢了，我兵撤到渭水的北岸来了，可是我的营寨呀，扎的还是那么井井有条。辛毗呀，看了几座营寨，点头称赞，然后他向司马懿告辞，到合肥回复曹睿去了。辛毗来到渭水北岸曹魏营中下诏书啊，这消息让姜维、姜伯约知道。姜维知道之后，立刻回复了丞相。诸葛亮一听是哈哈一笑啊，呵呵呵呵。哎，姜维一愣啊，丞相，您因何发笑？此乃是司马懿按三军之法呀。丞相何以知之？嘿，司马懿本无战心，所以请战，是因为他的将士愤怒了。司马懿借曹魏之意以治众人呢、啊，其不闻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司马懿能够把辛毗来下诏书的事情传出风声来，他这是要谢我军心呢、啊，我等不可不防。姜维是连连点头啊。这将帅二位正在谈论，忽然中军进来禀报说费祎求见。诸葛亮一听叫他进帐，费祎慌张张进的大帐，见诸葛亮十里，哎呀丞相，大事不好，江东孙权被曹睿杀得大败，是无功而还。诸葛亮听到这会儿长叹一声，是昏倒在地。费祎来到岐山前营，给丞相诸葛亮报信，说是江东孙权被曹睿杀得大败。曹睿真把孙权杀败了，嗨，这位孙权呢、啊，败得还真挺惨呐、啊。他自从接到丞相诸葛亮的书信之后，他真听了丞相的话了，自己呀、啊、御驾亲征，统兵30万，兵分三路，去中原。因为这里有个平分天下呀，真要是把曹魏灭了，得过中原来，那么这个天下呢，自己呀、啊、和西蜀平分秋色，是一家一半。孙权挺高兴啊，盟友嘛，就得有个盟友的样子。既然是诸葛亮丞相写来的信，我怎么也得出兵。他这一驾亲征啊，人家曹睿也是一家亲征，带领数十万大军兵分三路迎敌孙权呢、啊。孙权呢、啊，让人家曹睿用了一个火攻计，把他的粮食也给烧了，战船也给烧了，嘿呦，把孙权烧得蒙头转向。最后这个陆逊呢，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说是咱们两期夹攻，让曹睿是腹背受敌，没想到送信的这小校让你曹睿给抓了去了，这个消息走漏了，那计划就算破产了，两期加工也攻不成了。陆逊告诉孙权，万全之计，咱们只好撤兵。所以呀、啊，孙权叫曹睿杀了一个闭门不出。费祎得到这个消息之后，赶忙赶到岐山来给丞相送信。诸葛亮一听这个消息，这精神压力可太大了。诸葛亮之所以给孙权写信，就希望孙权从东线一进兵，那么自己呢，有打魏边这和万国这么一杀，两气加攻，使司马懿呢首尾难顾。只要江东一出兵，那对西蜀来说是非常有利啊。没想到孙权让曹睿给杀败了，这个指望算破灭了。

所以诸葛亮非常着急。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时是长叹一声，昏倒在地，可把在场的文武给吓坏了，赶忙把丞相给扶起来，把腿盘上，轻轻地抹擦着前胸，轻轻地捶打着后背。丞相醒来，丞相醒来，丞相啊！呼叫了半天，诸葛亮这才睁开了双眼。大家这么一看，哎呀，怎么了？丞相吐血了，可把大家给吓坏了，赶忙拿来手巾，轻轻地给丞相擦一擦嘴角的血迹，把诸葛亮给扶到了床上。当时最紧张最着急的，那就得说是姜维姜伯约，可把姜维急坏了。他急忙跑出大帐。姜维干什么去了？请医生去了。他跑到军营，就把这20几个医生都给请来了。怎么这么多呀？感情诸葛亮丞相这次六出祁山，在纵身离开成都的时候，刘禅不放心，派来了4名御医。姜维啊是个有心的人，他也很担心丞相的身体，姜维特地在汉中请了几位名医，这样是御医、名医加上军医啊，好几十位。姜维都把他们给请到大帐来了，赶快给丞相诊脉呀。这众文武一瞧，咱们都别在这儿站着了，怎么都在大帐里，这样乱哄哄不行啊。好多人都悄悄地撤到帐外去了，大帐中只留下了费祎、杨仪、姜维、廖化、魏延、王平这些人在这儿伺候着。这些位医生们呢，大家推让了一番，让几位很有成就的医生给丞相诊脉。这几位老先生给诸葛丞相诊完了脉之后，他们轻轻地退出了寝帐，来到大帐中往这儿一坐。姜维几员大将一看先生的表情呀，姜维是倒抽一口冷气呀、啊，怎么回事？不好！只见这几位老先生是眉头紧锁，一个劲儿的摇头啊。姜维有点急了，列位先生，丞相病情如何呀？哎，几位老先生互相看了看，真是不好开口啊，没法跟姜维将军说呀，但是不说不行啊。怎么，他们只见这几位大将站在那地方，个顶个的虎目圆睁，都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他们。你们得说说丞相这病怎么样，是服药啊还是怎么办呢？你们不能光是这样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呀。这几位大将真着急，但是还发不得火。姜维冲他们摆了摆手，他抢步上前。姜维啊，也是强压住那焦急的心情，平心静气的冲着几位先生拱了拱手。啊，几位先生，丞相病情到底怎么样？得用什么药啊？有一位老先生忍不住了，他看了看姜维，没等说话，那眼泪是夺眶而出。将军呐、啊，丞相为国操劳，积劳成疾，今日已经病入膏肓，下药恐怕也难以奏效。旁边坐着的和站着的那些位医生们都不住的点头啊。可是这时这几位医生都哭了。再看姜维站在那边傻了，半天没说出话来。几位先生，那也得用些药啊。对对呀、啊、将军放心，我们马

0: 你想。
1: 几位先生提起笔来，你写两位，他写几位，真是各尽平生所学，把压箱底儿的本事都用出来了，把所有的好药也全都用上了，马上给丞相煎药服药。费祎、杨仪、姜维轮流着伺候，白天是费祎和杨仪，晚上姜维伺候。丞相病势很重啊，有时就昏迷不醒啊，可把姜维众将给紧张坏了。姜维他赶忙传令，代替丞相传令，派几位大将是严守大营，前营派的是魏延、魏文长，左营派廖化，右营派的是王平，要严加防范，不许走漏半点消息。丞相病了，绝不能把这消息扬出去，那要让曹魏营中司马懿知道还了得了，下令全军将校是人不卸甲，马不离鞍，枕戈待旦，按现在的话来说叫一级战备。最忙的就是姜维啊，白天处理军情大事，晚上他要来亲自伺候丞相。姜维站在诸葛亮的床头，看着丞相诸葛亮，见丞相仍在昏迷之中，姜维心如刀绞啊，当时是泪如雨下。他与丞相诸葛亮啊，不仅仅是将相的关系，而且还有师生之谊。诸葛亮把姜维看作是自己最得意的一个学生，姜维呢把丞相看作是自己最尊敬的老师，所以他看老师病成这样，姜维心里头怎么能不难过呢？我老师啊，这纯粹是累的呀，正像医生说的那样，积劳成疾，不管用什么药恐怕也难以康复了。姜维站在这儿简直不敢再想下去了，他轻轻地由打寝帐退出来，走到大帐口的外边，站在帐口外。姜维低着头在这想啊，他想什么，能用什么药，用什么办法使得丞相病能好吗？哎呀，无论如何丞相可不能有什么闪失啊，如果这时丞相要是一怒归天呀，姜维再也不敢往下想了，他暗暗地告诫自己不许再胡思乱想了，要想就得想一想怎么样才能治好丞相的病症啊。哎呀，姜维猛地想起来了，听人说世间不是有一种灵丹妙药吗，能够起死回生。唉，想到这儿姜维摇了摇头，上哪儿找灵丹妙药去？我听人说古之名医扁鹊可以指下活人，可惜扁鹊先生早已过世，我知道华佗先生能起死回生啊，但是华佗也不在。哎呀，姜维想来想去实在没有什么办法了，他突然眼睛一亮，哎，有了，我何不把丞相送回成都医治，那比在这儿强多了。对，嗨，姜维一想不行，怎么路途遥远，从五丈原这儿把丞相用车辆拉回成都根本不可能啊，这便如何是好呢？姜维急。

一点，一个劲儿的直搓手，他猛地这么一抬头，天哪！姜维看见蓝蓝的天空布满了星斗，此时天上是银河耿耿，绿露粼粼啊。五丈原的西蜀大营是旌旗不动，雕斗无声。姜维不眨眼地看着天空上的星斗，哎，他猛地精神一振呐、啊！姜维想起来了，我听人说古有相星之说呀，就说祈祷相星，这人就可以能够延长寿命。我老师，我家丞相，何不相一相心呢？这可是一线希望啊！如果丞相相心奏效，病体痊愈，我姜维胆告祭天地呀、啊！我心甘情愿，就在大地上跪他100天。姜维想着这事，一转身跑进大帐，他也忘了应该放轻脚步了。由于他过于激动了，当走到寝帐前的时候，他这才觉察出来自己走路脚步太重了，赶忙收住脚步，轻轻地走进了寝帐。这时候诸葛丞相已经苏醒过来了。何人站在床前？姜维轻轻地把帐帘掀开，啊，丞相，姜维在此伺候。说着话，姜维往下一俯身，丞相，您好些了吗？诸葛亮强打精神，睁开二目，看了一看姜维，摇了一摇头，不曰：“恐怕我命在旦夕呀。”哎呀，姜维听得这会儿眉头一皱，啊，丞相，我听人说古有相星延寿之说呀，丞相您何不相祈一番？如能奏效，真乃是西蜀之幸，汉时之幸啊！说着话，姜维的眼泪是夺眶而出啊。这时丞相诸葛亮心里也非常难过，他知道自己病势沉重，恐怕这次是难以康复了，也就是说知道自己不行了。但是作为诸葛亮来说呢，他不愿意这样撒手一走啊，因为汉室没有复兴，国家还没有统一呀、啊、也就是说自己的壮志还未酬，怎么就能这样走了呢？不过可用什么办法呢？现在听姜维这一说，相星，诸葛亮缓了一口气呀、啊，点了点头，不曰：“我幼年学过相星之术，不过年久了，不知是否能成功。”姜维一听，哎呀，丞相，不妨试一试吧。我想相星小术对丞相您来说并不难呐、啊，丞相您就试验试验吧。这时诸葛亮丞相的精神稍好一些，他让姜维扶他坐起来，姜维把诸葛亮给扶起来，身后用被窝和枕头给呛上，姜维坐在床边听候丞相的吩咐。诸葛亮说一句话缓一口气，因为这个气息太微弱了，他告诉姜维如此这般方能祈祷相星。姜维领命，赶
快出。

去安排。他找来了749名小校，让这些小校身穿皂衣，手持皂幡，围在诸军保障的四周，在这个大帐里边设摆下香案，香案上摆着祭物香花呀，然后准备了七盏大灯，在这七盏灯的周围呀，又摆上了49盏小灯，单有一盏灯放在地中央，这就是丞相的本命灯，说是祈祷七天，这盏灯不灭，丞相就能延寿一季，一季12年呢，姜维全都布置完了，然后告诉大帐周围的小校，不论是谁呀，也不许叫他随便进帐。小校答应，众小校都知道丞相病危呀，所以谁敢不尽心呢？谁又能不尽心呢？将军您就放心吧。姜维一听，拱手冲小校施礼，多谢了。然后姜维到寝帐扶起丞相，给诸葛亮穿上八卦仙衣，慢慢的把诸葛丞相扶出寝帐，来到大帐之中。诸葛亮看了一看，点了点头，认为姜维安排的很周到，随后告诉姜维取剑来。姜维赶忙把七星宝剑递到丞相的跟前，诸葛亮连拿剑的力气都没有了。哎呀，姜维心里这难过呀，他两个手扶着丞相的右臂，诸葛亮跪倒在地，主告上苍：亮生于乱世，甘劳临泉，承昭烈皇帝三顾之恩，托孤之重，不敢不竭犬马之劳，施讨国贼，不亦将心欲坠，阳寿将终，谨书尺素，上告苍穹，俯望天慈，俯垂见听，取言陈算，使得上报君恩，下救民命，可抚旧物，永延汉嗣，非敢忘其，实有情切。诸葛亮是诚心诚意祈求上天，为了蜀汉的霸业，为了兴福汉室，报国救民，国家统一，屈延陈算，就是请求上天能让他多活几年。诸葛亮主告完毕，是匍匐待旦，一直跪得天亮，第二天还要扶病理事，都病成这样，还要带病处理军务，又是一口鲜血吐在帅案上，染红了令旗令箭。姜维在旁边看着，正好似刀刺肺腑，滚油煎肠一般。从此诸葛亮丞相日则记忆军机，夜则不甘踏斗啊，西蜀营中上上下下心情都十分沉重，整个的西蜀大营也都是那样静悄悄，鸦雀无声啊，一连几天没有动静。这样一来，就引起了曹魏营中那位司马都督的惊疑。啊，这是怎么了？西蜀营中怎么一连几天不来讨战了呢？哦，司马懿站在他的中军帐内，倒剪着二背，想

0: 诸葛亮病倒了不成？如果说主帅不病，西蜀营中绝不会这么平静啊。慢来慢来，司马懿刚想到这儿，他又提醒自己，难道说是诸葛亮在用计？你人未可知啊，我可不能不防。司马懿啊，为了弄清楚这个真相，他悄悄地把夏侯霸叫来了。他告诉夏侯霸，我给你3000人马，你多带鼓炮到西蜀营前去讨战，把声势造得越大越好。如果说你刚一接近西蜀大营，人家有将校出敌，你可赶快退兵啊。如果你人马到了西蜀营前，西蜀大营闭门不战，那就说明诸葛亮病倒了，你可千万记下，遵命。夏侯霸一听，嗨，先说都督您放心吧，起哄骂战我还不会呀、我带着这几千人就冲着这西蜀辕门嚷嚷，管他诸葛亮病没病，如果他没病，我也把他给吵病了，他要病了那更好了，我好立刻回复都督。这夏侯霸领令之后，他到各个营中去挑选，挑那军校都是大嗓门的，然后准备200面大鼓，多带一些信炮。随后夏侯霸带领这3000军校就奔五丈原西蜀大营摸来了。西蜀的营寨仍然是那样的平静，您可别看表面上的平静，西蜀营中上至将军下至小校都非常紧张，特别是这些员大将，整天那个心就在喉咙口这提着。这几天来他们也不知道丞相这个病体是怎么样了，那个大帐也不让进去，东军保障外边站着那么多小校，穿造衣迟造翻，听说是丞相白天处理军务，晚上彻夜不眠，把这些大将都给电蔫坏了，就是好人这样熬也不行，丞相也不吃药也不看病，这是干什么呢？尤其是这姜维啊，他是每天晚上必然要陪着丞相一直到天光大亮，除了扶持伺候丞相之外，这姜维啊就瞅着地上丞相那盏本命灯，他天天呢、悬着个心吊着个胆看着这盏灯，他就怕这盏灯出什么毛病，怕有打那大帐帐缝撕溜钻进一股贼风来，再把这灯给吹灭了，自己每逢走在这灯前呢、都是灭族千宗的，加着万倍的小心。姜维每天看呢、有时看着看着就看那灯头火出现了三个，姜维的眼睛都看花了。可是有一点是姜维非常高兴，什么？他只见这盏本命灯啊还总是不亮亮。哎呀，姜维盼盼这7天日线，丞相说得清楚，只要是7天本命灯不灭，就起兴有望。哈哈，姜维几乎是度日如年呐、他一会儿一会儿的盼，一时一时的盼，一天一天的盼呐、已经盼到6天头了。姜维心想，只有这一天了， 他望着这一盏本命灯，灯啊灯啊，就剩下这一天了，您可千万万千别出意外呀！为了我家丞相能延续几年寿命，你呀一定要亮到七天。姜维是这样，诸葛亮丞相何尝不是如此？他之所以能够相信，也是为了能够多延长几年寿命。诸葛亮并不是贪生怕死，他是确确实实为了西蜀的霸业和汉室江山，为了上报国家下安黎庶，所以他这才整夜相兴。诸葛亮这几天呢，也是怀着不安的心情瞅着自己这盏本命灯，看到第六天晚上这盏本命灯仍然是那么明亮，诸葛亮心里头很高兴。正在这时，突然听营门外一阵大乱，紧跟着腾腾腾一阵脚步声，啪，一路的大将外边闯进来一将，一抬腿，啪，一脚踢翻了本命灯。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从苍茫江湖的豁达咏叹到万家灯火的温情呼唤，今天歌声回响，聆听两首时代金曲，如何唱出中国人从出走到回归的情感双螺旋。

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后。1995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孙浩与陈红的歌声将一幅充满古典诗意的画卷徐徐展开。这首歌的诞生本身就如同一段传奇。1989年还是学生的冯小泉拿到朋友张晓松的四句无题词，被其中贴近中国古典文学的独特氛围深深吸引，几经修改，最终谱成了这首中华民谣。然而创作之路并非坦途，1992年录制的小样四处碰壁，无人看好，冯小泉一度心灰意冷，甚至想将作品丢弃，幸得同学曾格格的支持与鼓励，才让这颗明珠没有蒙尘。直到1994年他才终于正式推出，并由孙浩在第6届 CCTV 青年

中华民谣的江湖气在于其开阔的时空感，歌词化用山外青山楼外楼的古典意象，以南北的路你要走一走，千万条路你千万莫回头的劝勉，勾勒出一个行者面对苍茫风雨仍需前行的背影。他不执着于具体的乡愁或儿女情长，而是以一种超然的视角俯瞰人生旅途的悠悠岁月与离合悲欢。听一听，看一看，想一想，时光呀，流水呀，你匆匆过。这份通透与豁达，是90年代经济浪潮初起时，一代人面对广阔世界与未知前程时，既迷茫又勇敢的复杂心绪的投影。它像一壶陈年老酒，品的是时光的沉淀与人生的况味。

如果说中华民谣是远行的号角，那么常回家看看就是归家的灯塔。1999年央视春晚，陈红、蔡国庆、江涛、张麦身着家常服饰，用最质朴无华的声音唱出了那句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这首歌瞬间击中了亿万观众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成为当年现象级的歌曲。找

他的创作源于词作者车行最真实的生命体验。父亲去世后，他深切体会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楚。96年在出差途中写下了歌词初稿，98年曲作者戚建波拿到歌词后，被其中具体的生活场景深深触动，旋律几乎一气呵成。常回家看看的魔力在于其极致的具体与平凡，它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正是这些细节精确地捕捉并定义了中国式亲情的表达方式。爱藏在唠叨里，藏在饭菜里，藏在无声的劳作与体贴中。它诞生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口流动加剧的90年代末，回应了那个时代普遍的情感焦虑。在物质日益丰富的背景下，人们对精神归属和亲情温暖的渴望愈发强烈。它如同一道温柔的社会指令，提醒着所有处在拼搏的游子，功成名就固然重要，但那份最原始的亲情链接才是人生最终的归处。

接近尾声，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人生就是一场在中华民谣的江湖与常回家看看的家之间的永恒摆动。我们因千万条路你千万莫回头的召唤而出发，又在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的慰藉中找到归途。两首诞生于不同心境却同样深刻的歌曲，如同时代留下的双声道录音，一个记录着远方的风雨，一个收录着家中的暖光，共同构成了我们情感世界里既辽阔又温暖的立体声。FM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

国际友谊日，连接世界的温暖纽带。7月30日，国际友谊日是联合国倡导的全球善意时刻。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友谊的力量正以崭新方式重塑世界。数字时代的友谊新形态，年轻人通过原神协作任务建立跨国团队。TikTok 上文化交换挑战让各国网友分享生活。传统智慧的现代回响，从中国以文会友到非洲乌班图精神，我因你而存在。古老智慧仍在指引当代人的相处之道，改变世界的微小相遇。一带一路建设者的跨国友谊，国际空间站宇航员的跨文化合作，证明真诚连接能创造奇迹。正如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所言，在围墙仍存在的地方，让我们搭建桥梁。每个微笑，每次倾听，每份理解，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这个友谊日，不妨给异国朋友发条消息，或尝试理解另一种文化。因为改变世界，往往始于一次真诚的相遇。您准备如何庆祝国际友谊日呢？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同言同声歌颂
2: 文赞，是用这种四字骈文的形式赞颂这张琴的声音和弹奏这张琴带给别人的一些美好的想象。然后呢，一般的情况下会在这儿形容这张琴整体的声学的趋向的一个大张，清和，啊，就像这张琴非常清亮，但是它的带给别人的听感是非常中正平和，然后后边是恩师韩廷瑶先生雅见，弟子随扬静之，就是算是给我师父做的一张礼物嘛，
3: 生日礼物，
2: 这个七个琴枕用的都是和田白玉，包括后边两个雁足也都是和田白玉，然后琴面13个小点用的都是2毫米厚的纯金，这边用的都是印度的这个紫檀，这张琴做了将近3年呢，
3: 做3年时间，
2: 将近3年时间，
3: 就是做琴的过程当中或者学琴的过程当中，那个时候就是有没有浮躁的心态，什么时候觉得自己转变过来了，可以完全静下心来了？
2: 浮躁的心态就是最开始学的时候他有一点儿，就是总是希望这张琴能够赶紧做出来，有这样一个心态，因为每个学这个工艺美术的人也都是想要以最快的时间把这作品做出来，然后自己去好能够看能够欣赏。
3: 对，
2: 但琴这个东西它确实是一个慢工出细活，它不完全是像咱们做的这种工艺品啊，或者桌椅板凳，它就说做的4平8稳可以实用就行，它要强调它的声音手感，造型美是吧，七色美，这个整个的这个器物的这个符合古人定义的各种比例，比如肩在哪儿，是吧，肩在3徽，腰在8徽到11徽之间，龙池在4-7徽之间，凤爪在11到13徽之间，它有一些古代留下来的定式，你符合古人的定式，把这个器物做得规规矩矩还美，之后还要强调它的声音手感，也就是它的使用的体验感，你的声音不好，你弹奏的时候这个手感僵硬，你对这个弹奏者就不是一种加持了，你是对他的这种表达的一种影响，所以这个器物要在交到演奏者之前手里之前呢，你要把它充分的做好考量好，然后给他的这种表达提供一些助力，而不是提供阻力，那这个就是需要消耗很大的耐心，急不得，就是
3: 做琴就像做人一样，内外兼修，
2: 对对对，
3: 是吧，琴也是像人一样内外兼修，
2: 是的是的，
3: 当时您拜师的时候，师父相中您哪一点了？
2: 我觉得他可能看我就是在年轻人，在当时我比现在岁数小多了，他可能觉得那会儿，
3: 当时那会儿多大？
2: 那会儿十几，不到20岁，他觉得那个时候年轻人能坐得住，能弹一天能弹几个小时的琴，然后还有心思去把这东西能够研究怎么做，他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难得的，一般的那时期的年轻人就是流行。

0: 创业嘛，当时除了百家讲坛节目，还有一个叫赢在中国节目啊，年轻人看的那些马云啊、史玉柱他们在这慷慨激昂的，大伙儿都想当企业家，都想用最快的时间去积累财富。
1: 嗯，
0: 等我那个时间呢，我就是想安安静静去做这个东西，他觉得可能我跟其他年轻人不太一样了。
1: 嗯，好多的老艺术家都是从自己沉寂，然后不逐渐的然后成长起来，是吧？
0: 是，
1: 包括好多大师也是如此，就是要耐得住寂寞。
0: 对，我觉得最归根结底还是要真正的喜欢。
1: 对，
0: 就不是自欺欺人的喜欢。
1: 对，
0: 跟别人说啊，我热爱，
1: 不是说我为了达到什么目的。
0: 对对对，现在很多人就说啊，我热爱他，热爱他，他当着媒体面他表达他对他的热爱，实际上坚持下来他是挺费劲。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些人就是做了这么多年，还是觉得他还是有值得探索的地方，
1: 发自内心的喜欢。
0: 对，还是有自己没做的特别理想的地方，还不停地去追求它。
1: 就像刚才我们说，就是在说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复杂。哎，在形容这张琴的时候，您怎么就是它的声音，刚才我没看清后边这几个字都是怎么形容它的声音的。
0: 它古琴啊，它有三种声音的这个趋向。
1: 嗯，
0: 古人说叫天地人三音。
1: 嗯，
0: 最直接的呢就是右手参与，左手不参与。
1: 嗯，
0: 这种声音，
1: 嗯，
0: 它很低沉，
1: 嗯，
0: 悠远，这古人把它称为地音，像大地的震颤啊，比方说像
1: 很浑厚。
0: 对，像很浑厚。它有一种承载力。
1: 对，
0: 所以它叫地音。
1: 嗯，
0: 还有一种呢是右手完全参与，左手半参与。
1: 嗯，
0: 它会出现一种很空灵的声音。
1: 嗯，
0: 它，你像从高处滴落下来的水花，空间四散而开的这种水花，这种古人称之为天音。
1: 嗯，
0: 因为它琴面上无论这琴的大小长短，它都会能在相同的这个节点上出现这种声音。
1: 嗯，
0: 所以古人就认为这是老天爷赏赐的这声音，就天音。
1: 嗯，
0: 还有一种呢是，左手和右手都完全参与，通过左手改变，琴参与振动的这个琴弦的长度，来达到这个声音的变化，这种就称之为人音。
1: 嗯，
0: 因为它这个声音的变化非常细腻啊，流畅，有点像人的这种情感，或者像人的这种一些思绪。
1: 嗯。

0: 有点很温婉，
1: 对，
0: 很柔媚的这种，
1: 好像在讲述个故事，
0: 在讲述一样，对，这种称之为仁音、
1: 嗯、
0: 啊，就是天地仁音。一个人好的这个古琴呢，说它的散音就是要低沉浑厚，它的泛音要空灵清亮，它的仁音要听起来很温柔，像一个女子在淡淡的讲述自己的生平一样，
1: 对，
0: 哎。这是一张琴好的声音的音色的，
1: 嗯，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听到这个古琴的声音之后，觉得特别感动。
0: 可能就跟您有缘分，前世的缘分。
1: 就是听了之后特别的感动，就是在您的名字里边哈、
0: 嗯，
1: 就是您叫随意扬这三个字里边、有没有人说过您的这个名字特别像一个古人的名字，或者说是有意境的名字？
0: 反正之前有一个朋友，他说我就适合干这个。我说为啥？他说你看那个意字儿，你拆开的是音心，
1: 嗯，
0: 就说你这个人可能就有一颗这个喜欢音乐的心，他有这么解释。
1: 嗯
0: 嗯，然后我觉得，因为这个名字是我老头给起的嘛，
1: 嗯，
0: 他当时起的时候他并没想那么多，
1: 嗯，
0: 他是受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的影响，他有一首歌曲叫《我们走在大路上》，
1: 嗯，
0: 第二句歌词叫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1: 嗯，
0: 他取了前面字和后边字一凑。就凑着这个了，
1: 嗯，
0: 哎，但是结果呢，跟音乐产生了这个联系，
1: 有缘分是吧？
0: 对，因为它也是一个歌的歌词嘛。
1: 对，
0: 嗯，
1: 我们在这个就是在准备这个稿件之前，我也查了一下这个名字，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名字，特别适配您的身份。首先姓随，这个随呢本身就是姓氏并不是特别的多，
0: 对对对，
1: 而且呢，大家可能想说到随的时候，就会想到隋唐的文化。是吧，有一个古代的传承，然后意扬呢，我查到的就是意气飞扬啊，就是有一个创新，有一个发展出去的一个过程，所以和您的这个身份就特别的契合，特别适合这个职业，
0: 是吧？这冥冥之中好像是就这个名字跟我现在干的事儿是有点交集。
1: 对，就是您在做琴的时候，就我们在看以前的视频，包括那个李子柒做一些大漆的一些东西的时候，都会过敏。您过敏吗？
0: 也过敏。
1: 也过敏。
0: 这个漆这东西啊。

0: 能有万分之一的人不过敏。
1: 嗯，
0: 我还问过就是湖北的老七农，我说有人天生不过敏，
1: 嗯，
0: 他给出来这个答案，他说那就是他祖上有人做过漆。
1: 哦，
0: 他说你祖上比如说太爷爷或者爷爷辈的做过漆，他那时候就过敏过次数特别多，到了这个孙辈他可能就不过敏了，
1: 有抵抗力了。
0: 对，他有这么个说法，但是这个说法我没经过这个考证啊，
1: 嗯，
0: 这回这个只是听说。
1: 嗯，
0: 然后呢正常的过敏呢是一次比一次轻。
1: 嗯，
0: 哦，那我第一次过敏的时候呢身上长那个水泡，
1: 嗯，
0: 就跟那个蟾蜍那后背似的。
1: 嗯，
0: 哦，然后那个痒啊，他那种痒可不是像被蚊子叮的那种痒，它是无数个小针儿从皮底下往上扎的那种痒，
1: 嗯，
0: 又疼又痒，
1: 嗯，
0: 你就忍不住挠。
1: 对，
0: 那个时候也不懂防护，我不懂，就是痒就挠啊，挠完了以后那水泡破了，那个水沾到其他地方又起大片。
1: 哦，哎呀，
0: 啊，就是连着十几天吧，
1: 嗯，
0: 痒的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啊，就也不敢洗这个热水澡，
1: 对，
0: 就是凌晨两三点钟被痒醒了之后，就用冷水把身上全浇透。浇透完了血液流速低了，它就痒的就轻一些。
1: 嗯，
0: 敷了好多药也不管用。
1: 嗯，
0: 什么芦荟膏也用了，芦甘石也用了，好像都不太理想。
1: 嗯，
0: 后来呢第二次过敏就没这么严重了。
1: 嗯，
0: 第二次过敏就结硬痂，
1: 嗯，
0: 就不起水泡了。
1: 嗯，
0: 就是这皮肤整体就硬硬的
1: 啊，摸着就很硬
0: 啊，摸着特别硬，
1: 嗯，
0: 就跟那个咱们小时候这个卡了壳的时候长那个嘎巴似的。
1: 嗯，
0: 就跟那嘎巴那么硬。
1: 嗯，
0: 啊，然后一次比一次轻，
1: 嗯，
0: 到现在基本上把手放在气筒里边也没大事了。嗯，
1: 就是带有免疫力了，
0: 对，就完全脱敏了。然后之前过敏的地方也看不出来。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跟家人喝酒的时候 喝脸红了，他这个之前过敏的地方就显出来了。
1: 嗯，
0: 啊，就是这样。这是每个做漆的人需要承受的这个代价。
1: 嗯，
0: 啊，
1: 那个时候特别痒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我不想干了？
0: 其实没有。痒的时候也没讲说不想干了，就是觉得确实挺难熬的这个，
1: 嗯，
0: 这个痒。没过敏的人啊，就没过过这个敏的人还真理解不了这感受。
1: 嗯，
0: 有一年我去那个湖北割漆，
1: 嗯，
0: 就是中国有四大名漆嘛，
1: 嗯，
0: 重庆的城口、贵州的毕节、陕西的安康和这个湖北的毛坝，
1: 嗯，
0: 说最好的漆是在毛坝，
1: 嗯，
0: 我就当时想去找这个所谓最好的这个漆，
1: 嗯，
0: 就去了那毛坝。毛爸当时到那个地方割漆的那个师傅叫安师傅，当时我认识他就60多岁了。
1: 嗯，
0: 他就问他小崔你过敏不过敏？
1: 嗯，
0: 我说过敏啊，做漆的还有不过敏的。
1: 嗯，
0: 他在树上割漆，
1: 嗯，
0: 割完以后那漆就是他在树上那漆树啊，
1: 嗯，
0: 割一个割口，下边放一贝壳，
1: 哦，
0: 那漆就流到那贝壳里。
1: 嗯，
0: 然后他从那个树上直接把那贝壳拿下来，他说你喝。
1: 哎，
0: 他就说你喝。
1: 嗯，
0: 我说你开玩笑的吧，这玩意儿能喝吗？他说你信我，你喝完你就不过敏了。
1: 嗯，
0: 我就把那贝壳那漆，它刚留下的时候是有点这个奶白色，
1: 嗯，
0: 初步氧化之后有点像那个奶油黄的颜色。
1: 嗯，
0: 啊，我就一喝就喝了一贝壳，喝完之后喝我这舌头
1: 麻了，
0: 十几天没有味觉，就是它那个漆就在我这舌苔上结膜了，因为它那个漆的干燥的理论温度湿度啊跟口腔的温湿度就基本一样。
1: 嗯，
0: 它理论温度是25度正负5度，
1: 嗯，
0: 理论湿度是75%到85%之间。
1: 嗯，
0: 我一咽下去之后这漆就在舌苔上结膜了，结膜之后吃辣的没有辣味儿，吃酸的没有酸味儿，
1: 嗯，
0: 十几天没有味觉。
1: 嗯，刚开始喝进去的口感什么样？
0: 辛辣，
1: 辛辣的，
0: 就是它那个味道，味闻到的味道就像那个没有熟的苹果，你把它切开一半闻它那个切面的味道，
1: 嗯，
0: 有点青苹果的香气。
1: 嗯，
0: 然后你喝以后就有点辣辣的，就是那种辣就跟吃了好多这个麻椒胡椒似的那种，又麻又辣的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之后就没有感觉了，
1: 已经麻木了，
0: 麻木了，然后就吃尝不到味觉。我也挺害怕，我说这东西它咱也没有什么科学的这个依据，咱就喝了反正就信它。
1: 嗯，
0: 然后就不停地用，天天把舌头抻出来用牙刷刷，
1: 嗯，
0: 最后把那漆皮刷掉了才能尝出点味儿。
1: 是不是喝了之后就不过敏了，更敏更轻的？
0: 还真是像他说的，就是没那么严重了。
1: 嗯，
0: 啊，就是那时候我去上山找他的时候还是有点过敏，
1: 嗯，
0: 后来喝完之后好像也就是不知道是心理原因还是真是管事儿，
1: 嗯，
0: 还就真不过敏了。
1: 好在不会有哮喘什么的。
0: 对，然后后来我还专门打电话问他，我说这漆都能吃？他说不行，他说就是刚下树的，
1: 嗯，
0: 就是刚刚采割的才行。嗯，你收集时间长了不能喝。
1: 嗯，氧化了可能。
0: 对对对，
1: 还在植物上出来的时候还可以。
0: 对，你刚把树皮割开以后它留下的那个汁儿，
1: 嗯，
0: 哎，然后那个时候你尝一杯壳应该是量不大的话应该没问题。
1: 嗯，好的，刚才我们了解了您的一些故事哈。
0: 嗯，
1: 那我们了解现代，就是从隋老师做好了骨青之后就开始发扬光大。
0: 嗯。

就是收了好多的学员，这个学员也是遍布英美加澳。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连汉字都不认识的这样的外国学生，你怎么跟他解释这个古琴里的儒释道的哲学呢？

0: 会带着这个随行的会有翻译，
1: 嗯
0: 啊，然后就把自己想说的就告诉翻译，翻译他就会给这个外国人传播。
1: 嗯，
0: 等我个人呢，在商会上收的这些学员，有很多就是当时在北京的时候，他是一些中国朋友的他的外国的同学，
1: 嗯
0: 啊，他又有感兴趣学这个东西，
1: 嗯，
0: 他们来中国上学都上了很长时间，
1: 嗯，
0: 他们不能说对汉文说的特别流利，但
1: 是
0: 他能了解，他能听懂。还有一部分人呢，是他就本身是中国人，
1: 嗯，
0: 后来他到外国定居了，
1: 嗯，
0: 他就到那个地方就去定居，他就也算是这个文化的参与者，也算是文化的传承者。
1: 对，
0: 所以这十几年里边，经常就会有这种情况的学生啊。你看我一个学生，难以想象啊，他在中国学了作琴，他要在加拿大开一个制作古琴的这个工作室，
1: 嗯，
0: 啊，他就是每年会抽出那么一到两个月的时间来回到国内，就系统的跟我学习这古琴制作工艺，
1: 嗯，
0: 也是让我挺感动的，
1: 嗯，
0: 啊，他觉得这个东西在国外推广的话，可能是，更有助于他标识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身份。
1: 对，
0: 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两个同学，他是公费赴法的，
1: 嗯，
0: 然后他到法国之后呢。就是遇到一个困惑，也是他回来以后跟我说的，就外国人是一直把他们误认为是日本人，
1: 嗯，
0: 就始终就把他们当成日本人，
1: 对，
0: 他说我是中国人，
1: 嗯，
0: 然后那老外就气他，开玩笑，
1: 嗯，
0: 他说你凭什么证明你是中国人？
1: 嗯，
0: 你会唱京剧吗？
1: 嗯，
0: 你会中国武术吗？
1: 嗯，
0: 你会写书法吗？
1: 嗯。
0: 那个时期的父母很少有对孩子有这方面的这培养，就希望孩子努力考高分，考到国外去。
1: 嗯，
0: 他基本上，你像我们小时候的好多音乐、体育课，那都被物理和数学老师霸占的。他们都没有受过这方面的培养，那让老外一问，问的哑口无言，
1: 觉得自己都不像中国人了，
0: 确实拿不出代表中国身份的手艺来。
1: 对
0: 啊，所以回来以后，现在他们也都是这个小孩的这个父母了。
1: 嗯，
0: 他就说我无论如何，我得培养孩子有一项中国人身份的这个标识。
1: 嗯，
0: 哎，哪怕是武术，哪怕是京剧，能代表他就是中国人的。
1: 嗯，
0: 哎，这就是他年轻的时候他受的这个。
1: 侮辱
0: 受到这个刺激啊，他在下一代身上他要找出来。
1: 嗯，
0: 你看我那学生也是，他说我上国外我不能去学老外的那些东西，我学吉他学摇滚那对我来说没有啥意义，
1: 嗯，
0: 我把中国的东西带到国外去让老外看，这才是好东西。
1: 嗯，
0: 他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有这种想法。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这咱们所谓文化复兴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啊，一个典型。
1: 您在教学生的时候有没有中西文化的碰撞呢？
0: 有，就是之前孔子学院来了一波人，他带了一个埃及的小伙儿，
1: 嗯，
0: 而这埃及小伙儿是中国通，他在中国待的时间特别长，
1: 嗯，
0: 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中国这乐器啊，这个历史够久，然后文化也够久远，
1: 嗯，
0: 但是你这个东西弹的这个脱离现在年轻人的这个喜好。
1: 嗯，
0: 说你能不能用这个传统乐器，你给我弹一段复仇者联盟啊，他让我使这古琴弹复仇者联盟。哎，我说我要这满足不了你我多难受啊。哎，我就回去，我说那你给我一天时间，我回去练练，练完我以后我就给他弹出来了。
1: 嗯，
0: 我说你中国传统东西一样能给你弹这个西洋的这东西，
1: 嗯，
0: 只不过是这个弹那种东西在我们眼里边是属于小儿科，很空泛，
1: 嗯，
0: 你真正的这种大音牺牲，你能在一首曲子里边，你能感受出高山的巍峨，你能感受出泉水的匆匆，你感受出人说古人的那种宽大而包容的这种胸怀，人文情怀，
1: 嗯，
0: 这个东西才是高级的音乐。
1: 嗯，
0: 不是说我拿这东西我弹一个复仇联盟你就觉得这东西高级了。
1: 对
0: 啊，我在逐渐的转变他们这些思维。
1: 嗯，现在这个学生大概有多少遍布到哪里呢？
0: 我有一个学生在英国开了一个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联谊会，
1: 嗯，
0: 另外一个学生在加拿大开了一个制琴的工作室，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是在澳大利亚，
1: 嗯，
0: 他虽然没有像这种开工作室公开讲课，
1: 嗯，
0: 但是他也是拿着琴到处去跟着在华人圈子或者在洋人圈子里边，他就不停地让他们去欣赏欣赏这些东西，
1: 接触到是吧？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是在新加坡，
1: 嗯，
0: 啊。他们有的就是他本身就是华人，就在那儿定居的，
1: 嗯
0: 啊，然后之前教过的这个洋人呢，他们，我们联络就比较少了，
1: 嗯，
0: 啊，就不是像刚才说那几个人就定期的有互动的，啊，
1: 嗯，
0: 我估计他们在国内学了接触了，肯定也是喜欢，因为当时他们也都是花钱就买了一些这练习琴嘛，
1: 嗯
0: 啊，等到他们在中国学习完之后，他也会把这个乐器带到国外去。
1: 嗯，
0: 啊，
1: 您的学生当中有没有就是当初像您师父选择您那样的，就是一眼相中的学生，
0: 嗯，
1: 或者说能够看好他的资质的学生的？
0: 我现在就是这方面。

0: 是我比较大的一个困惑。
1: 嗯，
0: 就是现在呢，虽然年轻人并不排斥这种传统的艺术、传统的艺术门类，但是你真正让他们拿出几年时间来投入，而且你不能承诺给他们一个通过这行来改变自己未来生活的那么一个承诺的话，很多年轻人没有勇气，
1: 嗯，
0: 或者说他们没有太强烈的意愿去参与进去。你看这个乐器，你真正要想弹好、做好，未来能够靠它养家糊口的话，你6年时间是一个基本的投入，还不能说你成为一个很好的这个职业琴人的素养。
1: 对，
0: 你至少要投入十几年的时间，你才能够真正所谓进入到这个门槛儿，你找到了自己想要去努力的这个方向或者研究的这个方向。那现在的年轻人，因为受到互联网的影响啊，他们可能更
1: 快餐文化，
0: 对，他更喜欢短平快。
1: 对，
0: 我投入这个事情，我投入2年、3年甚至5年，马上就能看到回报，
1: 嗯，
0: 而不是我投入了10年，我还不知道未来怎么样靠这个东西来养活我自己。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一直是挺困惑我。你像我现在我也在大学教书嘛，
1: 嗯，
0: 我一个学期我得教上百个学生，
1: 嗯，
0: 但这些学生里边他就有感兴趣的，他说老师，哎，我看这挺好，我能不能跟你学，他只要来学我都教，
1: 嗯，
0: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他们的热情啊最长最长的就持续2-3个星期，
1: 嗯
0: 啊，头一个星期那是高度热情，
1: 嗯，
0: 恨不得天天就泡到我那工作室里，
1: 嗯，
0: 我都烦到要死了，
1: 嗯，
0: 然后呢第二个星期呢就带来带不来，第三个星期人就消失了，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也是我未来想要去解决的一个事情，就是怎么样呢让这个传统的这个器物、传统的乐器、传统的这种艺术门类能够逐渐的在年轻人的这个内心世界里唤起一种他们这个年龄段的这种共鸣，
1: 嗯，
0: 让他们真正的去喜欢，而不去太多的考虑将来的这些事情，
1: 嗯，
0: 然后等到他们充分投入之后呢，这个东西又能作为副业去反哺他们的生活，
1: 嗯，
0: 我也在逐渐摸索这条路，
1: 嗯
0: 嗯。
1: 您在教课的时候都教哪些课程呢？
0: 我教漆木器文物保护修复，还有古琴鉴赏，
1: 嗯
0: 啊，就是古琴鉴赏算是选修课，
1: 嗯，
0: 漆木器文物保护修复算是我的主课，
1: 嗯，
0: 因为古琴的制作里边含的涉及到木器制作和漆器制作，
1: 嗯，
0: 涉及到这两个。我们所在的那个学院呢，就是以文物艺术就是见长的那么个学院，
1: 嗯
0: 啊，所以我就在那儿从事这个文物保护这种课程的这个讲授，
1: 嗯。现在大家就是像刚才您说的，不仅是国外的，就是定居到国外的中国人，他会让孩子去学一些古琴，
0: 嗯，
1: 包括现在就是很多家长也会让孩子去学这个古琴、古筝啊，是吧？
0: 对对，
1: 嗯，等等。
0: 对，
1: 然后您觉得是缺的是这个技法呢，还是需要静下心来呢？
0: 我觉得整个的这个大环境啊，它是都需要一种媒介来让自己变得安静，这古琴只是众多媒介的其中之一，
1: 嗯，
0: 有些人喜欢瑜伽是吧，有些人喜欢禅修，
1: 对，
0: 有些人喜欢书法，有些人喜欢喝茶，
1: 嗯，目的都是一样的，
0: 对，目的是一样的，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会它节奏有点太快了，
1: 嗯，
0: 然后这个互联网呢它又更加的是让这个原本就很快的节奏就更加催化的，
1: 对，
0: 然后人们通过网络呢看到了各式各样的生活状态，导致很多人他有点迷失，因为各种各样的活法他也分不清哪个是对的，哪个是最适合自己的，但是他的这个眼界确实打开了，
1: 嗯，
0: 眼界打开呢之后呢，他就是他的心可能是跟不上，
1: 对，
0: 就跟咱们在网上似的，咱们这手机的内存可能只有128，
1: 嗯，
0: 这个兆是吧，128G， 可是他全网有上万个APP，
1: 嗯，
0: 他到底应该下载哪个呢？
1: 嗯，
0: 很多人就是这迷失了，而且大多数的人，就咱们说这个大多数的这个劳动就是所谓从正常工作上班的劳动者，对，
1: 嗯，
0: 大多数的人其实就是在过朝九晚五的很平稳很规律的这种生活，每天上班下班接孩子送孩子然后照顾父母，
1: 嗯，
0: 然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这种生活他也确实就是太适应了、
1: 嗯，
0: 这个生活就毫无波澜，
1: 对，
0: 就像一潭就没有新鲜血液融入，没有
1: 一潭湖水一样，
0: 一潭湖水一样，就
1: 没有新的湖水注入进去的，是吧？
0: 对，就跟那是人有时候什么诗嘛，他说这是一潭绝望的死水，然后春风也吹不起半截过来。大多数人的心态好像都是这样的，
1: 嗯。
0: 然后呢，他又在互联网上看到了那么多光鲜亮丽的这种生活榜样，
1: 嗯，
0: 什么什么这个前卫的人物啊，是吧？
1: 对，
0: 什么的话，这个所谓的话语精英啊，是吧？
1: 不断刺激他，
0: 对，不断刺激他，他又想要让自己的生活有所突破，
1: 嗯，
0: 他又无能为力，啊，
1: 嗯，
0: 没有方向感。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啊，就是已经浮躁到有一定程度了，
1: 嗯，
0: 可能是我个人的这个视角哈，
1: 对，
0: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一方心灵的净土，

0: 你不管是学什么，你绘画也好啊，焚香也好啊，喜欢喝茶也好，种花种草，养鱼遛鸟都可以。
1: 嗯，
0: 就要有生活当中有这么一个东西，让自己放松下来，安静下来啊。
1: 嗯，
0: 然后你安静下来之后呢，就跟这水似的，你把它搅得很浑，你越搅它越浑。
1: 嗯，
0: 你要放松下来，它自己慢慢它就沉淀
1: 下来，沉淀下去了。
0: 对。
1: 嗯，
0: 沉淀泥沙就在底层，清明的水就在上层。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就在众多的这个让自己安静沉淀的方法里面，我觉得古琴其实是一个挺好的方法。
1: 嗯，
0: 你通过弹它，你能够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跟古人一个频道上，能够让自己安安静静的放松下来。那古人什么都没有。
1: 嗯，
0: 啊，古人没有汽车，没有飞机，没有互联网，
1: 没有手机
0: ，他一样在那个时代活得很潇洒，
1: 对，
0: 是吧？咱们就可以找到这个人最需要，最能够最值得人去追求的这些东西，
1: 找一个寄托，是吧？
0: 对，寄托啊。
1: 嗯，
0: 很简单，是吧？
1: 对，
0: 向古人学习就可以了。
1: 您在廊坊和承德都有工作室。
0: 嗯，
1: 就是您平时做琴的时候，就琢琴啊，
0: 嗯，
1: 都是在哪儿？
0: 廊坊那边也做。
1: 嗯，
0: 然后呢，我在廊坊是，一个学期呢会连续的有那么四周的课。
1: 嗯
0: 啊，然后大多数时间我可能还在承德这边，也是在从事古琴的教学和制作。
1: 嗯，
0: 在这边咱们有自己的研究会。
1: 嗯，
0: 然后即将也要成立一个承德市古琴协会。
1: 嗯
0: 啊，然后就是会用这个协会的平台呢，跟全省的各地的琴友啊去联谊，然后扩大一下承德古琴的这个影响力。
1: 嗯，
0: 然后呢，在这边呢也是教一些弹琴的学生啊，也有一些制作的爱好者从各地过来，我们也有这个交流。
1: 嗯
0: 啊，
1: 做古琴的时候，这个气候对古琴有影响吗？
0: 有影响。
1: 嗯，
0: 这个历朝历代的琴谱啊，都涉及到这部分内容。
1: 嗯
0: 啊，人有时候是立夏收其材，立秋何其娇妻，立冬何其深，
1: 嗯，
0: 春分后已会午休，周岁而成琴也。
1: 嗯，
0: 这是过去古谱里写的。
1: 嗯。
0: 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文字有待推敲，他很有可能写这个文字的人他是南方人。
1: 嗯，
0: 因为古琴呢它是强调一个固定的气温来制作漆。
1: 嗯，
0: 漆的刚才咱们提到它的温度必须要在25度正负5度，
1: 对，
0: 湿度要在75%到85%之间，最适合做漆的时节呢就是现在三伏天啊。然后三伏天做漆的话，那其他步骤就可以顺着这个定格的这个步骤往前推演。
1: 嗯，
0: 是吧？因为它是一步一步都有时间的嘛。
1: 对
0: 啊，那你就在三伏天之前，你的木胎首先你要做完。
1: 嗯，
0: 是吧？然后你三伏天出来之后，你到秋天的时候，你这张琴就基本做完了。
1: 嗯，
0: 啊，所以他说这个立夏收其材，立秋何其娇妻，立冬当何其深，春分已会午休。春分的时期那是一年湿度最低的时候。
1: 嗯，
0: 所以他写这个文字的人，我单纯怀疑他就是南方人。
1: 嗯，
0: 跟北方的气候
1: 不一样。
0: 不一样。所以北方人呢，
1: 嗯，
0: 一定是这个时期做漆。
1: 嗯，
0: 就是你看我现在我做的这个活计目前集中做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做漆。
1: 嗯
0: 啊，然后在冬天的时候去做木活。
1: 嗯
0: 啊，冬天的时候有暖气，咱们北方
1: 对，
0: 那木头
1: 干燥度高，
0: 干燥度高。
1: 嗯，
0: 它木头该变形该开裂的，它也就在那时候它就暴露问题了。
1: 嗯
0: 啊，你要在这个季节呢，它温湿度适宜，它木头不变形。
1: 嗯，
0: 然后你在冬天有暖气的时候，它才会产生形变。
1: 嗯，
0: 啊，那时候形变的时候，你去把这木头的造型啊给它修理啊，它做完之后的变形开裂几率就会比较小。
1: 嗯
0: 嗯，
1: 琴的这个木头有什么要求吗？
0: 古人说琴有四扇，叫材有四扇，叫青松翠华。
1: 嗯
0: 啊，举之则青，击之则松。
1: 嗯
0: 嗯，折之则翠，抚之则华。
1: 嗯，
0: 说这个质量啊，拿起来要轻。
1: 嗯，
0: 然后敲的时候它的震动反馈要有一种松透的感觉。
1: 嗯，
0: 就像敲拜棺木鱼似的。
1: 嗯
0: 啊，然后呢你拿起一撅，它的柔韧性要够差。
1: 嗯，
0: 你不能，
1: 柔韧性要够差。
0: 对，你
1: 就是很脆是吧？
0: 你不能跟柳条似的，你一撅它就弯。
1: 哦，
0: 它不行。
1: 哦，
0: 它的你一撅啪就折。
1: 嗯
0: 啊，它的柔韧性越脆，它对震动能量的消耗就越少。
1: 嗯，
0: 滑呢是它纹理顺平。
1: 嗯，
0: 你不用，你抱完了之后你不用砂纸打，你用手一摸倍儿滑。
1: 嗯，
0: 它的纹理调大顺直，这是古人对选材的这个标准。然后到近代之后呢，就是从宋代开始啊。
1: 嗯，
0: 就有这个制琴的人，他用古旧的材料去做琴了。
1: 嗯，
0: 他发现古旧的材料经过常年的风吹日晒雨淋，它稳定，它不容易变形开裂。
1: 嗯，
0: 所以用古旧材料制琴的，就应该就从宋代就有了。
1: 嗯，
0: 现代的人呢，就基本现在的制琴师都基本完整的继承。
1: 嗯，
0: 我们去挑都挑能找到最老的，能找到明代的木头。
1: 嗯
0: 啊，再老的木头就朽的不成样子。
1: 哦，已经朽了。
0: 啊、对，那他们有人说找好几四五百年、好几千年的，那吹牛呢？
1: 不可能是吧？
0: 那吹牛呢？那是不可能的。那就是最就是明代的木头，基本上已经用指头一掐，就已经很喧的、
1: 哦、
0: 啊。那就是说你可能你找了这么多年也找不了几块儿、
1: 嗯、
0: 啊。那网上说的呢不太可信。
1: 嗯，
0: 我们找的最多的就是100年左右的。
1: 嗯
0: 嗯，就大概这个。清晚民国左右的那个时期啊、
1: 嗯、
0: 那些没有保护意义的古民居的建筑结构件。
1: 嗯，您带的这张琴的这个木头都多少年了？
0: 这张琴的木头得百十多年。
1: 也是百年的了。
0: 百十多年，您看您听它很松透是吧、
1: 嗯、
0: 它裹着灰胎它都很松透、
1: 嗯、
0: 啊，那个时期的这个很多人啊他不太重视这种古建筑的结构件。
1: 嗯，
0: 他们重视这种花梨紫檀这种硬木
1: 对
0: 家具。
1: 嗯、
0: 那会儿铲地皮的人啊都上这个南方的村落里去收成品的带雕花的家具。
1: 对，
0: 很少有人留意这些房梁啊柱子呀、啊、那个时期都便宜得很啊、基本上花个几千块钱就能收一个整栋的建筑。
1: 嗯，
0: 连那个底下的石柱础都送给你了。
1: 嗯
0: 啊，我们那时候都大量的收。
1: 嗯，
0: 收了好几吨
1: 得存着。
0: 对，得存着。对。
1: 嗯，这个保存的环境也需要有一个温度湿度的吧。
0: 对，南方来的木头当年不能用。
1: 嗯，
0: 南方来的木头就拿到北方来要退湿，
1: 湿度高。
0: 对，找一个密闭的没有流动风的这么一个房间、
1: 嗯、
0: 就别有对流的窗户啊，就是一面有窗户或者是都没有窗户那么仓库，底下给着地暖或者给人暖气、
1: 嗯、
0: 把它闷在那房间里闷2到3年，裂了的就裂了、
1: 嗯、
0: 变形的就让它变形。
1: 嗯，
0: 然后2到3个供暖季之后拿出来在走廊里边再风干一年、
1: 嗯
0: 啊，4到5年就可以做琴了。
1: 嗯，
0: 所以我们每张琴的这个琴材的这个储备就要经过这么一个周期。
1: 嗯，哎呀，很快我们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要到了。作为承德大工匠，那对于承德九一古琴研究会的未来，您此刻最想做的一个具体的小事是什么呢？
0: 我就希望咱们承德的人呢，能够越来越多的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古琴啊、
1: 嗯、
0: 能够关注上古琴。
1: 嗯，
0: 因为承德古琴不是从我开始的。
1: 嗯，
0: 但是从康熙爷乾隆爷他们就喜欢古琴。
1: 嗯，
0: 只是呢很少有人关注到他们对古琴艺术有多痴迷。
1: 嗯，
0: 你像康熙爷呢，他自己亲自制作了一张琴模。
1: 嗯，
0: 因为他那个时候他的政治其实不算特别稳定嘛、
1: 嗯、
0: 是吧，然后他的这个国事也是特别这个需要他处理。
1: 对，
0: 他喜欢琴，但他没时间去投入。
1: 嗯，
0: 所以他自己为了表达自己对古琴的向往和喜好、
1: 嗯、
0: 他自己动手做了一张琴模。
1: 嗯，
0: 那琴模的那个制式比例跟真琴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它等比例缩小，
1: 一个小模型，
0: 上面有弦，有琴徽、
1: 哦、
0: 有这些玉枕足，这个枕子就跟米粒那么大，
1: 都很全。
0: 那是唯一有记载就是康熙爷他亲手参与制作的。
1: 嗯、
0: 哦、啊，就为了做这么一个东西放在案头陶冶自己，觉得哎，我也有，虽然没时间弹琴，但是我也是看着他就挺高兴。
1: 嗯，
0: 等到雍正皇帝呢，他的这个古琴的这个琴艺啊，他就被那时期的所有的大臣都写诗赞颂。
1: 嗯，
0: 雍正帝他是非常喜欢古琴的。
1: 嗯，
0: 然后乾隆皇帝呢，他可能不会弹琴，
1: 嗯、
0: 但他为了表达他对他爷爷、对他父亲的这种崇敬，
1: 嗯，
0: 他也是把自己就是弹琴的那个画像。让郎世宁画的是红利抚琴图啊，红利赏荷抚琴图、
1: 嗯、
0: 现在都在故宫博物院里。
1: 嗯，
0: 他不会弹，他做那 cosplay， 他摆拍、
1: 嗯、
0: 啊。然后他在1725年到1741年的时候呢，他们还干了一件事儿，就把明宫遗留的这个120张藏琴啊都分别评定等级。
1: 嗯
0: 啊，然后选了103张都放到圆明园去。
1: 嗯，
0: 那这些琴现在咱们可能都见不太着了。
1: 嗯，
0: 然后咱们现在承德呢，避暑山庄博物馆里边还藏着5张古琴。
1: 嗯
0: 啊，其中有一张拿到那个这个承德博物馆的地下一层还在展出。
1: 嗯
0: 啊，咱们承德的这个跟古琴的历史渊源是非常深的。
1: 嗯
0: 啊，就是需要有人去关注这部分
1: 对
0: 内容啊。
1: 对，就是我还是有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就是大漆干透的时候有声音吗？
0: 没有，
1: 没有声音，
0: 没有声音，对。
1: 啊，就是在这个上漆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声音的。
0: 上漆的过程当中就是刷子跟琴体摩擦的声音有一点点，很微弱、
1: 哦、
0: 啊。它充分干燥以后，它就跟正常的漆是一样的、
1: 哦、
0: 啊，它不会有声音、嗯。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在节目最后，我还想请隋老师一个问题哈、
0: 啊，
1: 就是想对现在的年轻人或者说是喜欢古琴的这样的人有什么样的祝福、
0: 嗯，
1: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叮嘱呢？
0: 我觉得那喜欢古琴的甭说了，我肯定就想喜欢古琴你就好好坚持下去，这绝对不是这个艺术门类绝对不会让你失望了，它是一个可以让你弹到老的一个传统艺术。
1: 嗯，
0: 像我师父临终前九十岁的时候，一天还能弹两个小时琴的。
1: 嗯，
0: 估计要是玩吉他打架子鼓的肯定是做不到，
1: 嗯、
0: 是吧？
1: 对。
0: 然后没有接触过古琴的这个人呢，我是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们也可以静下来去听听一首古琴曲，是吧？
1: 嗯、
0: 看看是否能够让自己达到一种放松的状态。
1: 嗯。
0: 啊，能够给自己的日常生活带来一些美好的加持。
1: 对。嗯、也许大多数人这辈子都不会去学酌琴，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您通过我们今天这期节目，那下次听到古琴的声音的时候，能够多听那么几秒，是吧？
0: 对的，是的。
1: 好的，那感谢隋老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 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法律难题急需援助，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律师随行，信任从帮助开始。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法理民生。今天呢是律师随行这个板块，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包家明律师做客直播间。包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听众朋友，那今天呢我们就劳动合同法的相关问题呢，将请包律师结合实务给大家做一些讲解，也希望收音机前遇到类似问题的您能够有所帮助。同时呢，包律师日常生活当中呢，在我们了解过程当中，都是大家都是需要这个工作谋生的，这也就涉及到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这个劳动关系的问题。那节目开始，请您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吗？
4: 好的，主持人。社会生活中呢，人们都需要有个生活的来源，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在某个单位上班，除了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之外，绝大多数人所在的用人单位与之都会形成一个劳动关系。为了保护用人单位以及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国家对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是有所管理的。比如在1995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随着社会情况有所变化，在2008年1月1日实行了劳动合同法。除此之外，国家还制定实施若干了与劳动者权益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等法律文件。目前呢，与劳动者权益最紧密的法律呢，就是这个劳动合同法。虽然该法律已经实施了15年，但是目前社会上仍有一部分用人单位未能很好的执行劳动合同法，比如不签书面劳动合同啊，拖欠工资啊，拖欠社保等等违法情况呢，也时有发生。
3: 其实不光是用人单位不能很好的执行，而且还有一些

0: 劳动者呢对劳动合同法并不是完全的这个了解的比较清楚。那么劳动合同法对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建立劳动关系，那签订劳动合同都会有哪些规定呢？
1: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第十条，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以建立劳动关系但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用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呢自用工之日起建立。该条款就是对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应当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强制性规定，并且呢在劳动合同法第82条也规定了，如果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则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那么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
0: 嗯，那一般书面的劳动合同都有哪些条款呢？
1: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7条的规定呢，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款：一、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二、劳动者的姓名、住所、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号码；劳动合同的期限；第三是劳动合同的期限；四、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五、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六、劳动报酬；七、社会保险；八、劳动保护、劳动条件、职业危害的防护；九、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有的单位呢劳动合同版本很简单，条款比较少，但是再简单那么上面说的这九项内容也不能少。有些单位呢书面劳动合同条款比较多，在上述九项内容之外呢可能还有其他的约定，这个时候呢劳动者就应该仔细查看合同内容了。因为除了严重违反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条款之外呢，这个合同上的条款无论是对用人单位还是对劳动者都是有约束力的，签订之后双方都应当严格的履行，特别是有些用人单位呢对劳动者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劳动者呢一定要仔细查看合同条款之后，如果有疑问要及时要求用人单位解释，在充分理解合同条款内容之后呢再签订这个书面的劳动合同。
0: 有一些劳动者大多数都觉得这个工作挺难找的，然后呢在入职的时候有可能会遭到用人单位的各种为难，比如说入职之前要交押金什么的，包律师这样合法吗？
1: 确实呢劳动者在日常求职过程中呢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用人单位啊要求劳动者缴纳各种押金呐、保证金呐、有时候甚至还要扣押劳动者的身份证。在劳动合同法第九条有规定说，用人单位在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也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是以其他的名义呢向劳动者收取财物。以上的这些行为呢都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劳动者本身呢也应该提高法律意识，坚决抵制上述违法行为。如果已经在这种用人单位入职了，那么呢也要及时的保留各种证据，以便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其实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经常会在一些反诈的这个小视频当中会说哈，如果有一些用人单位向你收取押金等等，都属于这个有可能是诈骗，是吧？
1: 那有可能。
0: 对，所以劳动者在入职之前呢也是要擦亮眼睛的。那么如何对用人单位进行了解呢？鲍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现在网络非常发达，咱们劳动者使用手机呢就可以查询这个单位的工商信息。还有一些专业的 APP 软件啊，不但可以查询用人单位的一些基本信息，甚至还能查询到这个公司的涉诉情况。劳动者对将要入职的用人单位啊应当有个初步的了解，这样做呢对劳动者是非常有好处的。另外入职之前呢也还可以通过询问用人单位来了解这个用人单位的情况以及工作岗位的信息，用人单位呢也应当是如实告知。在劳动合同法第八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应当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的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用人单位 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呢也应当如实说明。当然了，这一条款也同样规定了咱们用人单位有了解应聘的劳动者相关信息的权利，劳动者呢也应当是如实说明。
0: 嗯，那我们再来说说劳动年龄。那么包律师，国家对于劳动年龄这块有什么样的规定呢？
1: 从劳动者这方面讲呢，如果你要去一家公司入职，首先你得达到满16周岁的劳动年龄。在劳动法里面第15条有明确规定，是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文艺体育等特种工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的，必须遵守国家的有关规定，并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我们国家呢是禁止使用不满16周岁的童工的，同时对使用未成年工也有特殊的保护。比如在劳动合同法第64条明确规定了，不得安排未成年工从事矿山井下有毒有害国家规定的第4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第65条也规定了，用人单位呢应当对未成年工呢进行健康体检。
0: 包律师，在平时您接触的案件当中，有没有这个有的用人单位会对招聘的劳动者有一些特殊要求的这样的情况呢？
1: 这个用人单位啊，作为市场经营的主体，为了自身更好的经营发展，经常会招一些啊有利于企业发展、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人员加入企业。因企业要承担相应的经营风险，自然呢会对这个应聘的人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这个要求，但是这些要求呢，不能涉及到种族啊、性别啊、地域等严重违背社会公平正义原则的情况。比如其他的条件呢，比如这个学历呀、工作经验呀、技术证书等等，这些都是用人单位挑选合格员工的门槛，也是企业应有的权利。劳动者在应聘工作岗位的时候呢，首先要对用人单位有一定的了解，对应聘的工作岗位呢也要了解清楚用人单位的具体要求。自身各项条件都符合企业的用工要求的情况下，那么咱们可以积极的与企业沟通，争取签订劳动合同。如果自身条件与企业不相符，那么也千万不要动歪心思，弄个假证什么的。这样呢首先违背了诚信原则，严重影响自己的信誉，也可能面临着被企业随时解除劳动关系的尴尬境地。
0: 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在劳动合同期限上有什么样的特殊规定吗？
1: 劳动合同呢最常见的就是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还有一个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还有一种是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呢，指的就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明确约定了合同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呢，指的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没有约定确定的合同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可以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者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啊，除非劳动者提出要求签订固定合同劳动合同期限外，用人单位呢是应该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最常见的一个是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另外一个是连续签订2次固定期限后，如果劳动者没有提出续签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者是其他特殊的不能履行合同的情况，那么用人单位就应当与劳动者续签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这个在劳动合同法的第12条、第13条、第14条、第15条也有明确的规定。
0: 这是用人单位在这个劳动者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就是他一定要主动和劳动者续签这个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1: 对对对。
0: 好，我们休息一下。
2: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0: 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律师随行，信任从帮助开始。
1: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法理民生律师随行。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包家明律师做客直播间，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有关劳动合同法的一些相关的问题。今天呢，包律师介绍的也是比较的详细，如果收音机前的您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也希望能够给您带去帮助。那刚才呢，包律师就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建立的劳动关系、签订的劳动合同都有哪些规定，还有用人单位是不是也会对招聘的劳动者有一些特殊要求，劳动者入职之前呢也要擦亮眼睛对用人单位进行了解，同时呢还有国家对于劳动年龄这方面的规定。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请问一下包律师，很多的用人单位呢为了考察新入职的劳动者，对劳动者都是有试用期的，那么劳动合同法对这方面是有哪些规定的呢？
2: 提醒广大劳动者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还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个试用期。试用期呢，可不是随便由用人单位规定的，这个在劳动合同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劳动合同法第19条规定，劳动合同的期限3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这个试用期也不能超过1个月；劳动合同期限1年以上不满3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2个月；3年以上固定期限或者是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呢，试用期是不得超过6个月的。同一个用人单位与同一个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3个月的，是不得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呢，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如果劳动合同仅约定了试用期，那这个试用期是不成立的，该期限就是劳动合同的期限。所以有些单位约定的试用期特别长，有时候长达1年，这个都是严重违反啊劳动合同法的。
1: 可能有一些比较好的单位，然后大家都想留在这儿，可是呢他这个一直也不给他签合同，其实这是违法的。
2: 是的。
1: 劳动者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工资了，那么国家对于用人单位发放工资这一块都有什么规定呢？
2: 关于这个工资发放，主要规定在劳动法。劳动法第50条有明确的规定，工资呢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51条呢规定，劳动者在法定的休假日、婚丧假期间以及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间，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工资。第48条第2款规定，就是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呢，还是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以上呢都是在劳动法层面上对工资的发放规定了一些总的要求。另外在具体执行上，咱们河北省政府有一个河北省工资支付规定的政府令，里面规定了比较具体。比如第6条，用人单位呢应当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之日起计发工资。第9条，用人单位呢应当每个月至少支付1次工资。第11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日期支付工资，并向劳动者提供个人的工资清单。约定的工资支付日如果遇法定假日或者公休日，应当提前在最近的一个工作日支付等等。加班费的规定呢是规定在第13条，用人单位如果安排劳动者在法定假日、公休日或者是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延长工作时间呢，要按照以下标准支付工资：一，在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之外延长工作时间的，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不低于本人小时工资标准的150%支付；在公休日工作的，可按同等时间补休；如果不能补休的，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本人日工资标准的200%支付。 如果在法定节假日工作的，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本人日工资标准300%支付。另外，对职工因病啊或因非因工负伤的医疗期内的病假工资也有明确规定。规定在第22条的第二款，说劳动者因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在规定医疗期内的，用人单位呢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支付病假工资或者是疾病救济费。病假工资或者疾病救济费呢是不得低于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另外呢，对于单位停产放假期间的生活费也有规定，规定在第28条。非劳动者本人原因造成劳动者停工一个月以上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生活费，生活费标准为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综合以上呢，国家在劳动者工资发放的问题上还是进行了充分的保护的，对用人单位的要求比较严格。如果用人单位在发放工资的问题上有违反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呢，劳动者有权利向单位所在地的劳动监察部门投诉。
1: 正好鲍律师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平时工作并不是按照8小时工作的时间来执行的，就是工作比较轻松，如果在他的这个节假日，比如说这个公休日的时候，这个11啊、5一这个假期的时候，他加班需不需要支付这个加班费呢？
2: 像刚才说的，如果能够调休的话，是不可是不单位用人单位是可不需要支付这个加班费的。如果不能调休，那么单位就一定要支付公休日期间以及法定节假日期间的加班费的。
1: 好的。那么劳动者工作当中呢还是比较关心社会保险的问题，那接下来请您再给介绍一下。
2: 我们国家呢是在90年代初开始建立这个社会保险制度，最早是从职工养老保险开始，之后陆陆续续完善了职工的工伤保险、职工的医疗保险、职工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制度，这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五险。在2011年7月1日，社会保险法正式实施。根据社会保险法的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用人单位和职工的法定义务，是不能选择放弃或者不交的。在日常生活中啊，有好多单位为了逃避这个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仍然是不给职工缴纳全额的社会保险，甚至不给职工缴纳保险。有的单位呢还让职工个人自己写申请，说要求本人要求不参加职工社会保险。这些行为呢都是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尤其是用人单位，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将面临的这个多重的法律风险。一呢，你不缴或者是欠缴社会保险，被社保部门面临的这个社保部门处罚的风险，具体规定在社会保险法第84条、86条。第二个呢，如果这个员工啊将来在离职的时候，他是完全可以以这个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理由，要求单位补缴社会保险，并且还有权利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单位让职工个人写的这个不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申请，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无效。单位被判令补缴的话，不但要补缴这个社保费用，还有一个高额的滞纳金也是由用人单位承担的。第三个呢是用人单位不参加社会保险，你万一有个职工发生工伤，那么这个职工的工伤赔偿金也要由这个单位全部负担。但是呢，如果用人单位参加了工伤保险，那么绝大部分的工伤赔偿金呢是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所以从用人单位角度讲，不给职工缴纳这个社会保险啊，虽然眼下减少了这个所谓的用工成本，但是将来面临的经济成本与法律成本还是非常高的。
1: 也就是说用人单位不要存在那个侥幸的心理，想钻法律的空子。
2: 对，不要存在这个侥幸心理啊。
1: 哪怕是这个职工签署了这个说我放弃这个补缴社会保险了，单位给补缴的缴纳的这个社会保险费了，也是无效的。
2: 基本上都是无效的。
1: 那么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如果产生了争议，那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
2: 社会生活中劳动者与这个用人单位最常出现的这个争议呢，就是薪资啊、社保啊、经济补偿金上的纠纷。如果劳动者啊只是单纯的索要用人单位拖欠的工资呢，前面已经提到了，这个是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当然劳动者首先你还要提供一些基本的证据。拖欠工资的案件呢，一旦在劳动监察部门受理立案，那么处理起来呢要比通过劳动仲裁以及其他民事诉讼程序要快很多啊。如果并非呢仅仅要求用人单位支付拖欠的工资，还涉及到经济补偿金或者其他争议的话，超出了劳动监察部门职权范围，那么就需要去劳动仲裁部门提起劳动仲裁了。
1: 大家要问了，这个劳动者应该什么时候去申请劳动仲裁呢？
2: 在此提醒各位劳动者，一旦发生劳动争议之后，要及时的提起劳动仲裁。因为呢在民事法律上有一个原则，就是要督促呢当事人及时的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以免消耗过高的司法成本。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个劳动仲裁时效的问题。根据这个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时间为一年。这个仲裁时效的期间呢，这一年的期间啊，是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但是这个时效呢，有终止或中断的规定。比如因当事人一方对另一方主张权利啦，或者是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呢，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从而中断。从中断时起呢，这个仲裁时效呢，期间是重新计算的。如果因为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的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这个仲裁时效之间内提起劳动仲裁的，那么这个仲裁时效会终止。从终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呢，这个仲裁时效呢是要继续计算的。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是不受一年仲裁时效的限制，但是呢在劳动关系终止以后，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之内提出。这个呢是详细规定在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第27条。所以呢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如果万一发生劳动争议，一定要及时的申请劳动仲裁，否则一旦超过仲裁时效，恐怕劳动者相关的合法权利就没法得到有效的维护了。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还有一些有关于劳动仲裁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呢，我们把这个时间留给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还请包律师下次有时间能够继续做客直播间，向听众朋友来介绍劳动合同法的一些相关内容。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存在着这方面的纠纷或者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和包律师进行联系。那包律师的联系电话是13731405955，13731405955。好的，那感谢包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好的，再见。
3: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5: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6: 听书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难以认定的工伤。
7: 2019年5月底的一天上午，正在家里做家务的孙燕，突然呢接到丈夫李正军单位同事的电话，对方十分着急地说呀，正军晕倒了，正送往医院，你赶快去医院吧。孙燕听后恍如遭了晴天霹雳，立刻骑车赶往医院。路上她的心呢一直揪着，孙燕匆忙赶到医院，得知丈夫在 ICU 抢救，还没来得及到 ICU 看丈夫一眼，主治医生就给她的丈夫下了病危通知，说李正军急性心肌炎发作，已经陷入昏迷，并且病情恶化，随时有心脏骤停死亡的可能，让他做好心理准备，并且决定还要不要继续抢救。如果继续抢救，费用可能需要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孙燕听后顿时心如刀绞，丈夫是家里的顶梁柱，要是倒下了，今后一家人的生活就成了问题， 她自然希望医生能尽力将丈夫抢救回来，可是一听到抢救要花费那么多钱，她就犹豫了。
3: 孙燕的家庭并不富裕，想到还在读大学的儿子，她更是苦不堪言。孙燕心想，若是现在把家里仅有的十多万存款都拿来抢救丈夫，万一丈夫没抢救回来，这钱不就白花了吗？一时间孙燕陷入了纠结。

0: 突然，孙燕想到了儿子，心想啊，儿子一向有主见，不如啊，将这个决定交给儿子做吧。想到这儿呢，孙燕立即拨通了儿子电话，询问他的建议。儿子一听就急得大叫：“这还用问我吗？当然是救我爸的命要紧呐！我爸不是有工伤保险吗？”工伤保险？对呀，我怎么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呢？孙燕顿时被儿子话点醒了，挂了电话后啊，就赶紧找到主治医生，让医生全力抢救丈夫。与此同时，儿子也跟学校请了假，第一时间买了回家的车票。当天，孙燕一直守在 ICU 病房的门口，她一边祈祷丈夫快点醒过来，一边回忆起过往与丈夫的点点滴滴。20年前，孙燕和丈夫李正军经相亲相识，因为颇有共同语言，很快呀就谈起了恋爱。第2年呢，两人就结了婚，婚后不久便有了儿子。因为婆婆重病缠身，又没人帮忙看孩子，儿子出生后啊，孙燕便辞去了工作，做起了全职家庭主妇。一家人的生活重担都落到了丈夫一个人身上。丈夫李正军是当地一家服装厂的职工，在工作岗位上一直是兢兢业业，多次被评为优秀员工。3年前，李正军被提拔为车间主任，升职后的他呀，工作更加卖力了，自此一天假都没有请过。而就在他升职后的第2年，这天呢，是岳父过66的大寿，原本他打算呢跟妻子孙燕一起参加的，却一大早就被领导叫回了厂里，忙工作去了。
1: 当晚回到家后，孙燕和丈夫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孙燕觉得丈夫李正军心中只有工作，丝毫没把家人放在眼里。面对妻子的暴怒，李正军先是给妻子赔礼道歉，接着向妻子解释了自己缺席岳父寿宴的来龙去脉。
0: 原来呀，当天领导叫他回厂，是因为一批产品出了严重的质量问题，被客户投诉返厂了，给公司造成了不小的损失。领导责令李正军当天就要做出整改方案，不然就要被撤职。李正军现在全靠这份工作养家，为了保住工作，才没有参加岳父的寿宴。得知内情后，孙燕呢原谅了丈夫。此后的1年多的时间，李正军呢都在想尽办法努力提升产品的质量，从员工培训到加工工艺再到产品包装，他都层层把关。总经理更是许诺，等再过1年，现在生产经理退休后就升任他为生产经理。自从得到总经理的许诺，李正军工作起来就更拼命了，每天都是第一个进车间，最后一个离开车间。很快，操劳过度的李正军身体就出了问题。近来呀，他常感觉胸口疼痛，还伴有心慌、气短、盗汗等症状。这天晚上正准备睡觉的李正军突然感到胸痛难忍，喘不过气来，在床上啊蜷缩成了一团，额头上也渗出了汗。孙燕见状吓坏了，赶紧拨打了急救电话。后来到医院一检查，李正军患有严重的心肌炎，医生建议他呀平时要多注意休息。可紧接着公司就来了一批紧急生产任务，为赶任务，生产车间被迫每天延长4个小时，而且还要连续2个星期不能休息。期间很多的职工啊累得都请假了，李正军也越来越觉得心口疼，可却一直咬牙坚持。妻子孙燕心疼丈夫，这天早上她看到一脸疲惫的丈夫正准备出门，便拦住丈夫说：“你都连续工作10多天了，这样下去啊你的身体会……”可丈夫却无奈地说：“我是车间主任，必须带头干，你别担心， 再有两天任务就完成了。说吧，丈夫就径直出了门。
1: 望着丈夫远去的背影，孙燕的眼泪夺眶而出。她理解丈夫是为了这个小家在努力，可她也实在是心疼丈夫的身体。然而丈夫离开家没多久，噩耗传来，丈夫在工作时晕倒了。

0: 签字放弃，并于当天下午为丈夫办理了出院手续，将丈夫接回了家。紧接着当天晚上，儿子也赶回了家，总算赶上了见父亲最后一面。孙燕和儿子围在李正军的床前抱头痛哭了许久。料理完后事，孙燕第一时间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丈夫申请认定工伤，但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过审查后认为，李正军虽然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但是死亡的时间距离突发疾病的时间已经超过了48小时，决定不予认定视同为工伤。
1: 听完工作人员的话，孙燕整个人都惊呆了。孙燕觉得丈夫李正军之所以会突然死亡，完全是20多年如一日辛苦工作积劳成疾所致。丈夫明明不间断地缴了20多年工伤保险，为什么最后死在了工作岗位上，却不能拿到一分工伤赔偿？接下来孙燕该怎么办？
0: 孙燕不服，随即将当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起诉到法院，要求认定李振军为视同工伤。那么像李正军这种死亡时间距离突发疾病时间超过48小时的情况，是否能被认定为工伤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视同工伤的情形。职工在生产劳动或工作中负伤，视同工伤即视为工伤对待。工伤其原意为因工作，而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对部分非因工作原因发生伤亡的情形同样享受工伤待遇，即视同工伤的情形。关于视同工伤的情形，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视同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二，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工致残，已取得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职工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情形的，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职工有前款第三项情形的，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除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以外的工伤保险待遇。从上面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除因工作原因受伤的工伤之外，如果符合上述规定的情形，即视同为工伤，享受工伤待遇。本案中，李正军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突发疾病的事实清楚，没有争议。争议焦点在于其死亡时间距突发疾病时间超过了48小时。值得注意的是，李正军于发病后24小时就被医院判定为已不具备抢救条件，等于宣判了其死亡。随后孙燕不得不签字放弃治疗，将丈夫接回家等死。虽然最后李正军的死亡时间距突发疾病时间超过了48小时，但其被医院确定已无存活可能的时间却是在48小时之内。法院经审理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为工伤。原则上，职工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超出了48小时死亡的，不能认定为工伤。但是如果职工在48小时内已经确定无存活可能，只是家属不放弃抢救，并经连续抢救致使死亡时间超过48小时的，应当比

0: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认定为工伤。最终法院撤销了不予认定李正军为工伤的决定，也就是说李正军因工突发疾病四十八小时内已经确定无存活可能，最终死亡属于工伤。收到判决后，当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李正军的死亡重新进行了工伤认定，李正军的家属最终获得了几十万元的工伤补助金。李正军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虽然死亡时间距发病时间超过了四十八小时，但最终啊仍被认定为视同工伤，其家属领取了工伤补助。而接下来这个案例，男主人公明明在工作中受了工伤，却无处可领工伤补助，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老汉的妻子突发疾病打破了老汉美好的退休生活，为挣钱老汉回原单位上班，因超龄未签订劳务合同。老汉要求公司认定其工伤并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却遭到多次拒绝。老汉在没签订劳务合同的情况下能否拿到工伤赔偿？
0: 2020年8月，60岁的宋春生从干了40年的机械厂退休了，操劳了大半辈子的他呀，自此总算可以清闲下来了。退休后，宋春生啊每天的日常基本上是早起去公园晨练，中午下午就跟一帮老头老太太打打牌，晚上再去公园啊跳一会儿广场舞，非常的悠闲自在。
1: 对于这样的生活状态，宋春生很是满意，他觉得自己和妻子辛苦了大半辈子，现在终于可以享受生活了，希望这样的日子能长久下去。可天不遂人愿，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彻底搅乱了宋春生美好的退休生活。
0: 2020年12月的一天早上，宋春生正要去公园晨练，突然呢妻子叫着他说，你帮我摁摁头，我头挺疼的。宋春生啊赶忙帮妻子揉揉头，可揉了一会儿，妻子的头痛非但没有缓解，反而越发的严重，还不断的用拳头捶头，紧接着又呕吐起来，不一会儿竟然昏迷了。很快妻子被送往了医院，经过检查是脑动脉瘤破裂，幸亏送医及时才捡回了一条命。不过虽然妻子的命保住了，可近15万元的治疗费却让宋春生犯了愁。农村医保报销比例不高，大部分钱呢还需要自己来承担。宋春生跟妻子结婚30余年，已有2个儿子，妻子呢是农村妇女，没有正式工作，一直以来啊家里的主要收入就是宋春生的工资。靠着这份工资，宋春生和妻子省吃俭用将2个儿子养大，又花光了积蓄，先后为2人娶了媳妇。现在2个儿子啊也都有了孩子，工作也都还算稳定。宋春生手头积蓄呀只有3万多元，根本不够付治疗费的，于是呢他就找来了2个儿子商议，一起凑钱出医疗费。大儿子说，我刚买了车没钱了。二儿子说自己有2个孩子还有房贷，生活压力大也没钱。后来2人呢经过商量，各自拿出20000元给母亲治病。宋春生无奈只好啊又借了10000元的外债，才算付清了妻子的医疗费用。妻子出院后，宋春生就开始寻思怎么还上这些外债。他每个月的退休金呢3000多元，除了和妻子日常开销省吃俭用2年也能还清外债。可问题是万一妻子的病再复发，

0: 又或者自己再出点什么事儿，这退休金或许就不够用了。
1: 想到这里，宋春生一阵心慌，他没想到自己的晚年生活会突然变得如此窘迫，随时都有可能被妻子或自己的一场大病摧毁。为了给晚年生活更多的安全感，宋春生决定趁现在身体还硬朗再找份工作多赚些钱。可宋春生一把年纪了，能找什么工作呢？
0: 宋春生心想啊，自己在机械厂干了40年，工作环境熟悉，工资待遇也不错，还能有什么工作比原单位更好呢？于是宋春生啊便把想回厂的想法告诉了机械厂。机械厂恰好在招工，考虑到啊宋春生是老职工，不用培训就能上岗，而且、技术熟练，便答应了。不过机械厂啊也有为难的地方，那就是宋春生啊属于超龄人员，机械厂不能和他签订劳动合同，也不能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宋春生认为啊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还笑着说，我都领退休金了，哪还用得着签合同缴保险呢，只要工资和原来的一样就行。机械厂一听宋春生这么说，当天呢就安排他上岗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宋春生刚拿了双工资没几个月，就飞来了一场横祸。这天下午，宋春生啊正和同事一起将一些机械的零部件装车，突然一个超大零部件从车上滑落下来，直接朝宋春生滚来。宋春生啊被撞倒，双腿被零部件压在了底下，顿时宋春生啊感觉双腿疼痛难忍，大叫起来。随后宋春生被工友们送到医院救治，经诊断双腿多处骨折。宋春生在医院躺了10多天，医疗费花了20000多元，期间所有的费用啊都是由他本人承担的，机械厂没有为他支付医疗费。宋春生认为自己是在机械厂工作时受伤的，医疗费啊就应该机械厂出。可等他出院后找到机械厂要求享受医药费报销等工伤待遇时，却被机械厂断然拒绝了，理由是事故发生时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且啊宋春生是退休人员，无法缴纳社会保险。宋春生啊不服，随即向当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仲裁。可仲裁委员会以宋春生已超出法定工作年龄，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不予受理。宋春生呢他不甘心，又申请工伤认定，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也以同样的理由做出了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无奈之下，宋春生向当地法院起诉，要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宋春生啊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在工作时受的伤，就应该被认定为工伤，即便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应该享受工伤待遇。那么宋春生的观点是否正确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未签订劳动合同是否可以获得工伤补助。劳动合同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享受工伤待遇前提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或者呀用人单位承担用工主体工伤保险责任。本案中宋春生与机械厂并未签订劳动合同，而且呀宋春生啊已经退休享受退休待遇，宋春生与机械厂之间形成的是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因此啊不能享受工伤待遇。那么像宋春生这种情况在工作中受了伤，用人单位是不是就不用做任何赔偿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宋春生已达到退休年龄，未与机械厂

0: 形成劳动关系，两者之间呢却存在着劳务关系。机械厂是雇主，宋春生啊是雇员。宋春生在从事雇佣活动中人身受到了伤害，机械厂作为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宋春生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对工作中注意的安全事项有所判断，对自身安全未能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可以减轻机械厂的责任。最终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原告宋春生虽然超过法定工作年龄，不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对象，但原告为被告机械厂提供劳务，被告机械厂支付其报酬，双方符合劳务关系要件。据此，法院判决被告机械厂赔偿原告宋春生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等近50000余元。接到判决后啊，机械厂主动将赔偿款送到了宋春生的手里。宋春生啊，觉得虽然不能享受工伤待遇，但也获得了相应的赔偿，他呀也是很欣慰。观众朋友，工伤赔偿是很多人呢在工作中都会遇到的问题。很多人以为只要交了工伤保险，今后但凡在工作中出现任何伤亡，事后都可以获得工伤赔偿。甚至呢还有人认为，不管自己跟公司有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只要自己是在公司出现了伤亡，公司啊就要给自己工伤赔偿。可当真的出现工伤状况后，才发现工伤认定和赔偿都是有相应规定的。比如案例一中，孙燕丈夫死亡时间距病发超过了48小时，社保单位就拒绝给予其工伤认定，孙燕将社保单位告上法庭，最终才获得了工伤补助金。案例二中的宋春生遭遇伤害前呢也并不清楚退休后工作受伤了不能再享受工伤待遇，好在呀最后他通过起诉获得了人身损害赔偿。
1: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承德广播电视台最初遇见你。笔墨落纸，鸿雁传书，一封封跨越千年的手写信件，藏着古人最真挚的心声。纪录片《书简阅中国》汇集30封传世书简，从小人物的烟火日常、知己之交，写到个体坚守、家风传承与家国大义。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循着一纸书简穿越时光，在字里行间读懂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风骨与信仰。

这是一片木渎，有故事的木渎，更确切地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家书。仅仅100多个字，却可以解锁2000多年前的秦军传奇。

0: 二月心似人，黑腹合金问大哥好，母亲身体还好吗？我们俩还活着呢。前些日子因为作战我们被分开，线下又碰面了。
1: 1975年冬天，考古学者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现了这块木牍。墓葬的主人叫钟，推测是秦国的一个小吏。木牍写于战国晚期，是中国最早的实物家书。 寄信人是一个秦兵，叫黑夫，黑夫代表二哥荆和自己写信给大哥钟。
0: 黑夫这回写信

0: 还是要劳家里再寄点钱来，劳母亲再织几件夏衣来。收到信后，请母亲留意咱们安露丝布的价格，如若负担得起，定要给我们多做几件衣服，连同钱一起送来。
1: 这样赤裸裸地向家里要钱，不禁让人心生疑问，难道秦国军队不发军服吗？秦始皇兵马俑中有数千士卒，他们身着统一的铠甲和鞋履，从剪裁到缝制相当规范。很明显，这些服装出自专门的兵工厂。在云梦睡虎地，考古人员发掘了另一座墓葬，墓葬的主人叫喜。喜是一位基层官吏，他的陪葬品中有很多秦国的法律文书，这些法律文书提供了线索。当时秦国的军粮由国家供应，士兵作战的铠甲也是统一发放，紧贴着铠甲的外衣也由官府统一定制。但是外衣里的内衣呢？《诗经·秦风》中有“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名句。春秋战国时期，袍的意思就是内衣。秦国的律法规定，内衣由士兵自备。夏天快到了，天气越来越热，战场上的黑夫需要轻薄的内衣。
0: 我们还在攻打淮阳，天知道这场战争还要打多久，这边一切都难以预料，老母亲多寄些钱来啊。
1: 淮阳在哪里？黑夫和京参加的究竟是哪一场战争？公元前223年，在统一六国的道路上，秦王嬴政遭遇重大的挫折。韩赵魏三国消亡之后，年轻的将军李信带领20万秦军攻楚地，令人震惊的是几乎全军覆没。嬴政无奈，只能将统一的大业寄托在老将王翦身上。王翦向嬴政提出要求，他需要60万军队，这几乎是秦国能够征发的所有士卒的总数。对于嬴政来说，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从商鞅变法以来，酝酿了100多年的统一理想，到他这一代必须实现。黑夫和哥哥金正是王翦率领的60万秦军中2名普通的士兵。三丁抽二，黑夫兄弟三人留下一位照顾家人，其余2兄弟全部奔赴战场。

收到信一定马上回复我。官府到底有没有把咱们家的授爵文书送到啊？万一没有，也跟我说一声啊。大王说过，军中立功的文件绝不会迟误。啊，官吏送立功文书到家的时候，别忘了说声谢谢。

0: 在秦国，改变社会地位最重要的通道是军功，军功大小以斩杀敌人的首级数量而定。秦法明文规定，凡有军功者可以得到相应的爵位、田地和俸禄，此后爵位可以世袭。黑夫一再确认授爵文书有没有到家，说明他们已经立下战功。两兄弟的理想很单纯，在战场上奋勇杀敌，获取爵位，从而换来全家人更好的生活。
1: 信和衣服寄到大营，地址不要弄错啊！代我们问候姑姑、姐姐，特别是问大姑姑好。金最惦记的还是他媳妇儿和院儿。心腹要孝敬母亲，不要惹老人家生气啊。
0: 金应该是结婚不久就上了战场。钟的坟墓里，珍藏着另一篇墓牍，正是金写给哥哥的信。
2: 金，问候大哥，母亲大人的身体好吗？家里和睦相处，全靠大哥操劳了。金很惦记媳妇和院儿，他们都好吗？媳妇要照顾好二老，我离家太远，院儿只能拜托大哥教导，告诉他打柴时不要去太远的地方，一定让他注意安全。你们在祭拜神灵时，如果得到下下签，不要惊慌，只是因为我身在叛城而已。
0: 根据内容判断，金的信比黑夫的晚了半年。那时淮阳已经攻下，他们住在淮阳城里。然而从此之后，关于两兄弟的消息就再也没有了。在钟的坟墓里，人们发现了这两封家书。古时候，中国人相信灵魂不灭，因此将死之际，人往往带着最珍贵的东西上路。可以想象，他们对于钟而言是何等珍贵。学者们推测，黑夫和金应该是死在了战场上，他们再也不能活着返回家乡。唯一可以安慰的是，他们获得的爵位依旧有效，钟和家人可以因此过上更好的生活。秦国最终灭亡了楚国，两年后秦帝国诞生。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这支地下军团正是秦军的缩影。秦俑是根据真人塑造的，哪一个是黑夫，哪一个是金呢？没有人知道。黑夫应该是一个面色黝黑的小伙子，而金很可能是个大嗓门，风风火火。这些统一了天下的普通士兵，历史从未记载他们的名字。今天通过两篇墓牍，我们认识了其中两个，黑夫和金。正是千千万万个他们，缔造了大一统的中国。

0: 2000多年前的西北边塞是什么样子呢？答案是一样的北风，一样的明月。那群守护长城的戍卒和百姓，他们和我们一样，有各种嬉笑怒骂，热血深情。他们捧着拮据的铁饭碗，还顶着职业病，守卫着边塞的安宁。
1: 幼孙，还有幼孙媳妇，你们都好吧？塞上生活很是辛苦，暑天的时候，幼孙媳妇一定要留意衣食，在塞上务必谨慎行事。
0: 这封信出自居延汉简，是西汉时期一个名叫宣的小吏写给他的好朋友幼孙夫妇的。1930年，考古学者在甘肃省酒泉市一个叫金塔地湾的遗址附近发现了4000多只汉代木简。这些木简主要是汉代边塞的屯戍档案，还有一小部分私人信件。宣的这封信就在其中，因为出土的地方属于古时候的居延地区，史学界把这些木简统称为居延汉简。2000多年前，在汉武帝的时代，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大汉铁骑穿越居延，大破匈奴，河西走廊得以畅通无阻。为了防止匈奴再次进攻，汉武帝在居延修长城、筑边防、设都尉，还开启了一场全国性的移民潮。移民的中心即为居延地区，士族和移民大批涌入，离乡背井的人在边塞重新聚集，护卫大汉边疆。
1: 我和幼都见了面，他说家中老人平安无事，一切都好。前些日子闰月初七，他同长史君一起去了居延，后来幼都动身太仓促了，不知道你们碰面了没有，其他事就不详述了，多来信啊。
0: 幼孙和幼都是亲兄弟，宣和兄弟俩的关系都很好，至少是朋友，或许还有亲戚关系。三人分别在不同的关隘驻守，有一点能确定，幼孙夫妻俩生活在金关。汉代为了稳定军心，律法鼓励驻守塞上的将士携带家眷。汉代的戍卒主要分为三种：岁卒、田卒和骑士。骑士是精锐部队，随时防范匈奴进攻，地位也最高。汉军骑士与欧洲中世纪的骑士不同，他们不是贵族，都出自普通家庭，但弓马娴熟，骁勇善战。田卒是从内地征发的屯田士兵，这些人平时开荒种田，一旦边境有事就协同作战。岁卒数量最多，也最艰苦。幼孙就是一名岁卒，他们几人变为一组，驻守一个烽火台。

0: 一有敌情，他们就点起烽火，传递警报。边塞夏天炎热，冬天酷寒，穗族风餐露宿，很容易生病。居延汉简中有很多关于伤寒的文字，记录治疗伤寒的方法。除了伤寒，居延汉简中还描述了一种边塞多发病，患者腹部、两肋、关节和腿脚莫名的肿胀溃烂，这与现代医学中败血病的症状非常相似。居延地区多为沙漠和荒原，蔬菜水果极其匮乏，长此以往，由于维生素缺失，生活在这里的人很容易罹患类似的疾病。
1: 我11日的时候到侯官这里查对公事，还在等结果，顺道拜托别人帮我送上这封信。我再啰嗦一句，幼孙还有幼孙媳妇，你们一定要注意身体啊。这会儿巡查边兵的使者应该还没到你那里，幼孙你这次一定要留神，千万不要成为考核最后一名。
0: 宣的年龄应该比幼孙略长，官职也可能比幼孙高，说话的口气明显带有长辈时的劝解。职位上的便利使他能够获得一些小道消息，比如巡查边关的使者什么时间前往幼孙所在的烽燧。他通过这封信悄悄地告诉幼孙提前准备。最后一句叮嘱其中暗含的关怀与现代人没有任何不同，他们仿佛从未走远，就生活在我们眼前。一封古老的书信激活了2000多年前塞上的一段记忆，一抹温暖，一缕阳光。

0: 想家的时候，谁都可以成为诗人。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没有手机，没有微信，一个叫赵一深的年轻人给远方的母亲捎去家书，其言语之感人，不亚于唐诗三百首中的任何一句。
1: 阿娘，听说大哥官至云骑尉，我和居子很欢喜，小妹改嫁给张龙逊，我和居子也都知晓。阿娘，莫再托人烧东西了，好好留着自己用。我和居子啊，像离群的鸟儿，在陌生的土地上筑巢，唯一能有的，就是一颗想家的心。
0: 潮寄他土，小叶思乡，这是赵一深的原话。公元646年，唐太宗贞观20年，赵一深在洛阳写下肺腑之言。1000多年后，这封信

0: 出土于新疆吐鲁番的一座古墓。阿斯塔纳古墓群是高昌古城居民的公墓，赵一身的阿娘就长眠于此。儿子的信是母亲离开人间时的珍藏。洛阳和吐鲁番相距3000多公里，在古代意味着海角天涯。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年轻人远离家乡，漂泊在外呢？赵一身的命运要从家乡高昌说起。高昌城是古丝绸之路上的要冲，唐太宗时期，高昌王屈文泰隔断中原与西域往来，独家垄断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公元640年，李世民派名将侯君集带兵西征，一举收复了高昌。高昌成为大唐的西州，屈氏一族被勒令迁往中原。赵一身很有可能是屈氏的家仆，就这样被迫来到了洛阳。
1: 生活虽然拮据，也还算有吃有穿。阿娘和大哥呀，千万不要忧心。不知何时才能再回到阿娘身边尽孝。哎，想到这些，不觉泪流满面。唯愿阿娘能够保重身体。哎，六月二十以后，家里的老老少少都还好吗？两位舅舅，两位姨母，身体还康健吗？哦，还有盛妃，六月以后怎么一封信都没见他寄来呢？哎，妹妹玉莲和张龙训也都平安吧？他们都孝顺，把阿娘大哥照料得很好，从无抱怨，一身很感激。
0: 作为随迁而来的流亡者，赵一身的生活并不容易。从书信中看不出他的职业。为了让母亲放心，他避重就轻，不谈工作，只是说生活在不断好转，他可以给家里寄钱了。

0: 在洛阳定居后，赵一生从未间断与母亲的通信。虽然书信的内容大同小异，却重复的温暖而心酸。
1: 阿娘啊，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月末已是早春二月，那时候天气已经转暖，身体会好一些吧。阿娘九月初五送出的信啊，我十二月初三就收到了。听说嫂嫂和阿娘在一块儿生活，我实在是高兴得很呐、啊。我让赵明德、马道海帮我捎去一些礼物。
0: 从文字可知，从洛阳到高昌，每一封信在路上至少需要三个月。古代的邮政系统叫驿传，是官府为了传递文书、转运物资而设立的。汉代驿传的最快速度是日行400里。唐代规定，皇帝颁布的敕令必须日行500里。到了清代，军机处设立之后，重要文书的传递必须达到日行800里，这就是所谓的800里加急。然而由于运力有限，普通百姓不能使用国家的驿传系统，在民间普通人之间的通信只能依靠私人捎带。汉代有一首乐府诗，其中有这样的内容：

0: 客从远方来，为我双鲤鱼，忽而烹鲤鱼，终有吃素书。说的就是托同乡人带信的故事。赵义深托人带了一匹布，他叮嘱母亲先留一丈给自己，再裁多少给妹妹，多少给亲戚。可以看出，这是他清贫的生活中为数不多的财物。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远行的游子对母亲的眷念跃然纸上。武浩墓也出土了相似的书信。一个叫李贺子的年轻人也是这次大迁徙中的一员，但相比之下，他就不像赵义深质朴孝顺。
1: 父亲母亲，我在这边一切安好，这些年得了两个孩子，如今一个四岁一个两岁，妻子六月份又要生，不知是男孩是女孩。贞观二十年七月，花7500文买了个胡币。贞观21年正月，又花钱盖了房子。手头，实在是没钱，没能给父亲母亲捎去什么，我很惭愧。
0: 赵义深、居子，甚至是李贺子，在浩瀚的历史中微不足道。他们史无记载，但这些穿越时间的书信，将他们的人生如雕塑一般凝固在人间。毫无修饰的语言，让历史不再抽象而苍凉，让时间也开始善解人意。或许赵义深后来回到了家乡。

0: 这端正秀雅的楷书颇具书法家风度，出自古代一个女子之手。女子的姓名今天已经无从知晓，她写给母亲的家书中落款为二娘子。唐宋时期，年轻女子被称为娘子，与现在的丫头或者姑娘意思相同。赵翼深之后，可爱的二娘子也从西北来到了中原。
1: 一离日久，思念尤深，奈何万千山水阻隔，空惆怅，不觉夜幕将至。夏日炎炎，唯愿母亲万福。伤离别后，但求阿娘平安。
0: 这封家书的发现颇具传奇色彩。民国时期，学者许成尧曾在敦煌整理古文献，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藏经洞文书中发现了一卷特别的经书。经书的背面有字，前人为了修补残破的经卷，经常用废纸粘贴背面。这一张废纸可不一般，竟然是一封千年前的书信。娟秀可爱的字迹，满纸的情意，瞬间打动了许成尧。

0: 他写诗感叹道：“千年宋词之真意抵琅环。”
1: 从离开到闰三月七日，一切顺利，和天使司空一行人已经到东京。当下生活富足安乐，你们不要忧心。炎热将至，希望阿娘和各位兄弟姐妹注意休息，仔细饮食，好生将养，莫要为我担心。
0: 书信通篇没有明确的年代信息，二娘子的身份，她生活的年代都成了谜团。根据字体和遣词造句可以推断，这封信大约写在唐宋时期。天使司空是第一个关键词，天使是朝廷的使臣，司空是官职。闰三月七日又是一个关键词。排查唐宋时期有闰三月的年份，公元九百八十年比较符合。宋史中记载，这一年春天，敦煌遣使奉贡，闰三月二十八日使臣入朝纳贡。进贡是一件大事，需要筹备的时间，这一天刚好是二娘子抵京后的第二十天。二娘子千里迢迢来到东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很可能是随夫出使。资治通鉴中记载，北宋时期西域一带的朝见者经常携带家眷。史书中还记载了一件有趣的事儿，像二娘子这样的随行女眷往往会成为史官的采访对象，讲述异域的风光和见闻。
1: 这回呀，寄去一角红锦，是送给阿姐的。哦，还有一个紫罗兰肚兜，也是给阿姐的。那半匹白绫是给阿娘你的。本来还想多寄些食物，但又怕送不到，没敢多寄，可不要嫌少啊。二娘子敬上，六月二十一日。
0: 文书、布帛都可以折叠成角，封好的物品称为地角。驿传制度诞生之初是为了传递官方文书。隋唐开始，驿传虽然盛极一时，但私人物品还是很少。从书信看，二娘子经常给家里快递私人物品。归功于宋太宗。宋太宗时期，朝廷允许在传送公文的同时，顺便捎带官员们的私人物品。从宋以后，官方的驿传系统越来越多地用到了民间。二娘子幸运地成为第一批享用国家邮政快递的人。
1: 多说一句，阿娘，前些日子我问过莫思怀珠两个小外甥，他们都乖吗？我另外呀，还寄了两角红锦和一个小镜子，是给他们的礼物。
0: 两个小孩收到小姨的礼物，恐怕合不拢嘴。母亲收到女儿的信，更是如此。后来这封家书为何漂流到藏经洞，已经不得而知。但机缘巧合，使我们得以嗅到千年前的人情味儿，让我们邂逅了那个热情操心的二娘子。她想家，惦念之情溢于言表，但也热爱旅行和冒险。她一定有引人入胜的口才，把大漠边关的故事讲给那些史官听，让传世的书册中也留下他青春的印记。

0: 不做你的妻。
1: 我向你跪拜，如同在神前匍匐，我为你祈福，我的丈夫拉奈德。能看到你健康快活，我的每一天都是好日子。能听闻你安然无恙，我的生活也就还撑得下去。可说句实话，我过得一点都不好，很糟糕，很凄惨，我要死了。
0: 公元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在敦煌附近的烽燧遗址中捡到了一个遗失的邮包。烽燧遗址可以上溯到汉代，斯坦因因此捡起了一个族群的历史。邮包里有八封纸质的信，其中第三号信就是米威的家书。学者们破译了书信中神秘的文字，判定这些古信札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粟特文献。这些粟特文书信从敦煌和武威发出，分别寄往楼兰、萨马尔罕等地，这些城市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由此可以推断，2000多年前一个名为粟特的族群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粟特是音译，泛指古代中亚阿姆河和希尔河流域一带，主要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粟特人从东汉到宋代，沿着丝绸之路不断移民到中国。他们用家乡邦国的名字作为自己的汉语姓氏，安国人姓安，康国人姓康，九个国家九种姓，这就是唐史中记载的昭武九姓。今天姓安、姓康、姓史、姓曹、姓米的中国人都有可能是粟特人的后裔。粟特人为什么要迁移到中国呢？做生意。粟特地区位于东西方的十字路口，粟特人把罗马和波斯的金银器、印度的宝石和香料运到中国，再把中国的丝绸与茶叶运到西方。他们是当时最重要的跨国贸易商人。从中亚到中国距离数千里，粟特人携家带口沿着丝绸之路建立中转站，在各个贸易重镇落地生根。公元310年前后，粟特人米威夫妇在敦煌经商，因为一桩生意，纳奈德前往楼兰，但一直没有返回敦煌。
1: 我一次又一次给你写信，却从未收到你的一封回信。对于你，我已经彻底失去希望。为了你，我困在敦煌整整3年。我去求萨宝，求他赏赐一些钱财给法克汉德，这样他就可以带我去找你。但法克汉德说，我不是纳奈德的仆人，可别把钱给我。有过一次、两次、甚至5次离开的机会，但是他们拒绝带我走。
0: 米威求救的萨宝是什么人呢？2000年，在陕西省西安市，考古人员发掘了一座墓葬，墓主人叫安家，是一个萨宝。萨宝本来是粟特商队的首领，在中国定居后，萨宝就成为管理整个聚落的长官。

0: 个汉德找不到了，妈妈和我背负了所有的债务，现在已经沦为奴隶，只要20枚金币就可以解救我们，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
1: 这是米薇的小女儿沙恩的话，写在书信右侧一角。丈夫一去了无音讯，留下孤苦无助的母女，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
2: 当初与你来敦煌，我义无反顾，母亲的劝诫，兄长的警示，我一概没有听从。从我爱上你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惹怒了众神。我宁嫁猪和狗，也不愿做你的妻。
1: 米薇母女是否活过了那个冬天，不得而知。那奈德是负心薄幸，还是遭逢变故，无从知晓。一家人的故事，我们所能知道的仅限于这封信，但是因为这些文字，我们感受到了丝绸之路的温度。

历史应该感谢每一位粟特人，他们一无所有，又拥有整个世界。他们拥有独一无二的语言天赋，热衷于贸易，力之所至，无所不往。在世界商业史上，粟特人的声名与腓尼基人、犹太人可以相媲美。他们贯通了东西，促成了交融。 他们深受中国人喜欢，也深深爱上了中国文化。公元10世纪以后，粟特地区被阿拉伯帝国征服，粟特人的故事从此消失在历史中。

凡生于此世间之人，无一能避免死亡。更难的是，在人间，一位丈夫和一位妻子得以相互守望，走过这年年岁岁，日日夜夜，甚至他们还将在天堂携手共度。历史佯装成巧合，悄悄送来米薇的信。他和你我一样，来过，生活过，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这些普通人无悲无传，是大千世界真正的小人物。小人物的文字却在冥冥之中成为自己的传奇，历史的注解。今天我们循着这些线索触摸到了生活真切的纹理。谁又能说这些和你我一样的小人物不是在书写历史呢？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乡里何须
6: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6: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7: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8: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9: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10: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
6: 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富营自镇晋家沟门村携手承德老兵志愿服务总队开展拥军慰问活动；滦平县开展普及防灾知识、守护生命安全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央视网播发央视快评，题目是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请听快评的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饱含大国重教的深远考量，深刻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时代命题，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基础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根基，一头连着亿万家庭的期盼，一头关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未来。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指导下，普惠性幼儿园遍地开花，乡村学校旧貌换新颜，双减落地，减负提质，一系列扎实有力的举措成效显著，充分彰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基础教育摆在基础性、先导性位置的战略远见，为建设教育强国筑牢了坚实的底座。育人之本在于立德铸魂，这是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之舵。基础教育阶段是青少年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拔节孕穗期，办学首先要解决为谁培养人这一核心命题。我们必须始终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一方面坚持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五育并举、五育融合，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融入日常教学；另一方面要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遵循青少年成长规律，持续优化教学方式，减轻学生过重课业压力，让每一名学生实现身心健康、全面成长，培养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锚定民生导向，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发展主线，这是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底色。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早已从有学上升级为上好学，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均衡发展是必答题，这要求相关部门主动适配人口结构变化，动态统筹学校布局、学位供给、经费投入、师资调配，持续缩小城乡、校际、区域间办学差距，用优质均衡的公共教育服务兑现教育公平的民生承诺，夯实发展底气，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这是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育人目标能否落地，公平蓝图能否实现，关键依托一线教师队伍。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这是抓住了强教兴教的核心，要持续完善教师培养培训体系，锤炼教师专业化教学能力，同时要健全待遇保障机制，完善职业发展激励机制，切实提升教师获得感，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扎根三尺讲台，打通落地堵点，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这是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和保障。办好基础教育绝非学校一方的独角戏，而是家校社协同发力的大合唱，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主体政治责任，统筹资源配置，纵深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学校要坚守育人主阵地，优化校内教育教学管理，家长要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树立科学育儿观念，全社会要厚植尊师重教氛围，共同化解教育焦虑， 只有多方协同、一体联动，才能破除单一主体履职的局限，让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少年强则国强，基础教育事关民族复兴长远大计，新时代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兼顾育人力度与民生温度，以优质均衡、提质增效的扎实行动，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培育栋梁之才。
2: 记者谢天启报道。7月26号，承德老兵志愿服务总队走进富营子镇晋家沟门村，开展退役军人专场慰问活动，向村内退役军人送上关怀与敬意。活动现场，承德老兵志愿服务总队队长介绍了队伍发展与志愿服务工作，在场退役老兵依次分享各自入伍经历，重温军旅峥嵘岁月，讲述保家卫国青春故事。随后，志愿者为到场退役军人逐一发放慰问物资与慰问金，针对村内高龄老兵，服务队专门准备了助听器，现场为有需要的退伍老兵免费调试佩戴，切实解决高龄老兵日常生活难题。文艺演出环节，经典歌曲铿锵嘹亮，热闹的大秧歌节奏欢快接地气，尽显乡村喜庆氛围，精妙绝伦的变演技艺变化莫测，独具特色，让现场群众近距离感受国粹魅力，惊险震撼的喷火表演点燃全场气氛，赢得退伍老兵及村民阵阵热烈掌声。文艺表演结束后，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饺子话家常，畅聊军旅往事，在烟火气中共叙深厚战友情谊。记者徐川报道。近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联合金沟屯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县防汛办、县中医院在金沟屯镇金沟屯村开展普及防灾知识、守护生命安全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活动现场，金沟屯镇安发办负责人结合辖区地理环境与气候特点，针对性开展防汛防灾科普宣讲，详细讲解了洪涝、雷电、山体滑坡等常见自然灾害的形成诱因、分级预警标识、前兆识别技巧，全方位普及灾害来临前、发生时、撤离后的科学避险方法，同时重点纠正了群众日常生活中应对自然灾害的错误处置方式，并向现场村民发放防灾科普宣传单页，切实夯实群众防灾思想基础。应急急救教学环节中，县中医院急诊科医师化身科普讲师，聚焦日常突发意外场景，为群众带来专业的急救知识培训。医师完整规范地演示了海姆立克急救法、心肺复苏、绷带包扎等常用急救实操流程，针对急救黄金时间、标准施救动作、施救注意事项、禁忌操作等核心内容进行细致解读，手把手指导群众掌握规范施救技巧。活动现场还为参训群众免费发放30份家用急救包，工作人员逐一展示急救包内各类器材，详细讲解口罩、绷带、消毒用品、急救工具等物资的适用场景、使用方法及日常保存要点，有效补齐了农村家庭应急物资储备不足、使用能力欠缺的短板。此次文明实践活动将理论科普、实操教学、物资保障有机结合，内容贴合乡村实际，贴近群众需求，兼具实用性与指导性。下一步，我县将持续聚焦基层安全防护需求，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应急急救类文明实践科普活动，不断拓宽科普覆盖面，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以精准服务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就在7月17日，中国共产党滦平县代表大会圆满闭幕。这次大会不仅系统梳理了滦平过去5年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更绘就了未来5年全新的发展蓝图。今天咱们的节目主题是滦平之变，一个山区县的破圈之路，咱们一起解读党代会核心部署、四区建设，看懂滦平如何完成山城突围，稳步迈向全域振兴。回望过去5年，最让咱们滦平人深有感触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实现了从贫困山区到魅力山城的蝶变。曾经滦平群山环绕，山地占比高，产业基础薄弱，交通治理发展，群众增收门路有限，山区发展处处是难题。这5年，全县上下凝心聚力，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啃下了脱贫攻坚、生态治理、产业培育、城乡建设一块又一块硬骨头。脱贫成果持续巩固，曾经的贫困村通硬化路、通自来水、通网络，特色种植、乡村旅游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稳定增收，生态优势持续夯实。作为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潮河沿线生态治理常态化推进，荒山变林海，河滩变湿地，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滦平最亮眼的底色。文旅产业强势出卷，依托金山岭长城、普通话之乡两张金字名片，民宿集群、长城研学、生态康养业态遍地开花。每到节假日，县城、乡镇到处都是外地游客，城市面貌更是焕然一新。主自干道拓宽改造，口袋公园落地，老旧小区改造完成，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一座宜居宜游、充满活力的魅力山城，实实在在呈现在所有人眼前。成绩属于过去，未来更需奋进。本次党代会立足滦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清晰定下今后5年核心任务，也就是统筹推进四区建设，同步攻坚五场硬仗，为全县全域振兴指明清晰路径。很多听众朋友会好奇，到底什么是四区建设，这项部署又将如何改变咱们的生活？首先，四区建设立足咱们环京山区的独特定位，把生态、产业、文旅、城乡融合四大发展方向整合统筹，不再零散发展、单点发力，而是全域统筹、一体推进，打破过去乡镇、城乡发展割裂的局面，真正实现山城突围。第一，生态涵养示范区建设。滦平紧邻京津，守护水源、守护山林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责任。未来5年，我们会持续深化潮河、滦河流域综合治理，推进荒山绿化、矿山生态修复、严控污染源头，发展低碳循环农业、绿色加工产业。生态不再只是约束，而是转化成康养、文旅、有机农业的发展资本，让好山好水持续为百姓创造收益。第二，长城文旅融合创新区建设。金山岭长城是滦平独有的王牌资源，加上全国独一份的普通话文化资源，四区建设会推动文旅业态升级，不只是单纯卖门票。接下来会打造长城研学基地、普通话文化产业园、高端乡村民宿集群，串联长城沿线各村镇，打造全域旅游环线，延伸餐饮、文创、康养产业链，把短期观光变成长期旅居，让文旅产业带动沿线所有村镇共同致富。第三，环京绿色产业承载区建设。依托靠近北京的区位优势，避开高污染、高耗能项目，重点引进绿色农产品加工、轻制造、数字电商、康养配套产业，完善产业园区配套，打通城乡物流通道，把咱们本地的中药材、果蔬、畜牧特产标准化加工，直供京津市场，拓宽群众、合作社、企业增收渠道，打造稳定可持续的

实体经济支撑。第四，城乡全域宜居样板区建设，一方面持续完善县城配套，优化交通路网、公共停车场、休闲公园、教育医疗资源，提升县城承载能力；另一方面推进城乡一体化，完善各村基础设施，补齐农村养老、医疗、文体短板，缩小城乡差距，打造特色风情乡镇和美乡村，实现县城精致、乡村美丽。不管住在城里还是乡下，都能享受均等优质的公共服务。这四大区域建设不是各自独立，而是环环相扣，协同发展。生态打底提供发展底线，文旅打响滦平对外知名度，绿色产业稳住经济底盘，城乡宜居保障民生福祉。四项工作同步推进，就是本次党代会提出的山城突围核心思路。与此同时，大会明确，推进四区建设的过程中，要聚力打好五场硬仗，直面山区发展现存短板，在产业提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民生改善、基层治理五个领域集中发力，破解山地发展、交通物流、集体经济薄弱、公共资源不均衡等长期难题，扫清全域振兴路上的各类阻碍。很多老百姓会问，四区建设听起来是宏观政策，到底能给普通人带来什么实惠？咱们简单说几句实在的。对于务农群众，绿色产业、文旅发展会拓宽农产品销路，家门口就能就业；对于经营民宿、餐饮的商户，全域旅游环线打造会带来源源不断客流；对于普通居民，生态环境更好，公园更多，就医上学更方便；对于年轻人，本地绿色产业、文旅项目会创造大量本地就业岗位，不用再远赴外地打工，在家乡就能实现稳定发展。过去五年，滦平靠实干摆脱贫困，擦亮山城名片。未来五年，依靠四区建设系统布局，我们将完成从单点发展到全域统筹的进阶，不再局限于县城单点发展，而是以四大功能区带动全县所有乡镇联动发展，彻底打破山区发展的地理局限，真正实现山城突围。滦平的变化看得见、摸得着，未来的蓝图接地气、有奔头。从贫困山区到魅力山城，是滦平人五年奋斗交出的答卷。以四区建设铺就全域振兴之路，则是我们接下来五年共同奔赴的目标。这座群山环绕的小城，正借着党代会的东风，找准发展赛道，稳步破圈，稳步崛起。本期话题已就位，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一起期待滦平依托四区建设，走出一条属于山区县的振兴之路。咱们下期再会。

0: 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不错不错，被叫好极了。
0: 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贾旭明。贾旭明，男，1977年10月出生于河北保定，相声演员，北京乐活会创始人。2006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开始辗转于编剧、演员等不同领域的工作。2008年首次登台演出，2009年拜相声名家李立山为师，并和郭德纲的徒弟张康搭档。2014年受邀参加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虽止步三审，但获得本届春晚总导演冯小刚、语言节目导演赵本山的高度肯定。2014年4月30日在北京举办相声专场。2015年参加2015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并在同年录制东方卫视《笑傲江湖》第二季，表演相声《新闻晚知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晚知道》。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笑傲江湖》顺利在东方卫视播出，收视率一路飙升，引起大家的热议。
2: 《笑傲江湖》的收视飙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乐活会的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张康也来参加了此次节目的录制。
1: 贾旭明和张康这两个演员表演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从来不会要掌声。
2: 得知两人前来参加《笑傲江湖》的消息后，世界各国艺术家协会纷纷发来贺电。
1: 他们在贺电中说，贾旭明和张康的相声在过去的几年内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对两个人不要脸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
2: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共同回顾一下近日所发生的主要新闻内容。下面是体育消息。
1: 在8月2日晚举行的2015东亚杯揭幕战中，中国男足再次不出意料、不负众望、不足为奇、不卑不亢地输给了韩国二队。
2: 看中国足球队比赛十几年了，解说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1: 中国足球之所以难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球星。集体运动要想取得成功是需要球星的。齐达内退役了，法国6年没缓过劲儿来；普斯卡什退役了，匈牙利60年没缓过劲儿来；高俅退役了，中国1000年没缓过劲儿来。
2: 鉴于这种情况，经有关部门与全国各地球迷协会深入探讨研究，决定将撤换掉高俅的雕塑，改为使用曹操的雕塑，并奉为中国男足的祖师爷。因为曹操和中国男足的理念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1: 一支足球强队的标识，那就是它的成绩是稳定的。放眼国际足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男足。不是每支球队都叫特能输，中国男足专注输球30年，一直被谋。

0: 未被超越。中国男足的广告语就是我们不进球，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8月6日，宁泽涛在俄罗斯喀山游泳世锦赛中夺得了100米自由泳决赛的冠军，由于帅气的他迅速成为了国民的偶像。本台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美女，问他们在宁泽涛和被誉为国民老公的王思聪面前将如何选择，他们都惊人一致地回答道，
1: 这个问题多简单，宁泽涛长得帅，身材又好，游泳又那么厉害，所以我选择王思聪。
0: 接下来是旅游新闻。
1: 据调查，旅游已经成为国人的时尚生活方式。某景区黄金周期间，由于人太多，造成游人拥堵、旅客滞留事件。为避免该事件再次发生，有关部门将对游客实施以下规定：
0: 单眼皮儿单日游玩，
1: 双眼皮儿双日游玩，
0: 一单一双夜间游玩，
1: 戴墨镜游玩者按故意遮挡眼皮处理，不让玩。
0: 男追女在一起的国内游玩，
1: 女追男在一起的国外游玩，
0: 依然单身的玩什么玩？加班。
1: 近日，一位重庆旅游的女游客因为自己所点的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而拒绝付款，此事引起了中国食品行业的担忧。其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老婆饼，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满足一个食客买一个饼送一个老婆的愿望。
0: 下面是娱乐新闻。成都惊现全球最丑蜡像馆，很多国内具有国际范儿的大明星纷纷拥有了浓厚的乡土气息，招致很多明星的不满。蜡像的制造者这样解释道，这些明星卸了妆就是这个样子。
1: 对此本台提出异议，明星出门不全是靠化妆的，比如说郭德纲化了妆也没见好看到哪儿去。
0: 今年的国产电影票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了解，今年票房大卖的几部电影都已有了开拍续集的计划。煎饼侠的姊妹片《生煎侠》已经在提上日程，《捉妖记》的第二部《捉人妖记》也在筹备当中。
1: 而国产动画的票房神话《大圣归来》也将推出一系列的续集，他们分别是《大圣慢走》《大圣又归来》《大圣又走了》《大圣还来啊》《大圣别走了》《大圣你还回不回得来》，以及《大圣你还走不走得了》，还有《大圣终结篇》《大圣累了》。
0: 今日，歌手陶某向公众道歉，承认自己在婚内出轨。
1: 陶某、文某、王某等名人的出轨丑闻相继曝光，也让大众唏嘘不语。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婚姻就像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
0: 城里的人真会玩。
1: 娱乐圈的爱情总是分分合合，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有网友总结了娱乐圈的爱情定律，那就是今天他爱他，明天他爱他，后天他不爱他，他爱他，他又爱上了他的曾经的他，到后来他和他，他和他，他不和他，他和他，他和他的曾经的他生出的孩子长得像他。
0: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1: 谢谢收看。

0: 贾旭明的表演风格可以用怪和坏来形容，他优秀的舞台表现力深受剧场观众以及网民的喜爱，同时他还具备大多数相声演员所不具备的创作能力，拥有大量的原创作品，但是因其个人发展规划原因与搭档张康各奔前程。下面让我们来一起重温一下二位的优秀作品。
1: 今天我们的栏目跟大家聊一聊创业，我们就请来了这样的一位嘉宾来到咱们的现场，跟大伙儿一块儿聊一聊他的创业项目，咱们掌声有请。哎，怎么这
2: 纸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不是创业的东西
1: 啊？看你这怎么像偷着地雷来的，这是
2: 我见您太激动了，我
1: 没事，不要激动，来掌声鼓励一下。哎呦，好像有点紧张。哎，没事，别紧张，啊，
2: 我调整一下。
1: 好，
2: 创业我最强，创业我最棒，耶、来吧。来，顺便做一个自我介绍，行，我叫贾成功，今年38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吧。
1: 不是，我让你调整一下情绪，就是也别调这么高，也别这么低啊，这不是加炕头，就是正常聊天就行。
2: 行，好吧，
1: 你不要紧张啊。
2: 哎，好，
1: 这个我刚才听你刚才介绍一下，你怎么称呼，叫贾成功？
2: 对，贾成功。
1: 哦，一个创业者敢取这样一个名字，很有勇气啊，贾成功。
2: 哎，
1: 另外我听说是38岁，
2: 对，
1: 38岁即将大学毕业。我就想问问，哪个大学这么包容啊？
2: 交大的。
1: 哦，那是武汉交大还是上海交大？
2: 都不是。
1: 那是？
2: 我奶奶交大的。
1: 哎呦，但我还是我爷爷教大的呢。
2: 你是业大的？
1: 我什么业大的？
2: 我是我奶奶把我教大以后呢，我去了浙大进行深造。浙大即将毕业。
1: 这个浙大又是哪个大学？
2: 社会大学吗？
1: 哦，其实你就是婉转的告诉了我，你没有上过大学呗。不是，你社会大学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所大学，但是能够说自己在社会大学即将毕业的人可不多。
2: 那是他们。
1: 哦，对，因为他们要脸。
2: 不是，你说这话我也听不太懂啊。
1: 是吧？你谦虚了。
2: 这个我跟你讲，你们可能都不认识我。
1: 让
2: 我这么多年干嘛呢？我真的，我这40多年呀，我就
1: 你38岁，你到底多大岁数啊？
2: 哦，对，我这38年用了别人40多年的功夫 我就一直在潜心研究一件事儿。
1: 研究什么？
2: 别人是如何创业成功的？真的，我不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你负点责任讲啊！你不负责任就不用讲了啊！
2: 我负责任跟大家讲。

0: 我已经掌握了创业成功的秘诀。
1: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成功的秘诀？
0: 当然可以了。
1: 不是，一般人可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秘诀，因为你就不怕我们所有人听到以后学会吗？
0: 我这个秘诀根本就不怕他们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学得走。

0: 我跟马云的长相是不是不相上下？
1: 只下不上。
0: 你说的我不太听得懂。
1: 你又谦虚了。
0: 但是这证明我具备创业成功的条件。
1: 我告诉你啊，创业成功与否跟长相没有任何关系，最关键的创业成功啊，应该是有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0: 对，我就带着我的投资项目来的呀。
1: 对呀，你说一说你的好的投资项目，如果有不错的，也许会有人投资你的产业。
0: 我这回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啊。好，
0: 我潜心研究这么多年
1: 啊，
0: 发现有一个项目绝对的赚钱，那就是
1: 啊，什么项目挣钱呢？
0: 投资房地产。
1: 你有病啊，这还用你发现吗？这全世界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挣钱，
0: 所以我决定放弃呀。
1: 放？那你说他干什么呢？
0: 我决定放弃投资黄金地段
1: 啊，改投资郊区。
0: 也投不起呀。
1: 我发现你是一个耿直的人，你投不起说他干嘛呀？
0: 我决定投资
1: 啊
0: 沙漠。
1: 好产业。
0: 我在沙漠买块地
1: 啊，
0: 哎，整那儿一升值，我一卖，我可就赚钱了。
1: 就这房地产啊，投资沙漠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升值啊？
0: 哎呦，你把沙漠变成绿洲不就升值了吗？
1: 你把沙漠变绿洲比在市中心投资房地产还贵呢。
0: 那是你不懂。
1: 那我听听有什么不懂
0: 的。我先买100亩沙漠
1: 啊，
0: 然后呢全部种上仙人掌
1: 啊。这仙人掌在那倒是能长。
0: 这100亩的仙人掌我绝对不采用任何化肥，完全用自己的肥料。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等会儿，我有点懵。你这样啊，我问问啊，我先不考虑啊，不考虑你自己的化肥够不够这100亩仙人掌用，我就说你自己在那施肥的时候不怕扎吗？
0: 我没想到啊，
1: 这都没想到。
0: 你让我调整一下，让我调整一下。
1: 你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
0: 创业创业我最强，创业创业我最棒。
1: 我发现你啊
0: 啊，
1: 就是盲目创业。
0: 怎么呢？
1: 你连创业的精髓都没有学到，怎么就敢谈自己创业呢？
0: 什么精髓啊？
1: 创业有三大要素，你要想明白啊。
0: 哪三大要素？
1: 投资小，风险低，回报高，这才行啊。好好想想，投什么？
0: 对，要饭去！
1: 哎呦我天，什么叫要饭去？
0: 要饭
1: 去！谁让你要饭去了？
0: 哎呦，创业就是投资小嘛，投资小，你看，投资花2块钱买小碗就行了，然后回报高，扔1块赚1块，扔2块可就赚2块啊，对不对？我把这个碗这一摆，这可就是我的总公司啊。但凡哪天这个钱一满了，旁边再摆一个碗，那我就相当于开了个分店呢。千万别让我哪天能够每天到早市上去要饭去，那我可就了不得了。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我就上市了。
1: 你拉倒吧你！
0: 要饭也不行。
1: 要饭当然要饭，你这是要饭吗？你这是诈骗！还是这儿一总公司，这儿就是分公司了。
0: 你要让我再调整一下。
1: 你不用调整了，你不用调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今天等于没请你来，我们这事儿这干了就行。
0: 你
1: 等会儿，再见。
0: 我还有项目。
1: 好好，行行行，
0: 我还有一个。
1: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吧？你要没有好的项目，咱就算了，别不要耽误大家的。
0: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1: 好好，来。
0: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1: 什么节目？来，说说。
0: 那就是卖鸡。
1: 你这卖鸡是什么意思？
0: 你想想，肯德基就靠做鸡能成为世界500强，我们是产鸡大国，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我决定卖鸡。
1: 那行，那好，那可以，那聊聊你的计划。
0: 好，
1: 嗯，
0: 我决定要制作一个 APP， 我这个 APP 啊要成为每部手机必须下载的工具。
1: 哦，
0: 必须下载的软件。
1: 好好好。
0: 而且呢，怎么才能让它成为每部手机的下载软件呢？
1: 怎么才能成为呢？
0: 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1: 那倒是，
0: 我这个名字已经想好了。
1: 想好了吗？
0: 我这个名字只要一说得出来
1: 啊，
0: 大伙儿一致通过呀。
1: 那您说这个名字叫什么？
0: 我这个名字叫做大众点击。
1: 这行，这不光接地气还接网气，这个
0: 是不是
1: 啊？
0: 哎呀，为了更好的服务他们。

0: 决定要这个有专门的送机上门的 APP，
1: 还有送机上门的 APP，
0: 就叫滴滴送机。我们难免会有一些这个即将过期的机和一些二手机
1: 啊，
0: 这些二手机我们也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网站去把它销售一下。
1: 是，
0: 那么这二手机我们也要给它起个名字。
1: 是，
0: 那么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1: 我估计你这肯定有人人机。
0: 人人机，人人机，
1: 一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二手机网站。
2: 就这乱七八糟，
0: 太好了，
1: 哎，这是
0: 太好了。哎，这么着，咱俩一起来卖机怎么样？
1: 不用不用 不，
0: 你可别后悔。
1: 我不后悔，
0: 真的，你就错过机会了啊！你讲讲我们计划，你就知道。
1: 您说，
0: 我决定三年之内在国内上市，五年我要做成世界五百强，十年我要成为世界做机业的龙头老大。我们的广告语就是：携机在手，说走就走，世界那么大，带机去看看，我的世界机落入，人类失去母机，世界将会怎样？带着一部机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1: 好玩吗？
0: 啊，
1: 有意思吗？
0: 嗯，
1: 就你这个产业有人投吗？谁要是给你投了你这个产业，那根本就不是眼睛瞎了，那就是长了一对鸡眼。啊，就你创业是这样吗？创业讲究什么？创业讲究真干实干，脚踏实地，是不是？所以我在这儿提醒电视机前即将创业的年轻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看看会客厅，生活有你更轻松。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国际友谊日，连接世界的温暖纽带。7月30日，国际友谊日是联合国倡导的全球善意时刻。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友谊的力量正以崭新方式重塑世界。数字时代的友谊新形态，年轻人通过原神协作任务建立跨国团队。TikTok 上文化交换挑战让各国网友分享生活。传统智慧的现代回响，从中国以文会友到非洲乌班图精神，我因你而存在。古老智慧仍在指引当代人的相处之道，改变世界的微小相遇。一带一路建设者的跨国友谊，国际空间站宇航员的跨文化合作，证明真诚连接能创造奇迹。正如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所言，在围墙仍存在的地方，让我们搭建桥梁。每个微笑，每次倾听。

每份理解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这个友谊日，不妨给异国朋友发条消息，或尝试理解另一种文化，因为改变世界往往始于一次真诚的相遇。您准备如何庆祝国际友谊日呢？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同音同声歌颂，
2: 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流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4: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5: 漳州位于福建最南部，这里是中国沿海经济腾飞的一方热土，也因为与中国女子排球队的一段特殊的缘分，在新中国体育史上熠熠生辉。2021年2月，福建漳州体育训练基地为了备战第32届东京奥运会，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带领女排教练队员30多人在漳州女排训练基地紧张训练。这已经是中国女排第47次来到福建漳州体育训练基地集训。漳州基地对女排主教练郎平来说也有着别样的意义。她从16岁第一次来到这里，在此后的45年时间里多次来到这里。在她与排球的人生奇缘中，漳州是绕不开的一个地方。漳州女排训练基地见证了郎平对排球始终不改的初心与热爱。
6: 打那儿了，那个你想想，那交叉球怎么这么高啊？简直太高了！
7: 从我来讲，应该是从小哈一直到现在，都到退休年龄还一直不间断的哈来漳州集训。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吧。他们会把漳州当做一个排球人的一个娘家，每次来都是觉得非常的亲切。
5: 漳州一路见证了中国女排的发展与进步。1949年9月19日，漳州解放。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一个百废待兴的崭新国家，体育事业得到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52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毛泽东主席专门题写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2个大字，为中国体育事业指明了方向。1959年9月13日至10月3日，国庆10周年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运动会在北京举行，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在诸多体育项目中，排球作为3大球之一，广受国人关注。20世纪60年代，日本女子排球队异军突起，自1960年获世界排球锦标赛亚军后，1962年又获得世界冠军。1964年，日本女排摘取了奥运会桂冠，世界排坛称她们为东洋魔女。周恩来总理注意到日本女子排球队的快速崛起，他一直想探究其中的原因。他叫秘书把日本女排教练大松博文所写的关于排球训练的书找来，摆在案头仔细翻阅。大松博文是日本香川县人，
8: 1952年，大松博文在他所供职的日本贝种纺织厂组织女子排球队。从一开始，他给球队定下的奋斗目标就是必须成为全日本冠军和世界冠军。当时世界排球推崇攻势打法，他依据日本女排的特点，强调防守制胜，采用大强度、高密度的魔鬼训练法，将一群工厂普通女工训练成了排球名将。
9: 原来垫球是虎口垫球，就是这个位置来垫球，那大松呢发明的小队垫球就在这一节垫球，那更稳。一个是滚弯救球，以前没滚弯的，翻个身把球救起来，马上又进入战斗状态，非常好。再一个他发明的勾手飘球，球在空中会飘荡。
8: 1964年11月，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国家体委邀请大松博文率领世界女排锦标赛冠军贝种队访问中国。贝种队访华期间，周恩来总理11月25日、27日两次到现场观看了他们的训练。

0: 这次训练结束后，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大松博文。他对大松博文从严从难，尤其是从实战需要出发的训练方法表示赞赏。周恩来总理特意指出，翻滚救球正是从实战出发而产生的。大松博文十分钦佩周恩来的眼力，一眼就看透了他训练方法的本质。这次交流对中国女排后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1: 周总理提出来要赶超日本，要攀登世界高峰之后，国家体委提出了三从一大的训练方针，就是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
0: 1972年4月9日，周恩来总理视察广州二沙头体育训练基地，号召要把体育运动水平搞上去，各支运动队备受鼓舞。
2: 这一仗上面也是总理的那个接见，当时我是队长，总理非常重视体育，经常教导要好好学习，要刻苦训练，以体育为尊光。
0: 同年6月9日至7月2日，为纪念毛泽东主席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发表20周年，在北京等地举行全国篮、排、足、乒、羽五项球类运动会，推动了全国体育训练热潮。为发展排球事业，国家体委决定在南方建一个排球训练基地。基地设在哪里合适，体育界人士持有不同看法。时任国家体委排球处处长的钱嘉祥决定成立一个选点组，兵分两路南下。一组是钱嘉祥等人查看华南几个省市，另一组是国家男排原副队长张然沿着上海、浙江、福建考察，最后来到著名的排球之乡漳州。
3: 漳州的气候、的湿度、温度，无论从地理条件，从主观这种，比方说这个伙食，另外它有服务很好，其他的基地恐怕这个是没有办法复制的。
0: 钱嘉祥听完张然的情况汇报后，决定亲赴漳州查看。漳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气候四季如春，尤为重要的是这里排球运动群众基础好，曾培养出一大批国手、排球明星。综合各方面因素，漳州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只要管理得好，就能建成一流的基地。钱嘉祥将选点的情况上报后，国家体委经过认真研究，正式批准了在漳州建立排球训练基地的计划。1972年11月，钱嘉祥接到全国女排要开训的任务，在28天之内建成8至12块女排冬训场地。为了确保任务完成，钱嘉祥专程抵达漳州坐镇指挥。
3: 接训时间比较长，又冬天，冬天还要到春天，然后它会下雨啊，下雨你不总不能在雨天训练呢，那所以呢要想办法把它盖成室内的。
0: 为了如期完成建设，迎接全国各支排球队的到来，被称为排球司令的原漳州军分区司令员兼体委主任于克昭，调来部队战士，组织群众义务劳动，仅用23天，就盖起一座有6块3合土场地的竹棚馆，并整修了附近4块场地。冬训队如期开进漳州，中国第一次排球大集训就这样在古城漳州拉开了帷幕。漳州基地起初的条件虽然简陋，但却汇聚了北京、黑龙江、河南、陕西、江苏、辽宁队共6支女排，她们都是15、16岁的排坛新苗。
4: 我们是当时是住在湘江酒店一个非常简陋的平房，所以晚上的比赛跟训练 所有的运动员都是打着手电筒这么过来的，走着那个崎岖的小道，走的小田野，这么摸着过来的。
0: 训练在竹棚馆和附近的室外场地，中间要走十几分钟。队员们形容那时一天的行动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5: 条件跟现在是完全比不了，那时候是竹棚土的场地，还不是完全地板的场地。完了那时候一滚翻就涩的，因为地板是滑的，它是涩的，就东紫一块，东西红一块的。
0: 竹棚馆是用漳州本地竹竿为架，由毛毡为顶，训练场地地面是黄土、石灰、沙子和煤渣三者合一，撒上盐水夯实而成。
6: 滚翻救球的时候，球在前面一米多弯，多弯着呢，要去把这个球救起来，不让它着地。那滚的时候，一滚，这个大腿就在这地板上就蹭了。这时间滚多了，啊，它那个土就没有了，然后那个煤渣呢就露出来了，煤渣露出来像刀子一样的。
0: 竹棚馆条件很艰苦，但当时女排姑娘提出滚上一身泥，磨去几层皮，苦练技战术，立志攀高峰的口号，卧薪尝胆，强化训练。女排每年冬训从十一月底开始到第二年三月，除春节休息一天外，其他训练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7: 早晨、上午、下午、晚上四波，那这个场地啊就没有空闲过。包括外场后面是有一个田径场，是那个煤渣铺的这种田径场，也全满了，都是运动员在锻炼，觉得很热闹。
0: 1976年，国家体委决定重新组建中国女排，由当时中国男排主力二传袁伟民挂帅，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
8: 他在江苏四年，这个当了二传，他到国家队当了12年的二传，16年的二传手。他本身的技术又很全面，另外他在国家队12年时间，到过几十个国家，啊，见多识广，所以在这方面，当教练必须要有丰富的时间。
0: 在南下漳州的火车上，37岁的袁伟民思绪万千。上世纪50年代后期，苏联女排以进攻型打法称霸世界排坛。1962年后，日本女排以进攻快速、技术全面、防守顽强的绝招，打破了苏联女排的垄断，占据世界排坛高峰整整8年。排球已经成为高度、力量、速度和技巧相结合的竞技运动。中国女排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的比赛成绩在世界上只能排第14位，不尽如人意。善于动脑筋的袁伟民变压力为动力，他暗下决心，要吸取世界各强队的长处，创建一支中国式的、既有高度又有灵活性的、能攻能守、能高能快的全面型球队。一到漳州，袁伟民就开始紧张的工作。经过几天的挑选，袁伟民从全国女排队伍中挑选出了杨曦、张荣芳、曹慧英、孙晋芳、陈招娣、张洁云等12名运动员。中国女排在漳州重新组建起来。
1: 袁伟民76年组成了这个队，就形成了后来的中国国家队的基本的雏形，就包括张荣芳啊、陈招娣啊、杨曦啊，后来曹慧英啊，就这一批人都是那个时候开始组建。
0: 此时袁伟民认为，中国女排要上去必须做到两条，一是从难从严训练，付出人家没有付出的代价；二是一定要创新，走自己的路。中国女排队员平均年龄20岁，平均身高1米76， 年轻而有活力。在当时，也有人对这支年轻的队伍心生怀疑，一群初出茅庐的新手靠得住吗？上任伊始，袁伟民就调整了训练方法，他请男排队员们来为中国女排陪练，引进一些男队的技战术，在拦网上学习男子动作，跨步移动，掌握空中移位拦网，这在当时还颇具争议，但袁伟民自有他的深意。他明白中国女排的弱项在于力量，只有能适应同男排的对决，在赛场上遭遇其他国家女排队伍时才会游刃有余。袁伟民主教练在选择队员上人尽其才。张荣芳刚来时，袁伟民看到他手快脚快，反复比较后让他打主攻位置。张荣芳身高只有1.74米，在欧美女排高大主攻手面前，他凭着精湛的技术，四号位平拉开，2、3号位进攻，转弯变线扣球，平打吊球等技术，打球得心应手，成为世界排坛著名的怪球手。袁伟民说，运动员教练员吃不起超人的苦，想拿世界冠军只能是一句空话。在漳州女排训练基地，袁伟民带领队员每天吃过早饭就练，直到吃午饭，下午午睡后再练，直到吃晚饭，有时晚上还有加一班。即使不加练也没空闲，不是技术讨论开会，就是看技术录像或谈心，一度队员教练累得连球场都不愿意跨进去。每天繁重的训练至少意味着上千次的起跳，一天的训练下来，队员们几乎全身的骨头都在向外溢着酸水。此时男陪练发出的球打在身上更是难以忍受，特别是身上盯着钢板的队长曹慧英，真的是在用生命接球。
5: 那时候练完扣球以后已经非常累了，练完了我练地下的，哦，那天把我给练的，当时是一个人就是到你拉风箱都出不来气儿了，完了你趴在那会儿还球还在飞呢。
0: 袁伟民是国家男排著名的二传手，他懂得二传是排球比赛场上的灵魂。他挑选的孙晋芳、张杰云两名二传手是1971年进江苏队的，经过教练的严格训练，有一定基础。孙晋芳刚进队时脾气很犟，这犟中有不服输的一面，也有任性的一面。不服输的优点不仅要保存，还要让它发扬，而任性的一面必须帮助他摒弃掉。袁伟民开导孙晋芳说，作为承担着组织进攻重任的二传手，需要有绝对的任劳任怨、甘当配角的铺路石精神。比赛中，二传手要主动地去为他人铺路，打好了，掌声往往属于扣球手，配合不好，责备和埋怨往往又会首先冲着二传手，所以二传手要有团队奉献、牺牲精神。袁伟民这一番话鞭策着孙晋芳在排球场上奋力拼搏，他刻苦训练，团结队员，最终练成世界著名的二传手。1977年，中国女排奔赴日本参加第二届女排世界杯赛，大阪的体育馆里座无虚席。第一场比赛，日本女排派出的几乎都是替补队员出场与中国女排比赛，中国女排自然不会甘于被日本女排如此轻视，中国女排队员奋起直追，最终以3-2的比分首次战胜了日本女排，这让看台上的日本教练和观众们震惊不已，开始对中国女排刮目相看。 这是中国女排组队以来第一次战胜日本女排。这次世界杯赛，中国女排收获颇丰。

0: 不仅世界排名从3年前的第14名一跃进入了4强，队长曹慧英更是包揽了优秀运动员奖、最佳拦网奖和感动奖3大奖项。经此一役，中国女排开始在世界排坛崭露头角，距离冠军的梦想越来越近。1978年曼谷亚运会迫在眉睫，袁伟民却在为主攻的人选忧心忡忡。杨希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优秀运动员，但她的身高和伤病却很难让她长期胜任主攻的位置，一定要有备选人才。此时一名年仅18岁的小将进入了袁伟民的视线。袁伟民回忆道，我第一次见到郎平，这孩子行，条件好，也肯练。一年以后我去南京看全国比赛，这孩子技术已长了一截，虽然非常嫩，身体很单薄，但动作合理协调，没大毛病。郎平这名字便印进了我的脑子。
1: 当然特别紧张，因为我刚刚高中毕业，而且刚刚加入到那个北京队，那还有这个去国家队的机会，我都其实都不敢相信。我记得第一次去报道是姐姐送我，我们俩坐那个公共汽车去，还要自己抱着褥子，然后那个我还跟我姐说，我说，哎呀姐，你别告别人啊，我去那个国家队集训，万一给我刷下来呢，是吧？咱们还有点面子嘛。哎，姐说好好好，你就去努力去。
0: 袁伟民将郎平破格调入国家队，让同时期的队员们吃惊不已。1978年的曼谷亚运会，与中国女排对战的日本女排并没有看到他们熟悉的杨希，站在主攻位置上的是一位年轻的新人郎平，输给了日本女排，屈居亚军。败给日本队后，一时间失落、不甘和愧疚裹挟着年轻的郎平。这位年仅18岁的天才主攻很快打起精神，开始备战亚锦赛。1979年第二届亚洲女排锦标赛在香港举行。
2: 郎平扣球，日本队防守相当的顽强。郎平第二次扣球，日本队又把球接起来，防守相当的坚固。郎平第三次扣球。
0: 在香港举办的这次亚锦赛上，中国女排终于击败日本女排，第一次拿到了亚洲冠军。郎平的扣球技术震惊了日本媒体，之前对郎平未加注意的日本媒体将郎平形容为中国女排的新兵器，并将她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让日本女排和媒体没有想到的，袁伟民主教练凭借着在漳州基地的魔鬼训练，不负众望，在较短时间内就把中国女排打造成一支作风过硬、团结友爱、有勇有谋、能打胜仗的队伍。
3: 从滚上一身泥，磨去几层皮，苦练技战术，立志攀高峰的逐鹏起步。中国女排以拼搏为梦想助踢，书写了奋斗不息、为国争光的动人诗篇。
0: 几代中国排球人历尽磨难，永不放弃，在学习他人和总结自己经验的基础上，到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终于找到了一条遵循排球运动训练规律、顺应世界排球技术趋势、符合我国运动员特点的正确发展道路。而且在长期实践的过程中，孕育着胸怀祖国、刻苦训练、顽强比赛、团结友爱等女排精神因子，成为日常训练与比赛的有力精神支柱。年轻的中国女排从漳州起步，开始积蓄力量，厉兵秣马，向着世界排坛最高峰进军。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挑战与收获？福建漳州，中国女排训练基地所在。

0: 事。1978年2月，国家体委在这里召开全国排球工作会议，向排球界发出号召，要敢于拿世界冠军。三大球中，排球应该打头炮，应该先上。这次会议对中国女排提出了要求，到1980年夺取世界冠军，培养出3到4个全面的顽强的大个儿强攻手，到1985年保持世界冠军水平。中国女排主教练袁伟民感觉到肩负重任，怎样才能让中国女排迅速成长为一支所向披靡的运动队，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呢？为了实现女排的世界冠军梦，袁伟民每天钻研到深夜。他决心博采欧亚众家之长，创建一支中国式的既有高度又有灵活性的能攻能守能高能快的全面型球队。漳州会议结束一个月之后，袁伟民带领中国女排到漳州体育训练基地开始集训。每天清晨，队长曹慧英带队从漳州体育场出发晨跑，再回来迎接8个小时以上的魔鬼训练。袁伟民的严格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因为训练效果不理想，袁伟民突然喊住队长曹慧英，叫停了训练。
1: 小曹，停一下，小曹跟大家说一说，加把劲儿。有时候队员的就有逆反心理。第三次跟我说的时候，再让我停下来的时候，我就心里就不舒服了。我说了不管用，那么你来说。我从来没跟他顶过。
0: 一向老实听话的曹慧英，偏偏这次和袁伟民争执不下。后来袁伟民索性采用单兵训练的方式，只训练曹慧英一人，练得他满场飞，最后被顶到墙角。
1: 一下一个球砸的我的那个脑门上，那砸脸上，咣当一下就那后脑勺就磕地上了。完了，后来就是到好了以后，跟教练就那什么长谈一次，叫找我谈，哭了。他后来跟我说句话，他说你是队长，我不要求你，要求谁？
0: 这次随队训练的队员中，有一位首次入选国家队的小将，18岁的郎平。他14岁开始打排球，1976年进入北京青训队。决心要打进国家队，为祖国打球，为祖国争光。
2: 袁民教练给我这么好的机会，那么作为年轻选手，我也从来没出过国，然后一到国家队就给我上场的机会哈、我觉得就是一个团队嘛，就是首先要感谢教练和队员都那么支持我，给我机会成长。
0: 郎平有时会因为疲惫而出现懈怠，这个时候袁伟民就会在他耳边喊着，郎平你要坚持，你要挺住。在教练的鼓励下，郎平振作精神，在艰苦的训练中坚持下来。郎平善于思考，有着极强的上进心，他有一个好习惯，每晚都会写日记，把教练的要求、自己刻苦磨练出来的体会都记在日记上，并在实践中加以改进。虽然进国家队只有短短2年，但是郎平很快成为了主攻手。1979年，邓若曾进入中国女排担任教练，和袁伟民并肩作战，一同训练女排。邓若曾曾是二传手出身，1959年入选国家排球集训队。第二年便当上了中国男排队长。邓若曾性格外向，负责带队进行训练，对队员们要求十分严格。袁伟民主要观察队员们的技术和战术，根据情况进行调整。
3: 郎平身体训练，我怎么训练他？他的腿部负担非常重，所专门找举重队该怎么训练他的力量，还有排球移动 我就看见羽毛球移动特别快，专门找了羽毛球的教练。
0: 女排姑娘们为了实现冲出亚洲的目标全力以赴，为了能够出奇制胜，袁伟民设计奇招，由男性陪打教练充当假想敌。时任中国男排主教练的戴廷斌向袁伟民推荐了福建男排队员陈忠和。这一年陈忠和22岁，不仅在前一年在福建队夺取了全国联赛的冠军，还考取了排球国家一级裁判，计划冲击国际裁判。
4: 当时呢就是调令呢就是45天，我接到这个任务呢当然非常开心了。那个时候呢队员还是比较齐心，哪怕再苦再累啊，特别是有一些有伤有病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呢领悟一股神嘛。
0: 在女排这样一支娘子军里，陈忠和与其说是陪打教练，倒不如说是队员们的兄弟兼战友，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小陈指导。然而在训练场上，以陈忠和为首的陪打教练们开启了女排姑娘们一段噩梦般的岁月。陈忠和时常一招一式地模仿国外女排强手的各类手法，每天传球、垫球、篮球、扣球、发球上千次。
4: 当时亚洲呢，主要是模仿的日本，啊，日本的一个叫肩上由美，啊，在还有一个是横山树里，反正一个主攻，啊，他们呢这个个子1米77，跟我差不多一样，啊，技术非常全面。国际上呢，我主要也是模仿美国，当时美国呢是比较厉害的嘛。
0: 女排姑娘们在勤奋训练的同时，漳州体育训练基地的工作人员们也在默默无闻地提供着细致入微的后勤保障，带给女排姑娘们以娘家般的温暖。当时在基地担任厨师长的严文忠是土生土长的漳州人，从1973年开始在基地工作。每当队员们用餐的时候，严文忠都会在旁边观察，看哪个菜受欢迎。
5: 陈忠和呢最喜欢的吃的是那个炒屁股，还有那个海蛎煎。蓝平爱吃宫保肉丁。陈朝弟呢，他可能当时的时候他就吃的很少，当时第一届81年就到漳州来集训啊。当时呢我们就只是我主厨啊，我不重复的菜单啊，做了200多至300多个左右。
2: 我们什么时候训练结束，他们什么时候都是给我们端上那个热饭热菜，而且都是那种小锅炒的啊，非常好。
0: 基地主任钟佳琪还非常注重改善基地的场地条件，尽可能创造良好的训练环境。
3: 我来了以后还是一个足棚馆，我把它改建成为第三馆，所以这个增加了3片场地，还有呢修巨木跑道。因为这运动员在这里训练，一个训练提高弹跳，还有呢就是健身房啊，健身房的器材把它正规化、常态化这样。那这些呢，每年我就要让运动队感到，哎，漳州基地每年都有新变化，每年都有新变化。
2: 我们在基地基本上到这来就属于封闭型训练，那我们所有基地的工作人员他们没有上下班制了，我们工作这么长时间这么多小时，他们都特别真诚的说，哎呀，我们能为你们做点事情啊，所以就是其实让我们也非常感动。
0: 1981年10月30日，中国女排带着漳州训练的成果出征日本，奔赴第3届女排世界杯比赛。
6: 第一场比赛是中国女排对南美的冠军巴西队。
0: 中国女排先后战胜巴西队、苏联队、南朝鲜队、

加利亚队、古巴队和美国队。中国女排奋力拼搏，六战六胜，第一次闯入了世界比赛的决赛。中国女排即将在决赛迎来和日本女排的对决。日本女排是老牌的世界冠军队，是亚洲高快结合、积极防守型的代表。而在此时，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几乎人人多少都挂了彩。曹慧英的膝盖里埋着钢钉，陈招娣第五腰椎椎弓崩裂发作。即便如此，他们依然积极地和主教练袁伟民一起讨论战术。

0: 11月16日，大阪体育馆，中国女排和有东洋魔女之称的日本女排迎来了最终的对决。日本女排有主场优势，主教练小岛孝志甚至还向袁伟民做了个鬼脸。见此情景，中国女排更加斗志昂扬，攻势狠厉。体育赛事解说员宋世雄用慷慨激昂的解说，将现场激烈的赛况传递给了守在电视机前、收音机前的中国观众。
1: 日本队击传不到位，四号位的强攻，姑奶奶组织反击，郎平把球打上了，他真高兴啊。
0: 赛场上，郎平的扣球十分勇猛，以至于很少有对手能够接得住。
1: 好，郎平的双带球，中国的铁榔头一锤一个雷霆。
2: 他现在扣球，四号位的扣球，就完全是像像钉子一样钉在那儿。郎平一开始还，他是真正的这个球场的铁榔头。
1: 郎平再扣。
3: 这是宋老师，就是宋世雄老师在转播的时候给我起的，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啊，后来就是大家就挺喜欢这个名字就叫起来。
1: 第二局比赛开始，这一局对日本队是最关键的一局，因为这是他们通向冠军道路的最后一局的机会，如果再输了，夺取冠军的希望就幻灭。
0: 中国女排连赢日本女排两局，按照积分规则，中国女排已经拿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冠军。然而，日本女排有丰富的大赛经验，将比分追成了2-2。关键时刻，主教练袁伟民申请了暂停。
4: 后来到第五局，大家就是有几分钟休息，球员就说：“你们今天把这个球输了，你们是，就是你们会后悔一辈子。”
0: 第五局开场后，比分咬得极死，一路厮杀到令人窒息的15-15。在决胜的关键时刻，中国队的主力副攻陈亚琼发球。但在此前对战古巴队的时候，陈亚琼不慎扭伤了腰部，此时疼痛难忍，带伤上阵的他被球迷们誉为钢铁将军。
5: 我那时候呢就瘦得除了就皮包骨头，你想我1.8米的个，才60公斤，因为我弹跳啊协调灵敏都是可以的。他经常讲一句话，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是吧？国家培养你，在关键的时候，你能不能顶得上去？
0: 赛场上，陈亚雄和队员们抓住日本队防守漏洞的战机，拦网得分，17-15，中国女排胜利了，全场沸腾。
1: 中国女排在比赛当中表现出了这种自强的心，她们为全国人民争了气。

0: 今天看了女排姑娘们在球场上比赛，我自己也很激动，特别是最后一局17-15，想到他们这几年来啊，这个艰苦奋斗啊，流了很多汗，很多汗，花了很多代价，这是辛勤劳动的结果。
1: 当时这个有感而生，讲到这个作家们，你们写一篇文章吧，来歌颂我们的中国姑娘；诗人们，你们写首诗吧，来赞颂我们的姑娘。这个五星红旗升起，国歌高奏，为中国人感到骄傲。
2: 你站在领奖台上那一刹那的，说实在的，酸甜苦辣全都出来，就觉得说自己呢，不管吃了再多的苦呢，觉得自己有交代，能够为国争光，把国旗升上去。
3: 1981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用整个头版庆祝中国女排夺冠，盛赞女排精神，刻苦锻炼，顽强战斗，七战七捷，为国争光。

0: 转过年来，1982年5月，中国女排再次回到娘家漳州体育训练基地，为同年9月份在秘鲁举行的第9届世界女排锦标赛做准备。袁伟民积极调整战术，将福建姑娘郑美珠调进国家队，补充新生力量。1982年9月，中国女排前往秘鲁奇克拉约迎战第9届世界女排锦标赛。然而9月15日，中国女排在预赛中以0-3输给了美国女排。
1: 美国打出大标语，一定要战胜中国。当时这场比赛完了以后，袁伟民就走到我们的转播台，对张芝老师和我说，对不起，今天我们的比赛没打好。哎呀，我们听到这个话，眼泪都快掉下来。
0: 接下来的比赛至关重要，因为再输一局，中国女排就只能退出比赛了。
2: 不要说一场，一局都拿不到。当时呢，教练会算分啊，运动员也会算分啊，睡不着觉。杨明说，华山一条路，必须走，一场场打。
0: 在接下来的6场比赛中，中国女排常常以3-0的比分全胜，终于拿下了第9届世界女排锦标赛的冠军。1983年春节前夕，袁伟民带领中国女排再次来到福建漳州集训。此时，袁伟民的思虑转向了更大的挑战——洛杉矶奥运会。孙晋芳、陈亚琼、陈招娣、曹慧英和杨曦5位老将隐退，加入了新队员。他们是多年在漳州集训的81队杨曦兰、李延军，河北队苏慧娟，北京队杨晓军，辽宁队江英，队长由张荣芳担任，郎平任副队长。过了不久，福建女排侯玉珠也入选中国女排。然而，奥运会冠军是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样一支几乎全是新人的中国女排队伍，能在奥运会这样强手如林的赛场上实现历史性的突破吗？1984年7月20日，带着在漳州刻苦训练的新收获，中国女排飞赴美国，参加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

0: 奥运会开幕的第二天，7月29日，射击队的徐海峰为中国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大大提升了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士气。中国女排也赢得了开门红，分别以3-0的比分完胜巴西女排和联邦德国女排。然而8月4日，中国女排在小组赛中输给了美国女排。
1: 比赛心理是很重要的，是吧？你说哪个运动员，他说多想要拿冠军，多想打好，怎么样才能打好？你那是心理不稳定的话，你球不好打，是吧？他一慌了就麻烦了。
0: 久经沙场的郎平和张荣芳信心十足，鼓励队员调整心态。在接下来与日本女排的对决当中，中国女排以3-0大胜，一扫此前失利的阴霾。时间指向1984年8月7日，最关键的一场中美女排决赛大战上演。赛前，美国主帅塞林格在场地边上一脸阴沉地凝视着中国女排。面对着几日前战胜了自己的美国女排，中国女排没有流露出丝毫的胆气，出招快准狠。一上场，中国队就连赢2分领先，逐渐拉开了分差。但美国队依靠身高1.94米的主攻海曼的出色发挥，连得5分，将比分追成14-14。关键时刻，郎平一记重扣夺回了发球权。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袁伟民提出换人，他将新人替补侯玉珠换上场来发球。侯玉珠发出了2个关键球，场上的队员们齐心协力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余下2局都堪称是轻取。
2: 接下来，美国队现在是快球，中内拉上以后，后排把球接起来，中内打好这一球，这是张荣芳扣球，美国队垫飞了，
0: 中国女排胜利了。3连冠是当时的世界排坛上最高的荣誉，袁伟民带领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
3: 81年世界杯是改革开放对全国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第二个是完全想不到能够得回来，这个是逆境当中的对全国人民的鼓励。第三个奥运会就是我们解决了新老交替上下这样的社会更有信心了。
4: 很多人就是女排的拼搏精神，拼搏精神是吧？这什么精神？就中华民族注视了中国人们的这种精神，爱国家、爱人民、爱自己祖国，要为自己的祖国事业奋斗。
0: 中国女排3连冠，敲响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战鼓，激发起一代代人滚烫的爱国热情。
5: 女排精神塑造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在物质条件较为匮乏的年代，中国女排横空出世，以不凡的战绩为全国人民树立了精神偶像。受女排精神的鼓舞，各行各业都掀起了大干快上的高潮。
0: 在那个改革开放大幕初起，中国奋力追赶世界的时代，中国女排以她们无畏的拼搏精神跨上巅峰，向世界证明中国人能行。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

0: 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

0: 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3: 您好，欢迎乘车。
4: 您好，欢迎光临。
3: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5: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子衿。

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着缓缓起伏的曲调，心里漫起一阵浅浅的怅然。人与人之间总有一些相遇，轻得像风，短暂交汇便各自走远。曾经靠近过，心动过，也默默牵挂过，最后却只余下无声的疏离。很多情愫藏在时光里，没有缘由，也没有答案。不必纠缠来路，也不必纠结结果。那些短暂相拥的温柔，那些落在心底的涟漪，都安静留在岁月里。生活本就是一场边走边散的旅程，相遇随缘，离别亦然，只剩心底一点柔软，轻轻安放。

情总是有理，情绪来去无声，有些沉溺，有些落空，有些辗转，原本都贴合活着的模样。我们习惯把得失看得太重，把离散当成意外，把孤单当作缺憾，慢慢才懂，起伏与留白，聚拢与走散，都在日常里静静发生。情愫蜿蜒，执念浮沉，偏爱和冷淡并行，不必放大感受，不必为难自己，万物自有轨迹，相遇疏离，心动沉寂，都顺着时间缓缓流淌。习惯这些细碎的反差，让情绪轻轻安放，在安静里与自己慢慢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轻轻沉降，所有惦念都慢慢起伏又落下，一些身影停在旧日的边界，来路辗转，行径慢慢变淡，彼此隔着安静的距离，风掠过留白，情绪在无声里来回盘旋，好多心事顺着光阴飘散，褪去鲜活，只剩下浅浅的底色。

人在起伏里浮沉，执念慢慢散开，像浮在空中的细碎光影，不必伸手追溯，也不必刻意回望，任由过往顺着风走远，让散落的情绪轻轻落脚，在沉默里安放所有余温，静静陪着岁月慢慢前行。

色漫上来，心事沉在眼底，外表看似从容，内心却藏着一层起伏，旁人看不穿静默背后的辗转，只当一切如常，

有些情绪不愿摊开，不必言说，只适合独自收好。热闹抵不过空旷，笑容掩得住微凉，一路走来，几分浮沉，几分留白。不必向外解释什么，也不必盼谁懂得。清醒落在孤单里，执着停在分寸间，任由光阴缓缓流过，把细碎的酸楚轻轻安放，留在夜深，留给自己。

0: 机。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底总有一片干净的底色，纯粹单薄又易碎，那些悄悄盛放过的期许，浅浅落在时光里，不染繁杂，不沾喧嚣，慢慢走着才发觉，很多柔软只适合放在暗处，不敢触碰，不敢摊开。有些情愫轻轻来过，安静褪去，没有声响，也没有告别。澄澈里藏着迟疑，清淡里裹着孤单，不热烈，不浓烈，只是淡淡的停留，余下一片空空的温柔，悬在日常之间，映着寻常光阴，朴素安静，也带着一点说不清的怅然。

隔开人间，风声掠过心事，默契浮在浅浅相逢里，不经意贴近，安静的同行，不必多说，不必强求，谁都只是途经彼此的生活，短暂靠拢，转眼便要分头走远。缘分像一场顺路的捎带，来得轻巧，散得自然。慢慢明白，有些人只适合并肩一程，不必挽留，不必回望，只把沿途的微光收好，留在记忆里，当作一场温柔而无声的擦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心里总有一段褶皱，藏着不愿摊开的过往，那些执拗的奔赴，那些盲目沉溺的靠近，到头来只剩下落空与难堪。情绪来回拉扯，清醒和糊涂彼此纠缠，明明知道不该停留，却还是任由自己在原地徘徊。有些选择笨拙，有些执念多余，有些付出悄无声息的沉落。一路走来，看懂自己的软弱，也接住自己的狼狈，任由遗憾轻轻铺开，不责怪，不辩解，只把那些细碎的委屈和茫然安静收好，融进平淡的日子里。

都漂浮在世间，渺小又无声，轻轻起落，默默穿行，身在人海里，光影来去，悲欢堆叠，心事落在方寸之间，偶尔迎着风，偶尔沉入寂静，看见彼此短暂相望，又各自散开，许多牵绊轻轻掠过，许多暖意悄悄停留，来不及握紧，也留不住绵长，生来单薄，来去随缘，聚散都像浮动的影子，只在细碎的光阴里接触一点温柔，放下一点茫然，顺着时光缓缓漂泊，安静活着，浅浅爱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2: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0: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2: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0: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

0: 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这是位于西安临潼区城南的骊山。相传周幽王为博得爱妃褒姒一笑，曾在这里举烽火戏诸侯，最后身死国灭，为天下人耻笑。骊山的故事还在继续，又过了1000年，这座山下发生了一件大事，被再一次写进了历史。公元713年秋天，一次盛大的讲武活动在骊山脚下举行。唐玄宗为的是显示军事力量，震慑朝廷内外潜在的政敌。然而玄宗此举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目的，约见一个就在附近当刺史的重要人物。唐玄宗要约见的这个人是谁？有什么来头？皇帝为何要这样郑重其事地约见这个人？公元710年6月19日夜，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杀死妄图效仿武则天、以异姓君临天下的韦皇后及其女安乐公主，拥立父亲李旦重登皇位，李隆基被封为皇太子。公元712年7月，李旦毅然将自己的皇位传给太子李隆基。

0: 此，李隆基才算真正掌握了朝中军政大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唐皇帝。然而，面对礼崩乐坏、乱象如麻的局面，年轻的天子李隆基知道，一切才刚刚开始。
1: 八年之间发生了很多政变，那李隆基本人能够稳定的接掌政权，前提是他通过政变铲除了太平公主的势力。太平公主是他的姑姑，是睿宗的妹妹，武则天的亲女儿。那太平公主在睿宗在位的期间，实际上权势是非常大的，包括在这个玄宗刚继位的时候，七个宰相五出太平之门呢。所以在那种格局下，李隆基要克服很多东西。
0: 唐玄宗深知要根治乱象，重整朝纲，重现大唐盛世，首先得物色一个能干的宰相。经过三个多月的反复考量，唐玄宗终于决定请出前朝宰相、现任同州刺史的姚崇。
1: 因为有各种派别交织在一起，各种权力的背景 交织在一起，要有一个很强势的人。姚崇是老宰相，而且确实个人就是不会随着政治的这种变动随便变换自己的立场，他很刚正不阿，他是有底线有原则的人。所以这方面我想就是结束后武则天时代连续的政局动荡很合适的一个人选。
0: 姚崇应邀来到骊山的时候，正碰上唐玄宗在兴致勃勃的打猎，姚崇便应邀跟皇帝打猎。此时的姚崇虽已年过花甲，猎场上却往来飞奔，宛若少年，依稀可见当年的风采。
2: 那么为什么在骊山阅兵的时候把姚崇找回来？因为张悦这些人知道玄宗的这个意图，坚决反对。那么玄宗为了摆脱他们的这样一个包围，所以采取了这么一个不平凡的行动。在骊山阅兵的时候，首先以军容不整，是吧，把功臣中间的一个说要杀，结果我们求情了没杀，不管怎么说杀了一下他们的威风吧。然后呢，就把姚崇这个任命下来。那么姚崇继位以后，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安定皇位。
0: 第二天，唐玄宗一指令下，姚崇被正式任命为宰相。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速度最快的任命。这一次任命，正表现出唐玄宗作为盛世君王的雄才大略。
2: 唐朝发展了这么多年，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个社会阶层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说呢，在制度方面也面临着很多需要变革的东西。
0: 于是限制皇亲国戚元老功臣的权力，整顿机构，裁减冗员，选拔清正、廉洁、有能力、水平高的官吏，抑制奢靡，打击厚葬，减少僧尼，压制佛教势力，改革时封制，宫内宫外的改革在有条不紊地展开，开天盛世的序幕在徐徐拉开。遗憾的是，姚崇只干了三年多就不得不辞去宰相职务，但就是这三年多的改革帮助唐玄宗在短时间里从后武则天时代的政治困局中摆脱出来， 给大唐王朝开创了一个社会良性发展的大好局面。姚崇走了，但改革还得继续，由谁接他的班呢？姚崇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宋璟。
1: 宋璟的背景跟姚崇是相似的，也是武则天时代培养起来的宰相，也是经历过武则天时候的退位的政变，经历过武则天以后的各种政治动荡，而且也长期在地方任职。就宋璟和姚崇一样，他们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

0: 716年，唐玄宗派人专程远赴广东，将宋璟接回长安。宋璟是姚崇改革路线的坚定拥护者，他上任后的工作仍然主要放在整治吏治上。为防止奸佞小人私下向皇帝进谗言，宋璟出台百官奏事必定要有谏官和史官在旁的规定，唐玄宗立即同意，于是朝中奸佞小人诬陷忠良的现象立即锐减，政治更加清明。宋璟在任时选拔了许多认真称职而品行优良的官吏，受到皇上和群臣的赞叹。唐玄宗经常告诫后来的宰相，以后挑选官吏都要以宋璟为榜样，只有这样才能吏治清明，万民富有。
1: 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政治阅历，有共同的政治发展的这么一个背景，所以姚崇制定的很多的政策法规，宋璟就能够坚守保持了开元初年姚崇制定的这些政策法规法令的延续性。
0: 政局稳定，政治清明，整治与改革节省了开支，充实了国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唐玄宗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田户减扩，将那些因战乱逃税等原因被迫逃亡的田户进行全面的普查登记，结果扩出80万逃户，相当于当时全国户数的1/10有余。田户是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田户的增加大大改善了政府的财政状况，国家仓库达到空前的富足。
2: 那么这种工作呢，它主要的就是把从一个地方逃亡到另外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或者投靠地主成为地主的佃户，也就所谓客户，或者自己去开荒成为一个新的农民，大概就这么两种情况。那么当时所谓搜刮户口、捡刮这个土地呢，主要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0: 经济繁荣是衡量盛世的第一把标尺，但对于太平盛世的标准，唐玄宗自有他的理解。盛世还缺少一样东西，于是唐玄宗又看上了一个人，他知道此人可以给他带来想要的东西。又是一纸诏书，在朝廷上下素有争议的文坛领袖张悦被唐玄宗任命为宰相。
1: 他是进士出身，做过中书舍人，写大手笔写文章的人，而且他在李隆基做太子的时候，他就在东宫做太子的老师。玄宗跟张悦的关系非常的亲近，也张悦非常的受信任，几次罢相又多次启用。
0: 在此之前，身为兵部尚书兼知朔方节度使的张悦已为唐玄宗立下赫赫战功，他大量裁减戍边军队，使之归田，同时变革军事制度，由府兵制改用募兵制。

0: 两条建议立即得到唐玄宗同意。这项军事改革既减少了财政支出，又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但唐玄宗此次任命张悦却另有目的。
1: 就是玄宗用姚崇送锦是为了肃清吏治，整顿政治秩序，澄清政治风气。那他用张悦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既有个人的情感在里面，也有依仗他的文学水平来粉饰太平盛世，或者叫来装点一个太平盛世的味道。
0: 这里就是当年由张悦一手创办的长安立政书院。在书院，张悦自任修书使，负责修撰图书、整理图书、研究礼仪，根据玄宗皇帝的需要提供文化决策，而且还给皇帝授课。同时，张悦把当时的一大批文人集中到立政书院，如大诗人贺知章、原来的老同事徐坚，还有他在贬官越州时结交的好友赵东西等等，全都在立政书院供职。书院一时文人荟萃，文风兴盛，盛世大唐的文化气象正在这里积聚、酝酿、升腾，最后的云蒸霞蔚只是个时间问题。
2: 从政治体制一直到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都不断地进行了变革。那么在进行这些变革的时候，唐玄宗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解决不同的问题用不同的宰相，或者不同的官吏，不同的官吏。他这里头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学有专长，有些人对这些问题比较专长，有些人对那些问题比较专长。另外还有一个，采取这种办法可以有效地摆脱利益集团的牵扯。
0: 在姚崇、宋锦和张悦之后，在张九龄之前，唐玄宗先后任命的宰相有十来位，这十来位宰相的品德才识高下虽各不相同，但各有所长，均为当时的不二人选。在唐玄宗之前，唐朝已有100余年的发展，期间虽然经历不少曲折，但接力棒一直在往下传送。
1: 唐朝开国的背景是隋末的动荡，经过贞观时期的治理，天下迎来大治的局面，我们叫贞观之治。然后在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经济社会持续在稳定的发展，尤其是武则天执掌政权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面，其实唐朝发展得很好。那么那个时候我们都不把它叫做盛世，而真正所谓盛世要到李隆基继位45年，大概开元45年的时候开始出现所谓盛世的局面。
0: 这是开元天宝年间的唐朝疆域地图，我们拿它与汉武帝时代的疆域地图进行对比，就会发现这一时期中华帝国的版图空前辽阔，东至东南沿海，包括台湾及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岛屿均属于唐朝，西南以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路为天然屏障，与尼婆罗、天竺等国接壤，西至帕米尔高原，与阿拉伯王国毗邻，西北至巴尔喀什湖畔，北至贝加尔湖，东北是及外兴安岭以南，包括库页岛在内的鄂霍次克海岸，与日本列岛隔海相望。回顾中国历史上几个有限的盛世，无不与疆域的辽阔息息相关，因为面对这样广大的国土，这块土地上的每个国民，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庶民百姓，都会情不自禁地涌出自豪感。
1: 那什么是盛世呢？就是 政治要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文化要繁荣，疆域也比较稳定，对外的关系比较稳定，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能称为一个盛世。
0: 这就是今天拥有800万人口的西安城。这座城市的人口大约相当于现在全国人口的1/170，也就是170个中国人里面就有一个人住在西安。看看这些潮水般的人群，你可能会问，1200多年前的唐朝开元天宝年间，长安城里住着多少人？答案是，当时长安的常住人口超过100万，也就是说，当时全国的总人口中，平均每7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住在都城长安。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口是什么情况呢？东法兰克王国从塞纳河到莱茵河之间的人口是200-300万，直到16世纪，地中海地区人口才5-6千万，北非人口则是300万。当时全世界总人口2亿左右，仅唐朝就占全球总人口的1/3。但人口多并不意味着负担重、消耗多，相反，在农业经济时代，人口就是生产力。据统计，开元天宝年间全国的耕地达到6.6亿亩，人均超过9亩，是当今中国人均耕地的8倍。

0: 农具的变革一直影响至今。直到现在，在西安的城郊还能够找到使用屈原犁种地的习惯。有时候，现代化的农耕设备并不一定万能。屈原犁一直在地势狭小的田地上发挥着用途。1200多年前，屈原犁诞生了。与此前的犁相比，屈原犁主要有两方面的优点：一是犁铧普遍屈小而锋利，便于深耕并减少阻力；二是由过去的直圆变成现在的屈圆，这样便于安装犁臂，能自由调整犁臂的方向，调节犁臂入土的深浅，同时使用起来轻便灵活。屈原犁的诞生让开元天宝年间的农耕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1: 生产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吧？当时农具以耕犁为中心的农具、配套农具已经发展成熟，跟现在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一直到几十年以前，我们的农具基本上就没有大的变化。
0: 勤劳智慧的盛唐农民又发明了一种新的灌溉工具——桶车。它形似纺轮，竹筒或木桶环绕轮上，架设于溪流或涧谷之上，利用水流冲击轮子转动，以竹筒汲水上升，倒入水田，不必用人力，却自动转运，昼夜不停。这种灌溉工具供省效高，尤其适用于丘陵和山地种植。唐朝的前期，粟麦为全国的主要食物。自唐朝中期开始，南方水稻种植向北方扩展。唐玄宗下令，在今河南地区大开水田，大面积种植水稻。随后，在今天的山东、河北、山西等地，水稻种植也陆续获得成功。随着水利灌溉的兴修，盛唐的农业生产率得到提高，广阔的耕地上种出无数粮食。
2: 还有就是育秧播种技术开始出现了。你知道育秧技术其实非常关键，没有育秧技术之前，你一块田里面，你从秧苗的时间也要占领这块土地。那有了育秧技术以后，它可以移植，就是一亩秧田可以供10亩田的那个秧苗，那你的另外9亩就空出来，可以这个期间是土地可以利用的。
0: 这是位于洛阳老城区北侧的韩家仓遗址。我国考古工作者1971年发现时，还以为是八角墓葬，等看到铭文之后才知道，它正是唐玄宗时代大名鼎鼎的粮仓韩家仓。这个粮仓的规模之大不可思议，东西长约600余米，南北长约700余米，仓城内东西成行，密集排列着400多个粮窖，粮窖口径最大的约18米，深约12米，可藏粮10000000担以上。这些颜色灰黑的颗粒叫做碳化谷子，在1300多年前，他们可全是黄澄澄的稻谷，粮食太多吃不完，只好让他们碳化。韩家仓只是唐政府在全国各处所建许多粮仓中的一个，在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大城市，大小粮仓星罗棋布，数不胜数。
1: 唐朝的这个农业生产啊，那是支撑了整个唐朝的繁荣。 你只有粮食多了，社会分工才能扩大，社会的积累才能够扩大，那么手工业、商业、城市才能够繁荣。
0: 吃不完的粮食储存成了问题，促成了盛唐时期酿酒业的空前发达，一时之间全国各地酒肆遍地开花，神州大地变成一个巨大的酿酒车间，文人墨客也以酒为名抒发情怀，唐诗中赞美的名酒就多达90多种。
3: 就像杜甫的这个有名的诗叫《忆昔》，包括中学课本经常要引用的，他就说这个开元天宝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史，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实际上他就是歌颂了当时的开元，包括天宝年间的这个盛唐的景象。
0: 今天的西安各式各样的美食数不胜数，薛亮是一名饭店的厨师长，在西安成为厨师长的一项必备基本功是需要掌握至少几十种特色面食的制作技巧，而西安五花八门的面食制作工艺就是源自盛唐时期的农业繁荣。盛唐时代粮食充盈，人们充分利用这些多得吃不完的粮食加工制作成各种各样的食品，既满足了他们对主食的要求，又大大丰富了当时的饮食生活，而这种饮食习惯也历经1300多年一直延续至今。丰衣足食只是一个盛世的起步，盛世最有说服力的表征是人们无与伦比的精神创造。
2: 就是我们从博物馆看中国通史陈列，你进入到盛唐，你就会发现那个整个色调就要艳丽明快了许多。我们现在文物出土的一些器物，包括丝织品等等，都会感觉到唐代是一个色调很明快的一种文化景观。
0: 小张正在紧张地排练一个舞蹈，这个舞蹈叫剑气舞，据说它是失传已久的盛唐时期公孙大娘在宫廷中表演的舞蹈。今天的排练对小张很重要，他希望通过努力在舞台上重现这一盛唐时期气势恢宏的舞蹈。盛唐文化千姿百态，当时的公孙大娘经常进宫表演舞蹈，她的舞姿每次都让现场的王公大臣和文人雅士如醉如痴，目瞪口呆。

0: 有一天，大书法家张旭看完公孙大娘的剑气舞，回到家中兴奋不已，立即用酒将自己灌得酩酊大醉，随后呼叫狂奔，乘兴挥毫，激动时头发沾墨汁急输于墙壁。酒醒后，看着满墙龙飞凤舞、飘逸万态的书法，草圣不能相信公孙大娘的舞蹈竟让自己悟出草书之神。公孙大娘惊天动地、雷霆万钧，让观者为之变色的剑气舞，正是传说中的盛唐气象。
1: 很率性，充分表达个性。诗歌也是这样的，盛唐诗歌是一种哀而不伤，就是它会表达很多人的一种伤感的情绪，但是并不觉得它很悲哀。
0: 公孙大娘的舞蹈中所展现出来的蓬勃的青春、奔腾的气势、博大的胸襟和昂扬超迈的时代性格，在盛唐的文人雅士中扩散开来。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书法家张旭、颜真卿、怀素、贺知章、李阳冰，画家吴道子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尽情展示他们各自的才华与个性，共同演绎青春勃发、气势磅礴的盛唐气象。在唐玄宗的亲自倡导与推动下，自春秋战国以来的第二座文化高峰巍然耸立。据统计，开元年间整理的藏书多达52915卷。今天我们常说的四部，正是被官方图书馆所采纳的，就是在唐代。唐玄宗还组织鸿儒硕学在集贤院校筹四部图书，开元20年编定的《大唐开元礼》成为最完备的礼制建设，不久又完成《唐六典》的编纂，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完备的行政法典。
2: 把当时的这些书籍啊重新加以整理，是吧？这是在随书经济制的基础上面对传统文化的又一次总结，可以说又一次总结。另外呢，对一些古籍还进行了校勘校订，是吧？这个对后来文化的发展那都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0: 盛唐的开放与包容在今天的大唐遗宝展上随处可见。

0: 个黄金时代，在1970年，西安市南郊一个叫何家村的地方。
1: 小刘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导游，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介绍一次偶然的惊世发现。
0: 之后呢，震惊了在场所有的人，因为呢，我们从它的里面呢，陆陆续续拿出了超过1000件精美的唐代文物，其中呢，包括大量的高等级的玉器、华美的金银器、香料、宝石、钱币。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认为，这里出土的任何一类物品都堪称是唐朝最顶级的生活用品。这是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它是呢所有的玉石类出土器物当中呢做工最好，也是目前为止我们定的等级最高的一件国宝级文物，叫做镶金兽首玛瑙杯。杯子的首部呢做了一个兽面的造型，兽嘴上嵌有金丝儿。从这个杯子本身的外形和它饮酒的方式上，你就会发现它并不是来自于中国的传统设计，其实这也是一种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金银器在唐朝的时候曾经一度呢被大量的使用，因为这一时期呢国力富有，再加上呢人们呢看到西方的贵族大量加工使用金银器，唐初的时候胡风盛行，所以呢也是争相效仿的。
2: 这个因为现在很多学者在研究东亚文化圈，也就是说东亚文化圈的起点其实就隋唐时期。
1: 大唐盛世的一轮红日终于从辽阔的海面上跃起，为他举行一次盛大的仪式，势在必行。
3: 因为封禅是举国行为，就是不光是皇帝、后宫、王公贵族、百官要参加，还有在朝廷的这些外国使臣，甚至是临时从国外来朝拜的这些人要一起参加，它是个举国行为，就是宣布大功告成的一种典礼。所以唐朝历史上多次议论过要封禅，但是真正实现封禅的只有两次。
1: 开元13年10月11日，唐玄宗带领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儒生文士，从洛阳出发，浩浩荡荡向泰山进发。队伍绵延几百里，一路彩旗飘扬，鼓乐喧天，蔚为壮观。晚上宿营，方圆几里全是帐篷，穹庐毡帐及牛羊驼马填满道路，星星点点的灯盏组成天上的街市。
4: 那是要在泰山底下，在泰山顶上都有一系列的仪式，到时候举行起来相当的壮观。
1: 11月初7，队伍终于到达泰山脚下。第二天清晨将至，云开日出，天清气爽。这对于封禅队伍简直是意外之喜。唐玄宗赶紧登顶祭拜，焚柴斩礼。看着祭天的大火在山顶上熊熊燃烧，山下等候的人马山呼万岁，声震云天。这次封禅大典盛况空前，它是开天盛世这幅伟大的长轴画卷中的浓墨重彩。这是镌刻在泰山之巅摩崖上的祭泰山铭。如今1000多年过去了，唐玄宗为纪念这次历史性的封禅大典亲笔书写的祭泰山铭石刻，在晨曦的照耀下依然灿然生辉。如果说 公元725年的泰山风扇，是唐玄宗代表大唐几千万百姓向上天祈福。那么，公元743年春天。

0: 在的开封吧，征调了几百艘船，他把这个每一个船呢都做了一个编号，都写上各郡的名字，啊，各郡的名字，他组织了一批人来作为这个船上的这个有船工，有船上的这个配合人员是吧？或者叫随船人员。那么他这个整个这个船呢，大概有几百艘，几百艘。另外就是说可以绵亘数里，绵亘数里。所以京城的人是基本没见过的。
1: 3月26日这天，唐玄宗和大臣们一起登上望春楼，一场盛会正式拉开了帷幕。
2: 这个县尉啊，他自己头上戴的那个抹额，红色的抹额，身上穿着锦半臂，露着半截膀子，然后在那领唱。再从各县呢找了几百个妇女，年轻美貌的妇女，穿着也是衣裳鲜丽，啊，连歌带舞跟着合唱，一边唱着一边喊着号头，这船一艘一艘的过去。当然看着唐玄宗是龙心大悦啊，就赐这个名，这个坛赐名叫广运坛。
1: 广运坛盛会不仅仅是一次全国各地的物产博览会，更是一次军民同乐的大游行大聚会。为观看这次千载难逢的盛会，长安城及周边一带真是万人空巷，无数百姓潮水般涌向广运坛边，他们所有人一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的船只，目睹着林立的桅杆，个个显得兴奋异常。这一天，无论是三郎玄宗还是广大百姓，都深深感到国泰民安、身逢盛世的喜悦。然而盛世之下，危机初显，广运坛边大奸相李林甫已经就位，野心家安禄山正心怀鬼胎。一个现在叫杨昭，日后改名杨国忠的人，正日夜兼程赶往皇帝的身边。近在咫尺的长安城中，杨玉环望远欲穿的盼着李隆基快快结束今天的观礼，立即回到他的身边。开天盛世的挽歌已在不远处低沉地响起。

公元756年六月，安禄山的部队直指长安，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匆匆逃出京城。唐玄宗一行从长安逃出后，一路西行，到达马嵬坡。士兵发生了兵变，他们将最后的目标指向了唐玄宗的最爱。没有史书记载下唐玄宗与杨玉环如何去对待这次生离死别，也许伴随他们的是眼泪，也许是那些逝去的美好记忆，它令人沉醉，却令人心碎。在伴随唐玄宗度过16个春秋之后，这个大唐最美丽的女人，38岁的杨玉环自缢于马嵬坡。这个集3000宠爱于一身的女人，当她为唐玄宗付出生命的那一刻起，她的形象就开始变得复杂多面，留给后世的是永远说不尽的话题。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点钟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本好书，听段故事。朋友们，我想呀，每个家长都对自己的孩子会有所期待，可能是希望他健康快乐，也可能是懂事有礼貌，或许还希望他能够学习优异。但是孩子们，他们自己会怎么想呢？他们自己的心中是否也暗暗希望自己能够拥有完美的父母呢？今天我们就借由这样一个话题，一起来读儿童幻想文学作品《假如我有完美妈妈》。这本书呢，是英国作家、幻想文学大师尼尔·盖曼的童书作品，他先后获得了很多的奖项，比如说卡内基儿童文学奖、雨果奖、星云奖等等，还翻译成了动画电影《鬼妈妈》，电影还得到了奥斯卡最佳动画提名，成为我们很多人的童年回忆。故事的主人公考罗琳是不太快乐的小女孩，她的爸爸妈妈整天就是工作工作，考琳去找爸爸说话，爸爸头也不抬，她又去找妈妈，走到妈妈面前，妈妈说你自己玩去吧，他们做饭不怎么好吃，也不给他买自己想要的衣服和手套。最近他们搬了新家，没有玩伴的考罗琳更是孤独百无聊赖，他只好在家闲逛。他突然发现客厅的尽头有一道奇怪的雕花棕色木头大门，妈妈找来钥匙串，翻出里面最旧最大最黑锈得最厉害的那把钥匙，插进钥匙孔里一转，门开了，考罗琳走了进去。他发现这儿完全有一个复刻的世界，有

同样的网球场，同样的花园，中间是一个布置的一模一样的家，只是整体的气氛有些阴森恐怖。考罗琳推开家门，在厨房看到一个女人，很像自己的妈妈，只是她的皮肤更白一些，个子更高一些，指甲又长又尖，还有她的眼睛是两只黑色的纽扣。你是谁？考罗琳问。我是你另一个妈妈。这个妈妈说着，端出了午饭，一只金棕色的大烤鸡，油炸土豆和小小的嫩菜豆。哇，太完美了吧，自己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鸡肉。吃完饭，这个妈妈让她到自己的房间去玩。书中这样写道，房间里有各种各样新奇的东西，她以前见都没见过。装着发条的天使在卧室里飞来飞去，像受惊的麻雀，书上的插图在扭动、爬行和闪着幽光，小恐龙的骷髅头也会动，它走过去的时候，恐龙的牙齿咯咯作响，还有一个箱子，里面装满了奇妙的玩具。读到这儿，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房间真是太神奇、太棒了？没错。对于小朋友来说，这个房间是那么的完美有趣。在自己原本的生活里，我们总会有一些不合自己心意的事情，对吗？可是在这个世界，大大小小的愿望都能够实现。爸爸妈妈每天陪伴在身边，围着自己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喜欢的衣服、玩具通通可以拥有，谁会不想生活在这样的世界呢？但是故事的主人公卡罗琳马上就发现了，这是一个圈套。哦，原来这不是真实的世界。我们接着来读书。这个完美妈妈拿出一个又一个考罗琳喜欢的东西，告诉她可以拥有想要的一切，只要她愿意也缝上两只黑色纽扣做自己的眼睛，并且承诺永远留在这个房子里。考罗琳明白了，想要待在这个完美世界是有条件的。原来考罗琳要回报给这个假妈妈的不是自己的爱，而是自己的灵魂。知晓一切后，考罗琳立刻逃离了这个地方，回到原来的家。她发现爸爸妈妈都不在家，一天、两天、三天，爸爸妈妈还是没有回来。考罗琳突然想到，爸爸妈妈的消失会不会跟另一个假妈妈有关呢？她决定回到那个恐怖的复刻世界去寻找爸爸妈妈。你会问，考罗琳不害怕吗？不是的，她想起了一件小时候的事情。她和爸爸在一个山丘下面散步，准备到谷底的小溪边去，突然爸爸说，考罗琳快跑，往山丘上面跑，快。爸爸说话的样子又严厉又急促，所以他照做了。往山丘上跑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刺痛了他的手臂，但他还是继续往上跑。着跑着，终于到了山丘，这时他才发现爸爸像犀牛一样跑了起来。原来可能是他们散步的时候踩到了烂树枝上的蜂巢，爸爸留在那儿让黄蜂蛰，其实是为了让他能够争取时间去逃跑。后来爸爸说，他自己留在那儿被黄蜂蛰时，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他不害怕，因为那是他当时唯一能做的正确的事情。作者尼尔·盖曼在他的写作大师课中曾经也这样讲过，他说，被黄蜂蛰这个情节其实来源于他自己的真实生活。当时他是带着两个孩子到森林里去散步，不小心踩到了蜂窝，然后立刻就被愤怒的黄蜂给团团包围。他大声喊着让孩子们赶紧往

往山上跑，而自己则站在原地，等看不见孩子了，他才开始跑。回家，发现自己身上被蛰了39个包。您看，这种来源于真实生活的创作灵感，倾注着作者对孩子的非常深切的爱。好，我们再回到故事里，木门背后的平行世界依然是充满着诱惑，贾妈妈也同样是那样强大和可怕，但此时的考罗琳已经长大了，她已经能够勇敢地选择残缺的真实，放弃虚幻的美好了。于是她大着胆子，带着对自己爸爸妈妈的爱和救出他们的坚定的信念，努力地和邪恶的力量周旋，最终他凭借自己的智慧救出了被关进玻璃球里的爸爸妈妈，并且将假妈妈送去了一个再也回不来的地方。在故事快要结束的时候，考罗琳这样说：我不愿意要什么就有什么，没人愿意，真的没人愿意。如果我要什么就能有什么，那还有什么乐趣呢？想要什么就有什么，那就没意思了，得到又怎样呢？您看，考罗琳他也意识到了，虽然自己的爸爸妈妈并不完美，但完美不是爱唯一的表达方式，而我们必须通过真实的故事去磨练自己，在不完美的生活中去改变什么，去做点什么。真正的勇敢不代表你不害怕，而是在我们就算害怕的时候，还要选择去做对的事情。翻开这本书的扉页，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一段话：童话胜过现实，不是因为它告诉我们恶龙是存在的，而是因为它让我们相信恶龙是可以被打败的。是啊，童话的美好不在于他绮丽的幻想，而在于他给予我们相信奇迹、相信勇气的信念，对吗？好，感谢朋友们今天和我一起去共读《假如我有完美妈妈》。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我们的家乡承德，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孕育了数不清的风景名胜，也留下了数不尽的史诗故事。有这样的一群诗人作家，他们用作品记录时代和时代中的人，唤醒人性中真善美的东西。他们的写作并不仅仅是反映社会现状和传达情感，也在于思想的承载和引领。那接下来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我们共同来欣赏作家白瑞兰创作的《一个人也是一支队伍》，诵读兰心。
3: 一个人也是一支队伍，作者白瑞兰。我和我走在路上，从不漫无目的，那个方向是一定的，至于慢与快，常常取决于两边的风景。我常常低头匆匆赶路，看不清路人的神情，擦肩而过的瞬间也许就是万年。你好，你好吗？冰冷的双手捧出一个冒着热气的词，我不怕你无视，我怕我自己蒙尘。

昨天在城市的一角，在一个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我往破旧的碗里放了一点零钱。一双苍老的眼睛透视我，神情比那只呼碗还凋零。我仓皇逃出他的视线，惭愧于不敢家财散尽。阴影里还有一些匍匐的身躯，倒伏的样子有些夸张。既然失真，善和美就会重新等待。世界上美好的事情是善与善的相逢，美与美的相视。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是邪恶忽然一正，回过头来。总该撒在沃土，大地就得万物丛生。让看去看，让听去听，顺流而下，也许不是水的本意，去温暖，也靠近温暖。我知道走进一只破旧的碗，是乞讨者对我的施舍，不然我的内心早已破产。前方还有前方，后面还有后面。我不知道年龄的前方还有多长的道路，也不知道道路的后面还有多少年龄。万水千山也只是一段，前面无始，后面无终，唯有努力走着。一个人也是一支队伍，不能丢盔弃甲，不能衣衫不整。挑一双柔软的鞋子，让自己走得尽量远点儿。这双鞋子一定要漂亮，走得精彩也是目标。在远与精彩之间，只能把握可以把握的。傍晚，我喜欢远山的玫瑰红，清晨的明亮已被时间打扫。那里栽种过不知深浅的青春，有热血相赠的霸陵柳。尽管每一块岩石都不会计较，但我和我自己，也许讲和，也许说不，是把自己还给世界，还是把自己还给自己？山就是一面帷幕吧，玫瑰色的帷幕。帷幕再次拉开的时候，

是哪个章节的诵读？那些文字还认识吗？儿时学会的拼音还能标注吗？如果上天可以满足我的一个愿望，是记忆，还是忘却？

听众朋友，白玉兰1962年出生，蒙古族，毕业于河北大学作家班，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就职于承德广播电视台，被评为承德市首届十佳文学青年，作品见诸报刊杂志及多种文集，获全国散文作家论坛征文大赛一等奖，获承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繁荣奖、承德市第五届文艺金鹿奖以及其他奖项。诗歌作品被入选大学教材，有诗集《诗的四弦琴》《行走的树》。诵读兰心，承德市诗歌朗诵协会会员，曾获得第四届现代诵读艺术泛读导师全国选拔总决赛一等奖，民族文学听佳作栏目主播。听众朋友，不同的人，不同的境遇，不同的学识，不同的人生经历，来听这些名家们写下的诗句，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不管我们的感受有着怎样的千差万别，文字里那份流淌的感情和情怀，在被我们接收和咀嚼的那一刻，它所传递出的愿景都是一样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一个人也是一支队伍。

0: 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

听众朋友，前两天我看到了一篇很好的文章，说的是幸福更多来源于内心的知足。曾经以为要得到很多很多才算拥有幸福，于是我们急切地去追求，却常常被更大的贪念和欲望所裹挟。其实啊，更多的时候，幸福是一种感受。比如说，拥有好的胃口，哪怕青菜萝卜也可以吃得很香；拥有好的睡眠，哪怕只是一张窄窄的小床，也会睡得安心和坦然。幸福从来不是外在条件的堆积，而是源于内心。越是知足的人，越是会感到快乐。庄子里有一则小故事，独角的魁羡慕多角的贤，走起路来毫不费力。多角的贤羡慕无角的蛇，不用动脚也能前行。无角的蛇羡慕无形的风，可以来无影去无踪。他们都不知足，也都没有发现自己拥有的正是别人羡慕的。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中说，生活中的很多烦恼源于我们盲目和别人攀比，而忘了享受自己的生活。我们可以欣赏别人，但不能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方向，更不要因此就陷入得不到的执念与抱怨中。各自要走的路不同，并不是每一种生活都有那么多的可比性。如果非要比较的话，就去想想别人在得到幸福的背后付出了多少的坚持和努力。世间万事皆有因果，并非春色总在人家，只是你看。

不到那些迎来春暖花开的人也曾熬过漫长的冬季。如果说我们无需去羡慕别人的生活，那我还想说，我们要增加对生活的知足感。命运不会把所有的美好都加持在一个人的身上，每个人的生活都或多或少有些遗憾。不同的是，知足的人会把目光投向自己所拥有的，发自内心去感谢上苍的眷顾，而不知足的人会把目光投向自己没有的，暗中比较，独自失落。明朝著名的理学家胡九韶就是一个知足常乐的典范。年轻的时候，他为一家人的生计，既要去私塾教书，又要去田里劳作，与多数人相比，他的日子很清苦。可是他依然并不怨天尤人，甚至每天会感念上天赐给自己的清福。为此，他的妻子时常抱怨他，一日三餐均食菜粥算什么清福。他却这样说，说我们有幸生活在太平盛世，不用担心战争兵祸，不用忍受饥寒之苦，家里更没有躺在床上的病人和身在监狱的犯人。我想说，这不就是人间的清福吗？懂得知足的人，无论贫穷或富足，内心都是丰盈无比，自成宇宙的。人生在世，知足者常乐，随遇者安之。叶嘉莹先生曾经就是如此的，他青年丧母，婚姻悲剧，中年入狱，老年痛失爱女，一生九十多载大半在颠沛流离中度过。如此坎坷的人生，按照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早就崩溃几百回了，而他不仅不颓废，而且呢，活出了不一样的风度。叶先生在荒芜的人生中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光，依靠诗词汲取坚强的力量，创作诗词，研究诗词，传承诗词，能与诗词痴心相伴，就是他最大的满足。学术之外，他的生活更是极为素简，独处陋室，一日三餐青菜剩饭。2018年至2019年间，叶嘉莹分两次共捐款3568万给南开大学，那是他的全部身家。风雨飘摇的一生，既有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的确信，又有莲时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的超脱。在清欢的淡鱼中默默成长，在冷寂的简朴中自得其乐。他说，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生活简单，不为世俗所累，反而能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把自己渡往想去的彼岸。以清静之心看世界，用简单的心境看人生，轻轻走过岁月，不沾染一丝风尘，学会知足，学会感恩，珍惜拥有，人生才会有滋有味，有意义。

听众朋友，时间如流水，每个年龄段都有属于这个年龄段的成熟，我们理应及时地做出规划，在合适的年纪做正确的事儿。可能说到这样一个话题，你会问我，我20岁要怎样做呢？我想20岁就是自立自强最好的年纪。有一种人遇到问题不想着怎么解决，第一反应总是向身边人求助，希望他人能给予自己帮助，帮自己解决所遇到的问题。人生在世，除了父母，事实上是没有人会一直陪在你身边替你遮风挡雨的，自己不坚强，迟早被人抛弃。居里夫人说，路是要靠自己去走，才能越走越宽，只有自己掌握了生存的本领，才不会被社会淘汰，只有自己成长起来，才能独面风雨。人一定是要学会自立自强，哪怕开始的时候苦一点，也要摆脱自己的依赖心理，让自己强大，靠自己。

己的能力去生存。而30岁是一个要学会谦虚的年纪。钱钟书曾经说过，一个人20不狂没志气，30犹狂是无始枉然。20岁年少轻狂，人不会反感，反而会认为志气可嘉。可是到了30岁，如果还是这般

稻子越往下弯，越是空壳的，越是昂着头。所以想要变得成熟，我们需要破开围墙，接受自己的不足，并努力地做出改变。转眼40岁到来了，这个时候就要学会认清自己，对外明白了社会，对内认清了自己。这个年龄我们要把更多的目光放在自己身上，只有认清自己，才能将过往经历转化成阅历，安稳地度过余生。比如认清位置，不把平台当本事，不狂妄自大，才能持续的精进。认清实力，凡事尽力而为，更要量力而行，才能够行稳致远。还有就是认清底线，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是守住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最后呢，就是认清内心，不争不比，只要自己觉得满足，就是最大的幸福。经历的多了，越发认清了生活的真相，才明白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40岁认清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如此笑看人生百态，坐享尘世繁华。50岁这个时候，健康就越发的重要。叔本华曾说，人类所能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拿健康来换取其他的身外之物。有些人为了实现理想，连轴的加班一刻不停，有些人仗着年轻熬夜追剧打游戏，殊不知这些行为都在威胁我们的健康，消耗我们的生命。世事无常，趁还来得及，在50岁的时候，我们为了身体的健康，就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规律生活，坚持锻炼，定期体检，心态豁达。半生已过，未来请别再把身体当作生活的赌注了，保持身体的健康才是对自己对家人最大的负责。60岁的这个年纪，就不活在别人的嘴里，也不活在别人的眼里，要富养自己。这个时候最该愉悦的就是自己，最该爱的也是自己。让自己有一个好的精气神，身心丰盈，就是晚年最好的生活方式。富养身体，爱惜自己，早睡早起，坚持锻炼，把身体放在第一位。富养精神，取悦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过出理想的状态。富养爱好，不虚度光阴，喝茶、养花、唱歌、跳舞，活得多姿多彩。富养心态，时刻充满积极、阳光、正能量，心里有光，命里就有福。杨绛说，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60岁以后，不叹老，不悲秋，富养自己，日子才会越过越有奔头，既不匆忙，也不将就。我想，这是晚年最好的生活方式。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需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9.1， 关注收听下班路上，我是李林。天气变得更炎热了，那么有很多的老人和小朋友啊就中招了，中暑了。中暑有哪些信号，我们该怎么做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2: 你知道中暑的初期信号吗？如果你在烈日炎炎的夏天忽然感到胸闷气短，甚至头晕目眩，这就可能是中暑的信号了。
3: 两个方法缓解轻度中暑。
2: 首先，我会找到无名指尺侧的关冲穴，就是在小拇指这侧，指甲缘外侧一点，按压1分钟，帮助提神醒脑，缓解轻度中暑带来的不适。第二招，如果你附近有水源的话，比如说旁边有个公共洗手间，我会用凉毛巾冷敷额头，来帮助降温解暑。手边不一定有毛巾的时候，可以用湿纸巾或者凉水打湿的衣服替代都可以。按压关冲穴，凉敷额头，中暑不再扰。
1: 我们大家就一起来试试吧，能够预防中暑，在中暑的初期呢，大家可以自行来解决。感冒了多喝水，肚子疼多喝水，天气热也要多喝水，这样的关心是不是大家经常听到？喝水这件小事啊，其实大有讲究。喝水太少不利于健康，喝水太多可能引发水中毒。喝水看似一桩小事儿，一些人不以为意，也不爱喝水，殊不知这可能对健康存在着一些潜在的危险。不爱喝水影响肾脏，肾脏是我们身体的过滤器，负责清除血液中的废物和多余水分。当喝水量不足的时候，尿液会变得浓缩，增加尿路结石形成的风险。不爱喝水还影响消化，水不仅有助于食物的消化，还是形成健康粪便的关键成分。当身体缺乏足够的水分时，大肠会吸收粪便中的水分以补充身体所需，从而导致便秘，还可能引起肠胃不适、痔疮以及其他消化系统相关的问题。研究也显示说，轻微的脱水状态，体重1%以上的水分损失了，就可以影响人的注意力、记忆力和其他认知功能。这是因为水分直接影响神经系统的运作，包括大脑中神经传递物质的合成和释放。不爱喝水还会影响我们的皮肤，皮肤是水的储存库，水帮助皮肤更好地完成相应的功能，缺水就会让皮肤变得干燥粗糙，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喝水对身体好，但喝太多呀也不行，喝水太多了竟然也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医生说了，短时间内大量快速饮水可能会超过肾脏排泄速度，从而引发水中毒的症状，包括细胞水肿、血钠浓度过低、脑压上升、肺充血、肾脏损害、肌肉损害，甚至有生命危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说，在温和气候、低身体活动水平条件下，成年男性每天适宜的水摄入量为1700毫升，成年女性每天适宜的水摄入量为1500毫升。我们可以通过公式来计算，您的体重乘以0.03就等于每天健康饮水量。每天的水摄入量要根据个体差异而变化，如果身体出现一些症状，一定要适当的多喝水。第一个就是便秘了，因为啊，缺水造成的轻度便秘，通过大量饮水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一下。第二个就是痛风，多喝水多排尿有助于尿酸排泄，进而缓解痛风的症状。第三个感冒，感冒患者服药后多有出汗的症状，那么喝水就可以使我们体内的水分得到及时的补充。多喝水还可以稀释痰液，有利于痰液的排出。醉酒，水虽然不能解酒，但可以为身体补充水分，防止脱水引发的各种不适。还有就是肥胖了， 餐前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喝一杯水，能增加我们的饱腹感，减少食物的摄入。关于喝水，有一些误区大家必须要了解一下。喝越烫的水越好吗？这个是错的。很多人喜欢喝比较烫的水，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医生说呀，开水可能会对我们的胃黏膜屏障造成伤害，使胃酸渗透到胃壁，造成胃炎和糜烂，甚至可能导致胃癌的发生。
4: 我们的胃事实上是喜欢凉的，因为我们的胃里边有胃黏膜屏障，就像我给胃穿了一个防弹衣。
5: 嗯，
4: 那么什么能够损害这个防弹衣和胃黏膜屏障呢？开水。
5: 哦，
4: 这蛋白一凝固就没有功能，因此呢，我们的胃酸呢就会渗透到我们的胃壁，就产生胃炎，浅表性胃炎。再重一点，叫糜烂，然后在其他作用下，那就变成这个不典型增生，轻度到重度，那么最终呢会导致癌症，而且还有溃疡，等等。其实喝水的话，一定要喝常温的或者是冰水，对你的胃呢是有好处的。那么过烫的这个开水，这个对整个我们的消化道会有影响。
1: 怎么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喝水上哈，一定要有一个适当的调整了。服用止咳糖浆，缓慢咽下，这个时候呢是有助于药效的发挥的。那么但是不建议快速大量的饮水，这个要注意。有很多人呢喝止咳糖浆呀，喝完了就会大量的喝水，15到30分钟后可以少量的喝一口。如果小朋友服药的时候实在难以咽下，适量的喝一点水倒是没有问题的啊。多次烧开的自来水当中，亚硝酸盐含量的增加会很多，不过呢水里的亚硝酸盐含量很低，远低于国家标准，因此是可以饮用的啊。也就是说多次烧开的水不能喝嘛，这个也是错误的哈，是可以喝的。吃饭的时候喝水有助于消化，这个得看情况。吃饭的时候大量的饮水会稀释胃酸，缓解胃蠕动等等，不利于消化。但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适当的喝100到200毫升水，能够帮助食物顺利的进入到我们的胃里。
6: 吃饭的时候喝水到底有没有有助于消化呢？我觉得这是度的问题。那吃饭的时候大量喝水的确对消化其实是不好的，它主要的原因可能分为三点。第一个，如果你大量饮水以后呢，其实就把胃就是胀满了，那这时候呢胃的蠕动也会减慢，那相对而言呢胃的功能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呢，食物进到胃内呢要通过胃的蠕动进行一个初步的消化，而水呢都把胃给撑满了，它的蠕动这种功能就会下降。第二个，就像您刚才所说的，的确大量饮水呢会稀释我们的胃酸，我们胃酸对我们所摄入食物中的蛋白脂肪是最重要的一个消化的一个作用，那这时候被稀释了，相对而言呢它的作用也会减弱了。第三个，就是我们大量喝水的时候就是囫囵吞枣，就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一下给顺下去了。那这时候呢我们咀嚼就会减弱，那么食物呢与唾液的这种相互的作用，包括我们咀嚼，这都是一个初消化的一个过程。那这样的过程减弱了，那对我们整个的胃的负担反而是加重的。所以呢大量的饮水肯定是不利于消化的。但正如你刚才说的，那如果一些老年人比我吞咽有些困难，我咀嚼本身就受一些影响，比我牙齿不好啊，我咀嚼功能受影响，那这时候我们适当的喝点水，比如喝100到200毫升的水，帮助我们把食物呢顺到我们的胃里，其实是有好处的。所以呢到底吃饭的时候能不能喝水呢，其实这也是个度的问题，我们把握好了这个度，对我们影响就不大。
1: 正确的喝水啊，还需要记住这五点。一，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温在35到40度最为合适，小口慢喝，别大口猛灌，千万别用饮料代替喝水，天热的时候也尽量少喝冰水。另外医生表示说，一天中有3个时段喝水最好，第一个早上空腹起床的时候，第二个呢是3餐前的1个小时，第三个呢是晚上睡觉前喝一杯温水。
7: 水分补充这件事情呢非常重要，第一个呢就是要早晨空腹起床的时候，第二个呢就是3餐前。 在饭前一个小时来补水，晚上呢睡前呢可以进行补水。一般来说，我们每次补水量呢是在150到200毫升，除了晚上睡前。那么睡前的时候呢，也要建议大家呢喝一杯温开水。但是这个睡前有一点要注意呢，如果我们喝的太多的话，有些人就会出现起夜的情况，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质量。所以其他的时间我们说是150到200毫升，建议晚上睡前的那一次呢，建议在100毫升左右比较合适。而且大家喝的时候，比如口干口渴，小口慢慢的来喝，这样是一种比较好的喝水习惯。第二呢，就是大家喝什么样的水比较合适。大家有的人呢就说，这个健康过程中听到各种知识的时候有几点啊。第一呢，我们这时候呢盐水的话呢，它会促进这个细胞脱水，在这种情况下的补水不足取，就大家不要这个去喝盐水。第二呢，如果有一些人习惯性的喝的冷水，包括冰箱里拿出来觉得这个比较爽，冷水呢会刺激胃肠血管的收缩，那有碍于水的吸收，所以也不是饮用。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平时说的纯净水，这个水很干净，就是太纯了。那这种情况下呢，它的矿物质也受到流失，那个没有太多的矿物质，那低渗的状态，会使这个细胞呢，会使水啊很快的进入细胞内，对于稀释水液来说呢，也不是特别的理想。最理想的状态呢，水呢应该是在20度到25度的白开水比较合适。
1: 喝水这件小事儿，也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来对待。

0: 炎夏日，穿什么衣服出门能既凉快又防晒呢？很多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浅色系衣服，觉得比穿深色系的衣服更凉爽。事实真的是这样吗？首先，人体内的新陈代谢会产生热量，人体需要将多余的热量散发到周围的环境中，才能维持体温的稳定。通常有四种不同的散热途径来调节人体的体温：辐射、传导、对流和汗液蒸发。这四种方式的共同作用使我们拥有了稳定的体温，但在不同情况下，它们所发挥的作用大小也有所不同。例如，当人们安静地处于室内时，中红外长波，波长的范围辐射是人体热量散失的主要途径；而在剧烈运动中，身体会通过汗液的蒸发来排除大部分热量。热传递过程中，由于温度差的存在，热能会从高温向低温处传递。当我们的体温比周围环境的温度低时，人体就会从周围吸收热量。当周围环境温度低于体温时，人体会向外辐射热量。所以，夏天穿什么衣服更凉爽，不仅和衣服的颜色有关，更和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关。选择衣服颜色时，记住这两个要点：炎热室外穿红色衣服，烈日当头的室外，环境温度比人体高，热量就会从空气传到人体；穿浅色衣服，受到的热辐射程度相对较小，会感觉比较凉快，但浅色衣服吸收紫外线的能力不好，如长时间暴露在户外，反而容易晒伤。相较之下，红色衣服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因此长时间户外活动时，穿红色衣服不但更凉快，而且还防晒。吸收紫外线，红色光波长比较长，能够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紫外线是位于太阳七色光谱中最远离红色光谱的波长最短的射线，它亦被波长最长的红色可见光接纳吸收。因此，穿红色衣服可以吸收过滤掉更多的太阳紫外线，从而减轻紫外线对皮肤的损伤。反射热辐射，除了吸收紫外线，红色衣服还可以反射传播热辐射的红光和紫外红外线。它意味着红色衣服不仅能够有效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还能够帮助身体反射掉部分热量，从而使人感觉更加凉快。如果在室内空调房或者夏季的阴天晚上，此时阳光少，温度比人体低，选择穿深色的衣服，吸热快的同时散热也快，而且吸收的热量会在体表形成热冷空气对流，带走体表汗液，而汗液蒸发会吸热，能够快速排走皮肤表面的热量，反而呢让人感觉到更加的凉快。很多人认为啊，使人体产生凉爽舒适感觉的雪纺衫、速干衣，看似轻便凉爽的料子更凉快。其实，相比之下，棉、麻、丝等天然纤维才是高温天气的首选。棉质，衣服吸汗，透气性好；亚麻材料，孔隙大，透气性和吸水性好；丝绸，亲肤性好，更加的轻薄，穿上通体凉快。另外呢，夏天不一定穿得越少就越能防暑，只有在皮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皮肤才能传导散热，而当外界气温达到或超过人的体表温度时，皮肤就不能主动散热，相反，皮肤还会从外界吸收热量，让体温上升，使人更容易中暑。考虑到对流散热，穿宽松一些的衣服会更凉爽，领子、袖口、裤腿等开口部分也不宜过瘦过紧，以利于通风散热。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

0: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2: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3: 炎热盛夏，没有什么比一口甜瓜更能抚慰着暑气，但中国瓜果的甜从来不是偶然，阳光、温差、土壤和水源共同塑造着一颗瓜最终的风味。那些令人念念不忘的甘甜背后，其实藏着一方土地特有的地理密码。那么中国的最甜瓜究竟藏在哪里呢？说起中国最甜的西瓜，很多人会想到西北，这里日照充足，空气干燥，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5摄氏度，西瓜白天拼命进行光合作用积累糖分，夜晚呼吸作用减弱，糖分消耗变少，因此甜度往往格外突出。但在宁夏中卫有一种西瓜，甜之外还有一种近乎传奇的生长方式，叫做西沙瓜，当地人更喜欢称它为石头缝里的西瓜。中卫位于宁夏中部干旱带，西沙瓜主要产区海拔大约1800米，全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000多毫米，是典型的十年久旱地区。按常理，这样缺水的地方并不适合种植西瓜，但恰恰是这种严酷环境造就了西沙瓜的生长。当地土壤中富含硒、锌、钙、钾等微量元素，加上充足的日照和接近20摄氏度的昼夜温差，让西瓜能够充分地累积糖分，也种植出了细腻绵密的果肉口感。最关键的是，当地人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旱作物智慧——压沙种植。瓜农会把风沙后的压沙石均匀地铺压在地表，相当于给土地盖上一层石被子。白天沙石能够遮挡阳光直射，减少水分的蒸发，夜晚沙石迅速散热，进一步拉大昼夜温差，降雨时雨水又会沿着石缝缓慢渗入土壤，实现储水的功能。在这种环境下长出的西沙瓜个头往往很大，切开后果肉鲜红，轻轻的一勺下去，沙粒般的果肉便在口中化开，汁水丰沛，甜而不腻。正因如此，中卫西沙瓜常被称作西瓜界的爱马仕。哈密瓜不仅是中国原产水果中唯一以地名命名的果品，也几乎成了新疆甜味的代名词。念出哈密两字，很多人脑海里自动会浮现出金黄色的果肉，浓郁的香气，以及咬一下后满满的流淌的甜蜜。哈密位于新疆东部，地处哈密盆地腹地，是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极干旱气候区，这里全年降水量只有30多毫米，不及我国南方许多城市一场暴雨的降水量， 空气湿度常年保持在40%左右，果实也不容易因雨水过多而开裂。最重要的是，当地平均日照时数超过3300小时。五月到九月正值哈密瓜生长旺盛期，充足的热量让植株能够持续进行光合作用，不断制造糖分。而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0摄氏度，夜间较低的温度又减少了糖分消耗，让甜味得以牢牢地锁在果肉之中。这种人与自然共同塑造的甜味大概已经延续了数千年。东汉时期，这里便有瓜果之乡的记载。到了清代，品质上乘的哈密瓜还曾作为贡品进献朝廷，贡瓜之名由此流传。2014年，哈密瓜栽培与贡瓜文化系统被列入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一颗哈密瓜跨越千年，依旧保持着最初的香甜。或许正因如此，人们提起哈密，最先想到的从来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口带着阳光味道的瓜。阎良位于陕西西安东北部渭北平原腹地，早在2000多年前，甜瓜便沿着古丝绸之路来到这里。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甜瓜产区之一。甜瓜喜温喜光，也喜欢较大的昼夜温差，白天最适宜生长的温度在26至32摄氏度之间，夜晚则最好保持在15摄氏度至20摄氏度。尤其是在果实膨大期，昼夜温差达到13度以上，更有利于糖分转化和积累。而阎良恰好具备了甜瓜最喜欢的生长环境，这里远离高山阻挡和大型水体调节，春季升温快，夏天日照充足，全年日照数超过了2000小时。阎良的土壤条件同样占据优势，由古河流沉积形成的沉沙褐土逐渐演化成当地特有的卤土，土层深厚疏松，有机质含量丰富，保水保肥能力强，为甜瓜根系生长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当地年均的降水量大约是540毫米，既能满足甜瓜生长所需水分，又不会因为雨水过多而稀释糖分。得益于这样的自然禀赋，阎良甜瓜成了独特的品质，果皮洁白圆润，果肉细腻紧实，甜度普遍可达17%左右，有些品种甚至接近冰糖的甜度。对于关中人来说，每年初夏第一口阎良甜瓜不仅意味着瓜熟时节到了，也意味着夏天真正开始了。再来看看甘肃武威民勤，大概是中国最令人意外的瓜乡。这里位于石羊河下游，三面被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包围，荒漠化土地面积占比超过90%，风沙是当地人再熟悉不过的存在了。然而正是这样一片被沙海环绕的绿洲上，长出了享誉全国的黄河蜜瓜。民勤种瓜已经历史悠久，如今成为甘肃最大的厚皮甜瓜产区，也是国内重要的蜜瓜产区。当地人常说，天下蜜瓜看民勤，这份底气来自沙漠赋予的独特风味。充足的阳光是甜味积累的基础，民勤年日照数超过3000小时，白天气温高，夜晚凉爽，巨大的温差让蜜瓜能够储存更多的糖分。疏松透气的沙质土壤为根系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灌溉水源来自祁连山冰雪融水补给的石羊河，让这片绿洲始终保持着旺盛生机。得益于这些条件，民勤黄河蜜瓜的含糖量普遍可达15%到18%，部分优质果更高，果肉厚实细腻，香气浓郁。对于民勤人而言，它已经不只是一种夏日的水果，更是支撑绿洲农业的重要产业。曾经和风沙争地求生的人们，如今正靠着一颗颗蜜瓜在荒漠深处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甘甜。再来说说山东聊城的玉菇甜瓜，如果要给甜瓜界评出一个娇气冠军，玉菇甜瓜大概会榜上有名。 它对生长环境十分挑剔，需要充足而稳定的光照，需要疏松肥沃的土壤，也需要洁净的空气环境，稍有不适，品质就会大打折扣。山东聊城恰恰满足了它的诸多要求。作为山东重要的瓜菜产区，莘县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层深厚，部分区域分布着轻度盐碱化沙质土壤，这样的土壤排水透气性好，有利于甜瓜根系发育和糖分积累。当地的年日照数接近2500小时，温暖适宜的气候条件也为预估甜瓜生长提供了充足的能量。自然条件之外，种植方式同样讲究，当地瓜农普遍采用轮作制度，同一块土地不会连续多年种植甜瓜，而是轮换种植其他作物，让土壤得到休养，保持充分养分。如今莘县逐渐成为国内预估甜瓜最主要的产区之一，成熟后的预估甜瓜外皮乳白，形似白玉菇，因此而得名。切开后淡绿色的果肉晶莹剔透，散发出淡淡的清香。相比常见的甜瓜爽脆的口感，预估甜瓜最大的特点是绵，果肉细腻柔软，汁水丰盈，入口即化。很多人形容它像融化了一半的冰淇淋，又像是冷藏后的果冻，既清凉又爽口。如果说咱们河北呀，预估甜瓜像冰淇淋，那么河北青县的羊角脆更像是一根能咬出声音的水果黄瓜。它呢是属于薄皮甜瓜，因为果实细长弯曲，一端尖一端粗，形似羊角而得名。成熟后的羊角脆，外皮灰白，果肉浅绿，瓜瓤橙黄，最大的特点不是绵软，而是脆爽，轻咬一口，果肉发出清爽的咔嚓声，汁水就随即溢满了口腔。如今呢，青县已经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羊角脆生产基地，当地的甜瓜种植面积超过了7万亩。中国最甜的瓜从来不只生长在一个地方，华北的潮土，关中的鲁土，天山脚下的热风，沙漠边缘的绿洲，共同塑造出不同的甘甜滋味。它们风味各异，却共享着同一种底色，那是阳光、土壤、水源以及一代代人耕作智慧共同酿成的地理之甜。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4: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5: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4: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5: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5: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6: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7: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8: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 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

0: 早晨七点，成都特警在营地紧急集合。三小时后，当地会展中心将举办一次大型商业论坛。这支特警队的任务就是确保场馆内不会有任何爆炸装置。承担这次搜爆任务的是成都黑豹特警二大队，他们的另一个名字叫做拆弹部队。
1: 老陆，老陆，在哪个平台？
2: 北京，北京，
1: 北北。
0: 2009年来到特警队的王小坤，之前就是军队负责爆破的特种兵。退伍之后，小坤还是选择继续和这些致命装置打交道。王小坤手中拿的设备叫做非线性节点，被广泛运用在搜爆过程中。一旦有电子电路存在，节点就会发出警告。
3: 节点主要是对，应该是这个房间没有，而且它是不带电子产品的一个东西，然后包括一些摆件、绿植进行一个检查。
0: 当警报在一些不应该存在电子电路的地方响起时，就需要搜爆人员格外警惕了。
3: 我们平时要用一些比如说橡皮锤啊之类的，然后对它轻微的，有些东西哈，如果是假的话，通过震动以后那再去探测的话，它这个状况就会消失，我们就认为它是个误报警。它我用拳头各个方位敲了很多次，但是它二三斜坡还是很满。
0: 沙发里确实有电子电路，不管是什么类型，在这样的会场都是一个危险的存在。

0: 这是排爆组日常工作中最平凡的一天。像这样的安检勤务每年都大于365次，这意味着几乎每天都有此类任务发生。
1: 像现在像这个勤务哈，有些时候我们凌晨4-5点就要起来，然后工作到晚上12点以后，大长途站着都能睡着。
0: 即便有繁重的勤务，排爆组的训练也从未停歇。

0: 特警谭刚是排爆组的教导员，加入警队13年以来，拆除过的爆炸和疑似爆炸装置已有4000多枚。如今的他开始负责年轻排爆手的训练工作。除了基础的理论知识外，谭刚最关心的是如何将自己职业生涯中的宝贵经验分享给新排爆手。
1: 应该是2006年的时候，杜振燕说有一个鞋厂，那个鞋厂老板就是受到了威胁，在他门口放了一个炸弹。2006年这一次呢，是我第一次作为主拍手去进行排爆。在处置过程当中，我正在找一个关键点的时候，突然那关键点就不在一个地方，把这个关键点也判断失误了，不在一个地方，我心里突然非常慌，然后手有点抖，我全世界的声音我都听见了。我其实我前面整个方案我都记不得了，它结构我也记不得了，这是很危险的把握，甚至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0: 虽然谭刚

0: 最后成功拆除了炸弹，但是那惊慌失措的两秒钟成为了他职业生涯中难忘的经历。
1: 我把这叫垂死境，其实就面临着你是危险，面临着你是选择，面临是超越自己。有时候呢，也许看到一个不起眼的现场，也许它就是最危险的。
0: 在高压的状态下，轻微的心理波动就可能以生命作为代价，因此心理测试很快被引入排爆组。心理测试是队员加入排爆组前的第一道门槛，
1: 不是说你来了就叫你去做的。3年时间是我在学习或者我当助手，你要学习理论知识，要学习实践知识，要做爆炸试验，然后我们还有器材的训练，这些你要全部熟悉完了之后，然后达到一个排爆人员的水平，我们一般都要3年。
0: 在3年的训练过程中，达不到要求的队员将被淘汰离开排爆组。
1: 2005年特警支队成立，招收第一批排爆人员总共有39人，但是呢现在呢就是留在我们大队的2005年入警的就只有7个。啊，这个也是一个自我选择的结果。
2: 所以今天下午的训练科目是模拟爆炸现场的初次训练。
0: 模拟爆炸现场处置是决定队员去留的关键训练。接受训练的小队需要在30分钟内拆除模拟爆炸装置。
2: 就是说，一个中队呢，只要它是制作；另外一个中队呢，拆除。
3: 就是把自己放到一个犯罪分子的那个角度上去做一个有目的性的爆炸装置。
4: 其实油量的话，我们是尽量就说减少油量，而不是不用油量，有一定的那个紧张感和压迫感嘛。
0: 队员如果在训练过程中出现失误，将被禁止处置真实案件。如果拆除中炸弹发生爆炸，那受训队员将被调离排爆组。
1: 因为我们这个是零错误，没有错误，你犯了一次错误，也许那个是错误，就是致命的，你就回不了家，就是这样。
0: 一个排爆小组通常有5名成员，小组成员制定排爆方案后，再由主排手去执行。
5: 我们的角色都不是固定的，5个人他有各自的角色，但是每天每个人也许扮演不同的角色，就是要求我们每个人什么都能搞，什么都会。
2: 训练开始。
0: 这次担任主排手职务的是警校出身的鲁彦伦。排爆服理论上能抵御3米外6公斤 TNT 的爆炸威力，但良好的防御却是建立在牺牲机动性的基础之上。
4: 就把所有的水冷服、所有的一套配7多克，差不多就是70多斤的样子。就要进行动作操作的话，其实对那个体力要求是相当大的。
0: 同组的王小坤担任副排手。
5: 副排手的主要职责呢，就是和主排手两个共同哈，带领全组，然后完成作业，在必要时代替继续主排手的工作。
0: 除了主副2名排爆手之外，拆弹小组中还有2到3名的后勤保障人员。王顺坤有着极强的动手能力和机械操纵实力，曹忠宁和黄征霄一样精通电子设备，在应对不同类型爆炸物时，他们各自的知识储备将为拆弹的方案制定提供关键参考。
1: 因为你一个人去考虑，你去想，你是有盲点，他每个人去想，他每个人能力都很强，每个人都给你提了好的建议，你对于主排手来说就会越安全。
0: 一切准备就绪后，拆弹行动正式开始。
3: 可疑爆炸物可能它会使用那个汽车遥控、玩具的遥控，和手机来进行一个起爆，所以我们是在排爆流程里边第一步，我们会把它现场的那个信号基本上是全频段的给覆盖了。
0: 光是压制信号还不足以掌握先机，队员们需要为自己准备一双透视眼。
6: 报告主排手 ，X 光机架设完毕。
3: 因为我们对这个爆炸装置，它有一个外包装， 然后我们在架设 X 光机的时候会对它进行一个透视，然后把里识别里边的元器件。
0: 如果没有透视的帮助，就意味着拆弹小组无法掌握炸弹任何的结构资料。

0: 前没有维护好，在餐厨能发爆炸，我就牺牲了。
1: 你看这个图这儿就是那个他的方块。
2: 借助 X 光机的帮助，队员需要找到能安全解除引爆装置、雷管和炸药互相联系的关键点。关键点若判断失误，剪断错误的导线将会直接导致爆炸。
3: 你大家可以看哈，首先第一个，起爆源这个很明显，第一目的就是我们破坏气门起爆源。如果说情况不允许的话，然后我们尽量让它那个触发开关尽量去失效。
4: 你们是否同意他的分析？
5: 同意。
4: 好，那我按照你们那个你们自己的排放案来实施。
5: 是。
6: 来土匪，把东西拿过来。
2: 训练时间已经过半，再有不到十五分钟，炸弹即将发生爆炸。要想留在排爆组的话，鲁彦伦就要把握好最后的十五分钟。

0: 时间所剩不多，鲁彦伦却并不急于把爆炸物取出。
1: 上去我们第一就是要判断它有没有诡异装置，因为有些诡异装置呢，它你是从那个图上是不好判断的。
0: 诡计装置是针对排爆手的陷阱，如果贸然移动炸弹，隐蔽的触发装置就很可能被引爆。在拆弹前仔细检查诡计装置，是队员们从出警经历中得到的经验教训。
1: 应该是2012年，当时呢我们都是下午4点过吧，在一个超市里面发现了一个爆炸装置，我带着他们排爆小组就到了现场。有一个人也是恐吓形式，所以说他在一个超市里面放了我们要爆炸装置，他就说他要买房子了，他也给了一张卡，然后呢把那个大20万到那个卡上，不然的话我就要引爆。所以第一个呢，我们想马上进行收爆。那收爆的时候呢，我们要先要弄清楚什么爆炸装置，然后才能避免收爆人员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2: 这个还来开到第一块炸的，都是那啥
3: 电话电扶器
4: 要给这个。
1: 第一个处理完了，知道它的一个结构了，再确定没有诡异装置了，然后马上我们就组织收爆。
3: 好，
0: 经过仔细检查，鲁彦伦确信炸弹并没有诡计装置后，开始按照之前制定的方案进行拆除。

0: 冷，训练艾比。
1: 好。
2: 训练最终用时23分12秒，距离爆炸还剩不到7分钟的时间。卢彦伦成功完成了拆弹训练。
0: 在我们这儿，就是我们高锰这个行业里头，经常说一句，哪怕就是你一辈子成功，遇到一次失败，也就是你一辈子都是失败。
3: 做一个主拍手，你任何时候对的一个爆炸装置，都要当成一个你从来没有见过的爆炸装置去对待和分析。第二个，你要对这个我们排爆这个专业要有敬畏之心。
4: 好，你给我说一声。
5: 接下来。
2: 早上6:30，队员们陆续醒来，新的勤务等待着小队去完成。王顺坤曾是四川省队的健美操运动员，2008年加入特警队之前，还曾收到过航空公司飞行员的聘用通知。

0: 航空公司最后那个体检，结果就通过了。
1: 这下糟了，
0: 两个工作摆到这儿，怎么选择？当时呢，我父亲他是不敢坐飞机，他说你这个，你去天天在天上飞的话，我多担心啊，怎么样？他说我从小有个警察梦，你帮我圆一下吗？结果来了之后，我父亲说早知道让你去当飞行员去了，你到这儿比那还危险。
2: 当时他有一部分私心在里面，去做飞行员的话，跟现在的女朋友就分开了。到最后还是因为我们不像其他的公务员一样，就是朝九晚五，工作时间就八个小时，属于24小时随时待命。当你无法满足两个人的这些需求的时候，可能分手可能有这方面原因。
3: 除了来自爆炸物的威胁，队员们最大的压力却是来自于自身的家庭。
4: 父母啊，不大支持，然后包括我现在我妻子他们也不大支持，因为作为家庭一员，主要考虑安全因素。大清早的去出个警，结果自己人还没回来，电话过来了，微博上面就被传得铺天盖地。
5: 他们知道我是做这个工作的，但工作的具体内容他们不太清楚。但是他们问起来，我们就会跟他说，我们有机器人，我们有排爆机器人可以进行处置。
4: 我认为这个工作我就不应该由人来完成，这个工作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手段把人跟他直接接触的避免掉，这是最佳的理想。
3: 遥控机器人的出现为这种构想提供了可能。遥控车配备前后两个摄像探头，遥控人员可以在300米开外遥控完成对爆炸物的转移甚至拆除。其中运用最为广泛的拆除工具就是水炮枪。
6: 这40毫米水炮枪，水炮枪呢，我们就是用来对爆炸物进行摧毁，摧毁基本上我们可以定性它物理上的，然后它的主要的做工的是水，水也可能是沙，也可能是盐。
3: 通过激发水炮枪里的火药，将水柱以惊人的速度射向爆炸物。
7: 5 4 3 2 1，
3: 在雷管还没来得及引爆炸药之前，整个爆炸装置都已经被高速的水柱击打得粉碎。这种排爆方式安全高效，但却很少被排爆组使用。
5: 如果用那个爆炸物销毁器的话，它里面的很多证据你就找不到了，我们想尽可能留一些证据打击那个犯罪嫌疑人。
3: 虽然使用遥控车会让拆弹过程变得简单安全，但是对于后续的破案将增加不少难度。这也是为什么排爆组坚持派人进行拆除，但这也意味着他们要面临更大的风险。
5: 把你们自己想法啊，把你们自己想法你都说出来。
0: 如果说拆除的话，它应该有固定或者有平台去拆除，不应该拿在手上。
8: 它万一它前有没有
9: 前期的预判与处置记录，它都会进行就自己就评估。
10: 他们都说得很好，专业方面的不做补充，我只是在想他的听闻。其实我们首先应该尊敬他。
5: 我们今天讨论他不是不尊重他，不是也不是不尊敬他，你是一直觉得好像我们这儿讨论他是不尊敬他。我们作为排爆人员，看到其他排爆人员如果被炸死了被失败了，难道我们看到不心痛吗？难道我不感觉到悲伤吗？
11: 因为我感觉他主要是一直比较抗拒，好像不应该分析别人。其实你不分析你就不会有进步。
5: 因为我在做这个排爆工作，我想的话这肯定不愿意是我，也不愿意是你。我们今天来分析这个，就是因为为了我们明天的安全，就是为了你明天能回家。
4: 这是亲人。

0: 其至亲的人那种走的那种痛苦，那种痛苦我也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
1: 小坤出生在军人世家，爷爷、父亲，包括唯一的亲弟弟，都曾在军队服役。但弟弟却因为一次训练时的意外事故而牺牲。
0: 我弟长得比我高，1.83米，就小的时候我老大了，脏活重活累活我全要干。我们家就两兄弟，现在只有我一个，这个比较白净。
1: 弟弟牺牲后，小坤成了家中的独子，当时的他仍在军队里负责爆破工作。
2: 综合素质是最好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
0: 就是有未爆弹药，我要去处理。处理的时候，当时选用的是遥控，发出指令以后，发送了4-5次，但它没有爆炸。半个小时以后，我戴上头盔，我说我这个得出去排查一下险情。我刚把这个机子放下过去，头盔刚往头上一戴，机子一丢，那边就炸了，然后满天的弹片，这个蜜蜂一样的飞过来。我刚好一只手，这个手在掩体外面，直接弹片咔把它割断了。然后这只手指头，这个手指头是接起的，有1年多没知觉，最后有知觉。
1: 在家人的要求下，小坤离开了自己热爱的军队，但是出于对爆破专业的热爱，从军队转业后，小坤又成为警察，加入了特警队。
0: 尤其从接触的这个专业开始也有10多年了，我喜欢琢磨东西，不知道的最喜欢去琢磨。
1: 来到特警队后，和出生入死的队友一同执行任务，让小坤找回了在军队的感觉。
3: 我就是因为当他的伴郎的时候，我是第4次吧。他把我这个，我们这儿有个说法啊，当伴郎超过3次就嫁不出去了。
4: 你为什么
3: 当伴郎伴娘就嫁不出去了？我去给他当伴郎的时候第4次，直接就导致我现在30岁了。魏坤，你说王小坤怎么找你算这个账？
4: 我把你娶了吧，娶为兄弟。
0: 大家很平常的兄弟。一没有利益，知道吗？大家一起风险平担。
3: 你走了这条路，你肯定要把这条路走好，然后让自己不后悔。
5: 你选择了以后，你用你的努力去把你当初的那个选择变得正确。
0: 男人做出的决定就不要往后看，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看。
6: 最好是天下无大，只要你发现了，我们就应该去阻止他。
7: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8: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9: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10: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宽城县京城重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孟子一曝十寒》，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一起读经典了。今天我们读《孟子》。无惑乎王之不治也，虽有天下一生之物也，一日曝之，十日寒之，唯有能生之者也。吾见亦悍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蒙焉何战。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国君不明智，不值得奇怪。即使有天下最容易生长的东西，如果晒它一天，冻它十天，没有能生长的。我见国君的次数很少，我一离开他，那些给他泼冷水的人马上又围上去了。我对他刚有的那点善心的萌芽又能怎么样呢？有句老话说得好，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学习的时候做过这样的事情呢？一段时间学习的劲头啊非常高涨，又过了一段时间感觉到，哎呀，怎么学都没有动力，不想学了。哎，这就是学习的恒心和专注力不够造成的，也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要告诉大家的道理。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个故事。说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和文化发展

非常灿烂的时期，也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呀，涌现出在各个思想层面具有代表性的家族，比如儒家、道家、阴阳家、纵横家等等。诸子百家是彼此劫难，相互争鸣，呈现出一种盛况空前的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也使得春秋战国时期成为中华文明史上亮丽的一道景观，也和同时期的古希腊文明可以说是交相辉映。在当时的那个大时代背景下，游说之风盛行，除了专门从事这一派的纵横家之外呢，各国家的王身边的大臣呢也非常善于游说。他们身边啊，通常都是一些学识渊博、对政治有独特看法的人，非常善于用生动的比喻、巧妙的言辞来说动各国的国君改变或实行新的统治政策。那孟子呢，就是这其中之一，他是当时非常善于辩论的优秀的游说者。而另一个人叫告子呢，尽管至今无法考证他的真实身份啊，有的人说呢他是孟子的学生，也有说呢他是东周战国时著名的思想家，是法家人物，有口才讲仁义。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人呢是杜撰的，历史上压根儿没有告子这个人。那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呢，就是这个神秘的告子。公元前318年，孟子呢受到齐王的邀约，再次来到齐国。齐王呢把他封为座上宾，以他的名义在外面广招学士。孟子呢给齐王进献了很多有用的政策和计谋，可是齐王似乎没有采纳过。孟子希望借齐王来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可是齐王呢却始终把孟子当作一个值得尊重的老师。慢慢的，孟子呢也看清了这一点。他本来呢是寄希望于齐王，希望可以在齐国大展身手，但如果不能实现，那就只好离开齐国回归故乡了。后来有一天呀，孟子和告子坐在一起聊天，告子就对孟子说，我听说那齐王任用了奸臣，他轻信了奸臣的挑拨，还杀了几个对齐国很有功臣的臣子啊。孟子听后简直不敢相信，他追问告子说，这齐王还做了些什么？告子说，他连你走之前自己实行的那些政策都没有坚持下来，那些奸臣啊只是说了几句谗言，他就全给撤了。唉，这样的人怎么能治理好齐国呀？你说是不是？孟子对齐王的这种昏庸、有始无终、听信谗言的行为是非常生气的，就毫不客气地嘲讽起来，这齐王也是太不明智了，我在齐国的时候给他贡献了那么多的政治思想，他一个都不用，这种时候倒是对奸臣的话丝毫没有怀疑。唉，他是嫌齐国存在的太长了吗？告子见孟子生了气，赶紧劝他，哎呀，你也别太生气，从你离开齐国那天起，你不就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人吗？孟子思索了一下，摇摇头说，这世界上不缺生命力顽强的生物，但是假如你把它放在太阳下晒个10天，然后把它放在阴冷的地方冻上10天，即使是生命力再强的生物，它也会死。本来呀，我见齐王的机会就少，即使见了，也是给他灌输一些良好的影响与帮助，希望齐国能够强盛起来。结果我一离开，那些和我主张不同的人趁着这个时间就去说一些损害江山的话。我现在也老了，回不去了，但是啊，我还是不想看齐国这样下去。你说说我该怎么样做才能让齐王的思想品德好起来呢？

0: 真是啊。孟子长叹一口气，告子想了想就安慰他，啊，没关系，齐王不听不是还有其他的王吗？你的政治思想一直在发展，一定会有人认可的。孟子摇了摇头，拿了一个棋盘过来，告子啊，你来陪我下下棋吧。告子点了点头，就这样两个人从烈日当空一直下到明月高悬，孟子已经输了好几盘棋了。告子知道这孟子心里呢是有气的，所以这一盘棋下完，他跟孟子说，哎呀，不下了不下了，你下不过我，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你说出来，你不能折磨我呀。你看看这我下了整整一天了，天都黑了，月亮都出来了。孟子一听这话，自己啊忍不住扑哧一声也笑出来了，他一边把棋盘收了，一边开口给告子讲了一个故事。下棋呀，虽然是件小事儿，但是呢就像我刚刚那样，心里有事儿是下不好棋的。鲁国有一个下棋非常厉害的人叫弈秋，由于他棋术高明，当时啊很多年轻人呢就想拜他为师，而他呢千挑万选只收了两个学生。这一个学生啊是诚心学艺，听先生讲课是从来不敢怠慢，十分专心，而另一个学生呢大概只图的是弈秋的名气，虽然拜在他的门下，但听课呀不下功夫，上课的时候呢老是在琢磨这天鹅什么时候飞过去啊，什么时候再飞过来，自己呢用箭去射它。这两个徒弟啊，前者呢学有所成，后者呀什么都没记住。那这两个徒弟呢，咱们说是一个师傅教的，一起学的，但是他们的成绩啊却相差甚远啊。告子呢并不明白孟子这段话的意思，于是他疑惑地看着孟子。孟子问他，那我想问你的是，那个学不好的徒弟是智力有问题吗？告子摇摇头，是啊，他们的智力没有问题啊，你想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应该没有差别。孟子接着启发告子，但是他们学习的专心程度不一样啊，就像那些听过我政治思想的国君，其他人认真听完之后确实实行了，只有齐王是光听不干，他就连自己实行的政策都不干了，所以他不是智力有问题，他是心思不在这儿啊。告子听到这儿恍然大悟，这个齐王啊不听孟子的告诫，听信谗言，以为自己的政策实行一段时间呢就可以一劳永逸了，但这治国理政呢是绝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他和其他国家的君王呢都听过孟子关于政治的政治思想，但是他们之间呢因为行为的不同而导致了截然迥异的结果。所以啊，无论做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耐住性子坚持到底，学习也是一样。咱们老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要向着自己的目标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在大家追逐梦想的道路上多一点勤奋和坚持，那梦想实现的日子就越来越近了。好了，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下一期又有什么经典故事呢？欢迎你们继续收听。
1: 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庄子，越俎代庖。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大家好，快来一起读经典吧。今天我们读庄子。庖人虽不制庖，师铸不越尊祖而代之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0: 厨子虽然不下厨，煮祭的人却不应该超越权限而代行厨子的职事。我们都知道，医生救治病人，教师教书育人，警察惩治坏人，每一个岗位和身份都有他自己的专业和职责所在。所谓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那跨越权限和职责去做并不擅长的事情，就显得非常不合适了。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越俎代庖的典故。在战国时期，有很多的诸侯国相互混战，最后决出了战国七雄。七雄中最弱的是韩国，但韩国也有它最强大的时候，那就是韩昭侯在位的时候。韩昭侯任用法家的申不害变法，把权力集中到国君的手里，这国势逐渐的强盛。有一天啊，这韩昭侯大摆筵席，这酒喝得开心了。宴会结束之后，刚回到偏殿，还没来得及回到寝宫，就困得趴在几案上睡着了。这时候啊，负责管理韩昭侯帽子的官员典官官过来了，想问一下，这明天是戴冠冕呢，还是戴其他的帽子？来到跟前一看，哎呀，这国君怎么什么都没盖，就睡在这儿呢？要是着凉了该怎么办呢？于是他赶紧回到后宫，取了件长袍帮韩昭侯给盖上了。大家说，这个典官官是不是出于好意才这么做的？过了段时间啊，韩昭侯酒醒了，也睡饱了，醒过来一看，哎，这身上怎么还多了件袍子呢？那这是谁给自己盖上的呢？看来是真的关心自己呀。韩昭侯就问自己的贴身侍从，谁给我盖的衣服？侍从说，哦，是典官官。韩昭侯本来是挺高兴的，可听他这么一说，脸色就不好看了。他沉下脸，立刻传令，把负责管理帽子和负责管理衣服的官员都给处罚了。大家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有胆子大的就问他，国君啊，您看您睡着了没盖衣服，人家典官官好心好意的给你盖衣服，您怎么还处罚人家呢？
1: 当然要处罚了。你说他是什么官员？
0: 他是典官官呀。
1: 对呀，典官官的职能是什么？
0: 他的职能就是管理您的帽子。
1: 那他的职责呢？
0: 职责就是要让您能根据具体的情况，随时能够戴上适合这个场合的帽子，而且这个帽子不要损坏，他要好好的保管。如果帽子上出现任何的差池，那就是典官官的责任。
1: 对呀，那给我盖衣服算不算他的职能？
0: 这不能算。
1: 我要是没盖衣服受冷生病了，能不能处罚他？
0: 那不能处罚他呀，他不负责管理您的衣服，这不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啊。
1: 那就对了，我为什么今天要处罚他？就是因为他越权了，他干了不该他干的事儿，不要跟我说干的是好事，我没有授予他这个职能，他也没必要承担给我加衣服这个职责。但事实是他已经给我加过衣服了，那就是越位越权了。一句话，他胡来，做了不该做的事，所以我要惩罚他。
0: 那国君，您为什么还处罚了典医官呢？
1: 我当然要处罚他了，他的职责是要负责我的衣服，我都睡着了，他都不给我加件衣服，万一我冻生病了怎么办？既然他都想不起来给我盖衣服，那就是他的失职，所以我要处罚他。
2: 国君啊，您说的都有道理，但是这话又说回来，人家点关关也是出于好意，爱惜您的身体，怕您受了风寒。
3: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从苍茫江湖的豁达咏叹到万家灯火的温情呼唤，今天歌声回响，聆听两首时代金曲，如何唱出中国人从出走到回归的情感双螺旋。

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后。1995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孙浩与陈红的歌声将一幅充满古典诗意的画卷徐徐展开。这首歌的诞生本身就如同一段传奇。1989年还是学生的冯小泉拿到朋友张晓松的四句无题词，被其中贴近中国古典文学的独特氛围深深吸引，几经修改，最终谱成了这首中华民谣。然而创作之路并非坦途，1992年录制的小样四处碰壁，无人看好，冯小泉一度心灰意冷，甚至想将作品丢弃，幸得同学曾格格的支持与鼓励，才让这颗明珠没有蒙尘。直到1994年他才终于正式推出，并由孙浩在第6届 CCTV 青年歌手电视大赛的决赛现场首次唱响，一举夺得作品一等奖。

中华民谣的江湖气在于其开阔的时空感，歌词化用山外青山楼外楼的古典意象，以南北的路你要走一走，千万条路你千万莫回头的劝勉，勾勒出一个行者面对苍茫风雨仍需前行的背影。他不执着于具体的乡愁或儿女情长，而是以一种超然的视角俯瞰人生旅途的悠悠岁月与离合悲欢。听一听，看一看，想一想，时光呀，流水呀，你匆匆过。这份通透与豁达，是90年代经济浪潮初起时，一代人面对广阔世界与未知

如果说中华民谣是远行的号角，那么常回家看看就是归家的灯塔。1999年央视春晚，陈红、蔡国庆、江涛、张麦身着家常服饰，用最质朴无华的声音唱出了那句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这首歌瞬间击中了亿万观众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成为当年现象级的歌曲。

的创作源于词作者车行最真实的生命体验。父亲去世后，他深切体会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楚。96年在出差途中写下了歌词初稿。98年曲作者戚建波拿到歌词后，被其中具体的生活场景深深触动，旋律几乎一气呵成。常回家看看的魔力在于其极致的具体与平凡，它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正是这些细节精确地捕捉并定义了中国式亲情的表达方式。爱藏在唠叨里，藏在饭菜里，藏在无声的劳作与体贴中。它诞生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口流动加剧的90年代末，回应了那个时代普遍的情感焦虑。在物质日益丰富的背景下，人们对精神归属和亲情温暖的渴望愈发强烈。它如同一道温柔的社会指令，提醒着所有处在拼搏的游子，功成名就固然重要，但那份最原始的亲情链接才是人生最终的

接近尾声，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人生就是一场在中华民谣的江湖与常回家看看的家之间的永恒摆动。我们因千万条路你千万莫回头的召唤而出发，又在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的慰藉中找到归途。两首诞生于不同心境却同样深刻的歌曲，如同时代留下的双声道录音，一个记录着远方的风雨，一个收录着家中的暖光，共同构成了我们情感世界里既辽阔又温暖的立体声。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

0: 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司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司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司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司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司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司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0: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20届3中4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

0: 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燕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2.0，而是中国机遇2.0。
5: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

0: 助学贷款兼职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2: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1: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3: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1: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4: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0: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0: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8: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9: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8: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9: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8: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0: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若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栾平县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金山岭生态文化旅游经济区专场招聘会；栾平县举办实干担当庆华诞凝心聚力见栾平微党课擂台赛决赛。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

0: 央视网播发央视快评，题目是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浦江潮涌智慧东方，世界目光聚焦上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全球媒体热议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习近平主席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的这一重要讲话，直面人工智能时代的四大时代之问，系统提出四点重要主张，清晰擘画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蓝图，为人类驾驭智能浪潮、共享技术红利指明方向，引发国内外各界广泛共鸣与热烈反响。请听快评的详细内容。
1: 回望人类文明发展史，每一次颠覆性科技变革基于挑战并存，人工智能掀起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万物互联、人机协同已深度渗透生产生活，催生万亿级智能新产业，同时也带来安全风险、伦理冲突、数字鸿沟、规则割裂等全球性难题。个别国家将人工智能技术工具化、霸权化，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搞技术封锁、规则垄断，将这一前沿技术作为地缘博弈筹码。不少发展中国家缺乏算力、人才、治理体系支撑，在智能浪潮中有可能被远远甩在后面。算法偏见、深度伪造、自主系统失控等风险持续凸显。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站在维护和发展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度，以开放、安全、包容、共治四大维度构建完整逻辑，为全球破解智能时代困局给出清晰可行的中国方案，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同，被国际媒体称为具有里程碑意义。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根本路径。封闭排他只会阻碍产业进步，开源共享、跨界融合才是正道。多国科技企业代表评价，中国坚持开放创新的发展思路，为全球产业合作搭建公平平台，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是人工智能行稳致远的前提。技术永远是人类的工具，绝不能脱离人类掌控，有必要构建覆盖法律、技术、预警、应急的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统筹发展与安全，防范人工智能滥用恶用，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锚定人工智能向上向善的价值内核。人工智能不该成为抹平文化差异的工具，而应作为人类文明沟通的最便利的桥梁。各方应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定义人工智能底层逻辑，借助智能技术消弭文化隔阂，促进交流理解，拒绝单一价值观输出，追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是弥合数字鸿沟、实现普惠发展的治本之策。人工智能是全人类共同财富，不应成为少数国家、少数群体的专属红利。中方始终践行真正多边主义，依托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推动治理规则协同，主动分享技术人才、治理经验，致力于缩小南北智能差距，避免技术制造新的不公，彰显大国担当。海内外舆论普遍称赞中国方案真正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兼顾各国发展诉求，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开辟了全新路径。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至。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置身事外。期待世界各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搭建公正、包容、安全、普惠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前沿技术始终沿着向上向善的轨道前行，转化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共同书写智能时代人类发展的崭新篇章。
0: 记者宋佳庆报道。7月27号，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金山岭生态文化旅游经济区主办，两间房镇协办，县零工市场承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金山岭生态文化旅游经济区专场招聘会，在两间房玉龙谷度假区举办。本次招聘会精准对接企业用工和群众求职需求，汇聚县内及北京周边18家优秀企业，涵盖文旅、农业、食品加工、人力资源服务等多个行业， 金山岭银河滑雪场、阿那亚金山岭、承德二商大红门肉类食品、滦平华都食品等重点企业提供就业岗位76个，计划招聘160余人，岗位适配不同技能、不同年龄段求职群体，就业选择丰富。招聘会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前来咨询洽谈的群众络绎不绝。企业工作人员细致介绍岗位职责、薪酬标准、作息安排、福利保障等信息，耐心解答村民提出的各类问题。本次活动共吸引153名求职者到场，经过现场双向沟通、择优匹配，最终现场达成就业意向66人。据了解，此次招聘活动是我县落实省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的重要举措。当前正值旅游旺季，金山岭生态文化旅游经济区各文旅及相关企业用工需求激增，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立足县域产业发展实际，积极挖掘优质岗位资源，搭建企业与求职者双向对接平台，全力保障企业用工，助力群众就业，助力群众就近就业。记者丁以波报道。近日，实干担当庆华诞、凝心聚力建滦平微党课擂台赛决赛在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厅举办。本次赛事由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县委县直机关工委联合主办，县融媒体中心协办。经过层层选拔，来自乡镇、县直机关、学校、医院、检查系统等多个领域的12组优秀参赛团队晋级总决赛。决赛现场，参赛选手们立足岗位，扎根滦平本土，围绕家乡发展、红色传承、基层实干、青春担当、司法守护、河湖治理、教育育人等主题进行宣讲。参赛作品内容贴合县域发展实际，既有对榜样力量的致敬，对红色基因的传承，也有立足本职干事创业的初心感悟，呈现出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沉浸式党课盛宴。经过激烈角逐，共青团滦平县委参赛团队荣获1等奖，县委网信办团队、县水务局选手荣获2等奖，火头山镇拉海沟中心校、县中医院、平房满族乡、滦平一中相关参赛选手及团队荣获3等奖，长山峪镇、县人民检察院、县委党校、张百湾镇、邓场满族乡相关参赛选手及团队荣获优秀奖。参赛选手杨硕：
2: 非常开心，我们的情景剧《基石》能斩获1等奖。剧本取材于团县委同心港湾帮扶留守儿童的真实工作，展现青年导员志愿者扎根乡村守护少年的日常。此次比赛对我们所有团干部都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淬炼。接下来，我们会以这次微党课大赛为契机，立足共青团本职，持续深耕青少年服务，带领青年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干担当，用实际行动为滦平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本次微党课擂台赛紧扣我县发展实际，有效淬炼了党员干部思想，洗礼了初心使命，提振了干事精气神，凝聚了发展合力，进一步激发了全县党员干部永葆昂扬奋进的工作姿态，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主动宣传家乡，推介滦平，凝心聚力，奋勇争先，为奋力谱写新时代滦平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力量。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司马懿见了这个金国福中和诸葛亮的这封信，他不单没动怒，反倒设宴招待来使，把这使臣倒给闹懵了，心说这司马懿怎么回事啊，他不单没有激怒，还设宴款待我。究竟这司马懿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来使啊，心里头暗暗盘算了半天，他也没理出个头绪。来到另外一个帐中，他这么一看，嚯，酒宴摆得满丰盛，司马师和司马昭在这伺候着，工分不大，司马懿来了。这司马懿真来陪这使臣喝酒来了，真来了。难道说司马懿一点火性都没有吗？他会没有脾气，泥人还得有个土性呢，何况这么大的一位征西大都督啊。司马懿呀、啊、见了那金国福庄和诸葛亮那封信呢、啊、简直是把他气坏了，他动了真气了，他真想当时就把这使臣给斩了，把那金国福庄撕得一条一条的，把那首饰都给他砸碎了，然后跟诸葛亮决战。可是司马懿转念这么一想，不能这么做，他暗叫着自己的名字，你可千万别忘了上三虎的教训呢、啊、无端的诸葛亮给你写什么信，送什么金国福中，还不是因为我扎营在渭水北岸，进不出战，诸葛亮没办法了，他千方百计用尽心思想和我交锋啊，现在送给金国服装呢，就是为了逗起我的火来，让我出兵，只要我一出兵，我还得败在人家诸葛亮的手下，现在我主上曹魏，九敌江东，仗打得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我怎么能发这个火上这个当，所以他才把金国服装收起来，哎，摆上一桌酒席款待这来使。当时啊，就他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也没能猜透他父亲的心思啊，把这哥俩给气坏了，脸都气青了，心说父亲您再能忍受，今天这事儿您也不应该忍呐、啊，父亲，这究竟是要干什么呢？他们俩都没明白，何况这使臣呢？司马懿由打大帐外进来，满面春风啊，哎，坐在这儿陪着这使臣喝上了。这使臣开始不喝，因为他不知道司马懿使用的是什么伎俩。司马懿冲他一笑，哎，这你怕什么呀？酒菜没有毒啊，怎么你不放心吗？那我先尝尝你看看。说着自己端起杯来喝了一杯，随后给这使臣满满斟上一杯，喝吧。使臣心想，我得加点小心呐、啊。虽然司马懿这酒菜里没毒，我可不知道司马懿要跟我说什么，他暗暗打定个主意，不管你司马懿怎么能说，只要你一提军机大事，我是一个字儿也不说呀。人家司马懿啊，根本不谈军旅中的事情，就跟这使臣闲聊，谈一些西蜀的这个地理风情，说西蜀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啊，你看看，想不到曹魏与西蜀交起战来，要说现在不是很好吗？三国鼎立，魏蜀吴各自治理各自的国家，该多好呢？其实是不应该交战的。嗨，你家丞相也是为了西蜀皇帝刘禅的霸业，迫不得已。现在你家丞相并非是当年初出隆中的时候了。那时候是风华正茂，才二十几岁，正年轻啊， 现在你是50出头的人了，知天命之年了。唉，不容易呀、啊！为了保皇叔刘备，厮杀大半生，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真是累白了须发。现在担负着西蜀国宰相之职，他更为操心呐、啊。哎，你家丞相诸葛孔明是当今

0: 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呀、啊！你看，他把西蜀治理得多好啊！虽然老夫我没有亲自到成都去看，可是来往行商不少。不管是谁，只要提起西蜀丞相诸葛亮，无不竖起大指称赞呢、啊。在我中原也好，在江都也好，找一家丞相这样的人才，可太不好找了。嘿嘿，别看我也曾看过不少兵书战策，我比起你家丞相来，那真是相差太远喽。
1: 嘿，司马懿这话说的是肉头啊，就这么一番话不是吗？打动了这个来使的心肠。
0: 这位来使不住的点头啊，心说：嗨，我们丞相诸葛亮真不容易啊，跟司马懿打了多少年仗了啊？
1: 我记得这一次算起来已经是六出祁山了，和司马懿交付无数次了，能使得这位忠心都督司马懿如此佩服我家丞相，这可简直太不容易了。假如这些话要是由江东的哪个战将嘴里说出来，还有情可原呢。因为我们西蜀和东吴是联盟之好啊，可是这番话呢，却是由一个敌对之国的主帅司马懿嘴里说出来的，说明我们丞相太了不起了。这使臣怎么也感动啊，他也喝上了。他是一边喝着一边随着司马懿说着，说着说着，他就把汉丞相诸葛亮的这些功绩呀、啊、都给说出来了。什么治国安邦、整军治法，上至满朝文武大臣，下至黎民百姓，对着我家丞相诸葛亮那是无不敬服啊。说的这位司马懿呀、啊、不住的点头。你家丞相真不愧是当今凌绝父母不可多得的人才呀，这个人是确实有本事，只是啊年纪大一些了，可别让他过于劳累着啊。你们都是丞相身边的人，应该呀多多奉劝奉劝孔明，让他多注意些身体。哎呀，司马懿这几句话呀差点把这使臣的眼泪给说下来。这使臣是非常感动。嗨，司马都督，您说的太对了，国家大事、军务大事啊，就够我家丞相忙碌的了，可是我们这位丞相啊，他不会休息呀、啊，我们在他身边怎么能不劝说呢？别说我们呀，朝中的重臣啊都解劝过丞相，但是他不听啊，一直是没日没夜的就这么操劳啊，可称得起是夙兴夜寐呀、啊、夙兴夜寐，早起晚睡呗。嗨，这么跟您说得了，事无巨细，事情不管大小，几乎到了罚20以上，我的丞相都要亲自过目啊。哎，司马懿听着这声叹了一口气呀、啊、你家丞相真是过于辛劳了。哎，我来问你，近来你家丞相孔明饮食如何呀？嗨，这使臣一听，司马都督您就甭问这饮食了，您想啊，我家丞相他如此操劳，这怎么能吃得好喝得好呢？有的时候我们把饭菜摆在那会儿啊，他根本都不看一眼，我们是端上去端下来呀。哦，是不是你家丞相军务太忙了？有的时候是这样，有的时候我看丞相吃那饭都不香啊，饭量明显的减少了。哦，司马懿听到这会儿把双睛这么一瞪，瞅了瞅身旁的司马师和司马昭啊，哎呀，孔明时少事繁，岂能长久？这使臣听到这儿啊，有点不高兴啊，他瞅了司马懿一眼，心说这司马懿怎么回事啊？

0: 刚才还夸奖我家丞相，现在他怎么皱起人来了呢？
1: 司马懿冲他一笑，啊，请你回去告诉你家丞相孔明，让他多多保重。说完了，司马懿吩咐司马师重赏来使，送出辕门，把这位使臣给送回来了。西蜀大营丞相诸葛亮带些文武正坐在大帐这块等候着这来使的消息。如果说这次去给司马懿送这个金国服装和这封书信，要是真的能把司马懿这活给激起来，好和他来一番决战，这样和东吴不就互相配合起来了吗？使者进帐见了丞相一施礼，诸葛亮一看，坏了，怎么了？司马懿没上圈套，从哪儿看出来的？就从这使者的神色，见其面之息，其肺肝然。使者把这经过这么一说，果然如此啊。说是司马懿啊，见了金国服装，不但没动气，而且还设宴款待了我。诸葛亮听到这会儿一愣，哦，他并未动怒，不错。这时帐中的几位大将互相看看，都很吃惊啊。吃惊什么呀？呵，这司马懿可真够彪滑的啊，就这么骂他激他，给他送去女人的首饰、金国的服装，他会一点没生气，是笑呵呵的把这些东西都留下了。哎呀，难道这司马懿真的就不懂羞耻二字？他可真行啊，把这几位大将气得一个劲儿的直搓手啊。大家不约而同的都看着丞相诸葛亮，诸葛亮也暗吃了一惊啊。司马懿这一招也出乎诸葛亮的意料之外，他冲着使者点了点头，哦，我来问你，司马懿摆酒款待你，你们在酒席宴上都说了些什么呀？啊，这使者一听，说些什么？啊，丞相，没说什么，关于两家军旅之事是一个字也没提，只是在饮酒当中啊，司马懿问过丞相您的起居和饮食，你对他说了吗？我跟他说了。司马懿怎么讲啊？回禀丞相，司马懿说丞相您食少事烦，其能长久啊。哦，诸葛亮听他这个长长叹了一口气，唉，司马懿深知我也。然后轻轻地冲使者摆了摆手，让他下去。这时帐中的几员大将都眼泪汪汪地望着丞相，觉得丞相自从六出祁山以来又消瘦多了，特别是坐在帅案旁边的主簿杨勇，他的心情更加沉重。因为他跟随丞相多年，这几次兵出祁山他都在丞相身边，他看诸葛亮是特别劳累，尤其是近日来饮食越来越少，这个身体是越来越差，自己也曾啊劝说过几次，可是全然没有奏效啊，丞相根本就听不进去。今儿个杨勇借着这个机会想好好劝说劝说诸葛亮，啊，丞相，我觉得司马懿所说呀可谓至言呢、啊、我见丞相常自教不书，我以为不必呀、啊、常言说为智之体，上下不可相亲、啊、就拿治家来说吧，他和治国一样，上下都要有个分工，就是说谁管种地谁管做饭，也就是说鸡管报晓狗管防盗，牛负载马跑路，
0: 这样各司其事才能井井有条，家主也不会感到劳烦。假如这家主人什么事都不交给他手下人去做，大小事情都自己亲自去做，结果只会弄得他是筋疲力尽，终无一成。难道这家主人的才智不如他下面这些人吗？当然不是啊，关键在于他失去了做主人的章法。所以古人说，坐而论道谓之三公，坐而行之叫做士大夫。系丙级优牛喘而不论横道死人，陈平不知前古之术。他们说自由主者，杨荣说的这个丙吉和陈平啊，都是西汉时代的两位丞相。丙吉啊是汉宣帝时期的丞相，有一次春天呢，他出来巡视，见路边有好多死伤的人，他连看都没看，可是他看见牛喘呢，他很关心。后来有人就问他呀，说死人您不管，牛喘您干嘛那么着急？这丙吉说不对呀，死伤的人呢自有分管的官员去管，这牛喘可不行，因为这时候呢这天气还不算太热，这牛不应该喘，如果这牛一喘，我恐怕天时不正会影响这个收成，就是影响年成啊，这是丞相职务所在，所以呢我应该注意这个牛喘。后来啊，人们就说丙吉啊因牛喘而不问横道死人。那么陈平呢，陈平是文帝时候的一位丞相，有一次啊汉文帝问他说，全国一年要判决多少案件呢，得收多少钱粮啊？他告诉皇帝说，这些事儿啊请您问这个主管部门，丞相呢我是只管群臣的，不管这些事儿。所以后人说陈平不知前古之术，就是说民事负重任的就要抓大事。丞相，您亲理细事，汗流终日，岂不劳乎啊？您身任一国之重，怎么可以亲自做教阅部书这类琐事？这样下去不就把您累坏了吗？诸葛亮听到这会也掉了泪了。唉，我非不知啊，我不是不知道，但是两受先帝托孤之重，唯恐他人不似我尽心呐。众将听到这儿都哭了。大家知道丞相说的是肺腑之言，我家丞相受先帝三顾之恩，托孤之重，丞相虽然这么累，大事小事他都要亲自处理，亲自过问，虽然累成这样，但是丞相还觉得他这事情做得很少，做得不够，还不够尽心。正像他自己上表所说的那样，丞相真是鞠躬尽瘁呀。就在当天晚上，丞相诸葛亮又病倒了，这仗也没法打了，西蜀大营啊也把营门关起来了。曹魏营中怎么样了？那位司马懿，司马懿自从接到了诸葛亮的书信和那金国服装之后，他款待了来使，把来使送走了，这下这曹魏营里边可就炸了锅了。怎么回事？大家都不让了，不找司马懿，全找司马师跟司马昭来。咱都督这是要怎么着？人家诸葛亮在信中就提到了，问我家都督还知不知道世上有羞耻二字。人家把金国服装、簪环首饰、胭脂粉都给送来了，这就等于呀、啊，坐在咱家的炕上指着鼻子骂咱们一样，等于羞臊咱们都到家了。您二位可是身为少都督啊， 如果说我家都督没囊没气呀、啊，你们哥俩也得长长志气。真的，咱就这么怕西蜀吗？就这么怕诸葛亮吗？我们都是大国名将，只要都督一声令下，我们情愿战死疆场，也不能受这样的辱啊！不有那么句话吗？大丈夫可杀不可辱啊！我们这些人呐、啊，宁愿为玉碎，也不愿瓦全。都急了，司马师司马昭也直哆嗦，哆嗦什么呀？气的，哼！我父亲究竟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也说不上来。确实，让人家给腥臊到家了。你们不都来问我们哥俩吗？这么办，我们俩人领着你们，咱们到大帐去问问都督。众将一听，言之有理，呵，呼啦一下全都冲进大帐来了。司马懿就呵呵呵，这是要干什么呀？司马师司马昭，这哥俩得替众将说话呀。不管怎么说，他们这是父子啊，比别人只问父亲要强得多呀。俩人就把众将所想的所说的全都说出来了。司马懿这么一听啊，哦，原来众将是为这个事儿前来问我呀。哎，你们哪里知道啊，老夫见着诸葛亮那封信和那金国服装啊，也气得是怒发冲冠，起敲生烟了。大伙儿心说，我们怎么没看出来呢？不过我强压住胸口的怒火，本来我就想大开辕门与诸葛亮决一死战，我为什么没带你们出去打去呀、啊？大伙儿一听，是啊，我们就想听听这个，您为什么不带我们出去打去呢？嘿嘿，哪里知道，有圣命在呀，天子有话不让咱们打。在老夫离开洛阳的时候，天子亲自为我践行，曾经再三嘱咐让我兵到岐山要深沟高垒，千万不要与西蜀交战，所以老夫不敢违抗圣命啊。诸葛亮这么羞臊我，我都忍让了，我并不惧怕他。哎，既然众将都来请战，待老夫上表天子，按旨意行事，看天子怎么下这个旨意吧。让咱打呀，咱就打；如果要让咱们守啊，那可没办法，咱还得继续守着。呵，这司马懿连夜做了一份表彰，派使臣把这份表彰送往河。

0: 光是这样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呀。这几位大将真着急，但是还发不得火。
1: 姜维冲他们摆了摆手，他抢步上前。姜维啊，也是强压住那焦急的心情，平心静气的冲着几位先生拱了拱手：“啊，几位先生，丞相病情到底怎么样？得用什么药啊？”有一位老先生忍不住了，他看了看姜维，没等说话，那眼泪是夺眶而出：“将军呐，丞相为国操劳，积劳成疾，今日已经病入膏肓，下药恐怕也难以奏效。”旁边坐着的和站着的那些位医生们都不住的点头啊。可是这时这几位医生都哭了。再看姜维站在那边傻了半天没说出话来。几位先生，那也得用些药啊。对对呀，将军放心，我们马上出方。几位先生提起笔来，你写两位，他写几位，真是各尽平生所学，把压箱底儿的本事都用出来了，把所有的好药也全都用上了，马上给丞相煎药服药。费祎、杨仪、姜维轮流着伺候，白天是费祎和杨仪，晚上姜维伺候。丞相病势很重啊，有时就昏迷不醒啊，可把姜维众将给紧张坏了。姜维他赶忙传令，代替丞相传令，派几位大将是严守大营，前营派的是魏延、魏文长，左营派廖化，右营派的是王平，要严加防范，不许走漏半点消息。丞相病了，绝不能把这消息扬出去，那要让曹魏营中司马懿知道还了得了，下令全军将校是人不卸甲，马不离鞍，枕戈待旦。按现在的话来说叫一级战备。最忙的就是姜维啊，白天处理军情大事，晚上他要来亲自伺候丞相。姜维站在诸葛亮的床头，看着丞相诸葛亮，见丞相仍在昏迷之中，姜维心如刀绞啊，当时是泪如雨下。他与丞相诸葛亮啊，不仅仅是将相的关系，而且还有师生之谊。诸葛亮把姜维看作是自己最得意的一个学生，姜维呢，把丞相看作是自己最尊敬的老师。所以他看老师病成这样，姜维心里头怎么能不难过呢？我老师啊，这纯粹是累的呀。正像医生说的那样，积劳成疾，不管用什么药，恐怕也难以康复了。姜维站在这儿，简直不敢再想下去了。他轻轻的由打寝帐退出来，走到大帐口的外边，站在帐口外。姜维低着头在这想啊，他想什么？能用什么药，用什么办法，使得丞相病能好吗？哎呀，无论如何，丞相可不能有什么闪失啊！如果这时丞相要是一怒归天，呀！姜维再也不敢往下想了，他暗暗地告诫自己，不。

不能再胡思乱想了，要想就得想一想怎么样才能治好丞相的病症啊。哎呀，姜维猛地想起来了，听人说世间不是有一种灵丹妙药吗，能够起死回生。想到这儿，姜维摇了摇头，上哪儿找灵丹妙药去？我听人说古之名医扁鹊可以指下活人，可惜扁鹊先生早已过世。我知道华佗先生能起死回生啊，但是华佗也不在。哎呀，姜维想来想去，实在没有什么办法了。他突然眼睛一亮，哎，有了，我何不把丞相送回成都医治呢？那比在这儿强多了。对，嗨，姜维一想不行，怎么路途遥远，从五丈原这哈把丞相用车辆拉回成都，根本不可能啊！这便如何是好呢？姜维急的一个劲儿的直搓手，他猛地这么一抬头，天哪！姜维看见蓝蓝的天空布满了星斗。此时天上是银河耿耿，绿绿粼粼啊。五丈原的西蜀大营是旌旗不动，雕的无声。姜维不眨眼的看着天空上的星斗，哎，他猛地精神一振呐。姜维想起来了，我听人说古有相星之说呀。就说祈祷相亲，这人就可以能够延长寿命。我老师，我家丞相，何不相一相亲呢？这可是一线希望啊！如果丞相相亲奏效，病体痊愈，我姜维当告祭天地呀、啊！我心甘情愿，就在大地上跪拜一百天。姜维想着这会儿，一转身跑进大帐，他也忘了应该放轻脚步了。由于他过于激动了，当走到寝帐前的时候，他这才觉察出来自己走路脚步太重了，赶忙收住脚步，轻轻地走进了寝帐。这时候诸葛丞相已经苏醒过来了。哦，何人站在床前？姜维轻轻地把帐帘掀开。啊，丞相，姜维在此伺候。说着话，姜维往下一俯身，丞相您好些了吗？诸葛亮强打精神，睁开二目看了一看姜维，摇了一摇头，不曰，恐怕我命在旦夕呀。哎呀，姜维听得这会儿眉头一皱。啊，丞相，我听人说古有相亲延寿之说呀，丞相您何不相其一番？如能奏效，真乃是西蜀之幸，汉室之幸啊。说着话，姜维的眼泪是夺眶而出啊。这时丞相诸葛亮心里也非常难过呀，他知道自己病势沉重，恐怕这次是难以康复了，也就是说知道自己不行啊。但是作为诸葛亮来说呢，他不愿意这样撒手一走啊，因为汉室没有复兴，国家还没有统一呀。

也就是说自己的壮志还未酬，怎么就能这样走了呢？不过可用什么办法呢？现在听姜维这一说，相信诸葛亮缓了一口气呀，点了点头。伯曰，我幼年学过相星之术，不过年久了，不知是否能成功。姜维一听，哎呀，丞相不妨试一试嘛。我想相星小术对丞相您来说并不难呐、啊、丞相您就试验试验吧。这时诸葛亮丞相的精神稍好一些，他让姜维扶他坐起来。姜维把诸葛亮给扶起来，身后用被窝和枕头给呛上。姜维坐在床边听候丞相的吩咐。诸葛亮说一句话缓一口气，因为这个气息太微弱了。他告诉姜维如此这般，方能祈祷相星。姜维领命，赶快出去安排。他找来了749名小校，让这些小校身穿皂衣，手持皂幡，围在诸军保障的四周。在这个大帐里边设摆下香案，香案上摆着祭物香花呀，然后准备了7盏大灯，在这7盏灯的周围呀、啊，又摆上了49盏小灯，单有一盏灯放在地中央，这就是丞相的本命灯。说是祈祷7天，这盏灯不灭，丞相就能延寿一季，一季12年呢。姜维全都布置完了，然后告诉大帐周围的小校，不论是谁呀、啊，也不许叫他随便进帐。小校答应。众小校都知道丞相病危呀、啊，所以谁敢不尽心呢？谁又能不尽心呢？将军您就放心吧。姜维一听，拱手冲小校施礼，多谢了。然后姜维到寝帐扶起丞相，给诸葛亮穿上八卦仙衣，慢慢的把诸葛丞相扶出寝帐，来到大帐之中。诸葛亮看了一看，点了点头，认为姜维安排的很周到，随后告诉姜维取剑来。姜维赶忙把7星宝剑递到丞相的跟前。诸葛亮连拿剑的力气都没有了，哎呀，姜维心里这难过呀。他两个手扶着丞相的右臂，诸葛亮跪倒在地，主告上苍：亮生于乱世，甘劳临泉，承昭烈皇帝三顾之恩，托孤之重，不敢不竭犬马之劳，是讨国贼，不意将心欲坠，阳寿将终，谨书尺素，上告苍穹，俯望天慈，俯垂见听，取言陈算，使得上报君恩，下救民命，可抚旧故，永延汉嗣，非敢忘其，实有情切。诸葛亮是诚心诚意祈求上天，为了蜀汉的霸业，为了兴福汉室，报国救民，国家统一，虚言陈算，

0: 请求上天能让他多活几年。诸葛亮主告完毕，是匍匐待旦，一直跪得天亮，第二天还要扶病理事，都病成这样还要带病处理军务，又是一口鲜血吐在帅案上，染红了令旗令箭。姜维在旁边看着，正好似刀刺肺腑，滚油煎肠一般。从此诸葛亮丞相日则记忆军机，夜则不甘踏斗啊，西蜀营中上上下下心情都十分沉重，整个的西蜀大营也都是那样静悄悄，鸦雀无声啊，一连几天没有动静。这样一来就引起了曹魏营中那位司马都督的惊疑。啊，这是怎么了？西蜀营中怎么一连几天不来讨战了呢？哦，司马懿站在他的中军帐内倒捡着二倍，想了一想，难道说诸葛亮病倒了不成？如果说主帅不病，西蜀营中绝不会这么平静啊。慢来慢来，司马懿刚想到这儿，他又提醒自己，难道说是诸葛亮在用计？你人未可知啊，我可不能不防。司马懿啊，为了弄清楚这个真相，他悄悄地把夏侯霸叫来了。他告诉夏侯霸，我给你3000人马，你多带鼓炮到西蜀营前去讨战，把声势造得越大越好。如果说你刚一接近西蜀大营，人家有将校出敌，你可赶快退兵啊。如果你人马到了西蜀营前，西蜀大营闭门不战，那就说明诸葛亮病倒了，你可千万记下，遵命。夏侯霸一听，嗨，先说都督您放心吧，起哄骂战我还不会呀、啊我带着这几千人就冲着这西蜀辕门嚷嚷，管他诸葛亮病没病，如果他没病我也把他给吵病了，他要病了那更好了，我好立刻回复都督。这夏侯霸领令之后，他到各个营中去挑选，挑那军校都是大嗓门的，然后准备200面大鼓，多带一些信炮。随后夏侯霸带领这3000军校就奔五丈原西蜀大营摸来了。西蜀的营寨仍然是那样的平静，您可别看表面上的平静，西蜀营中上至将军下至小校都非常紧张，特别是这些员大将整天那个心就在喉咙口这提着，这几天来他们也不知道丞相这个病体是怎么样了，那个大帐也不让进去，中军保障外边站着那么多小校，穿造衣迟造翻，据说是丞相白天处理军务，晚上彻夜不眠，把这些大将都给电蔫坏了，就是好人这样熬了也不行，丞相也不吃药也不看病，这是干什么呢？尤其是这姜维啊，他是每天晚上 必然要陪着丞相一直到天光大亮。除了扶持伺候丞相之外，这姜维呀，就瞅着地上丞相那盏本命灯，他天天呢，悬着个心，吊着个胆，看着这盏灯，他就怕这盏灯出什么毛病，怕有打那大帐帐缝撕溜钻进一股贼风来，再把这灯给吹灭了。自己每逢走在这灯前呢，都是灭族千宗的，加着万倍的小心。姜维每天看呢，有时看着看着，就看那灯头火出现了三个，姜维的眼睛都看花了。可是有一点是姜维非常高兴，什么？他只见这盏本命灯啊，还总是不亮亮。哎呀，姜维盼呢，盼这七天日限。丞相说得清楚，只要是七天本命灯不灭，就起星有望。哈哈，姜维几乎是度日如年呐、他一会儿一会儿的盼，一时一时的盼，一天一天的盼呐、已经盼到六天头了。姜维心想，只有这一天了。他望着这盏本命灯，灯啊灯啊，就剩下这一天了，您可千万万千别出意外呀！为了我家丞相能延续几年寿命，你呀一定要亮到七天。姜维是这样，诸葛亮丞相何尝不是如此？他之所以能够相兴，也是为了能够多延长几年寿命。诸葛亮并不是贪生怕死，他是确确实实为了西蜀的霸业和汉室江山，为了上报国家，下安黎庶，所以他这才整夜相兴。诸葛亮这几天呢，也是怀着不安的心情瞅着自己这盏本命灯，看到第六天晚上这盏本命灯仍然是那么明亮，诸葛亮心里头很高兴。正在这时，突然听营门外一阵大乱，紧跟着腾腾腾一阵脚步声，啪，由着大帐外边闯进来一将，一抬腿，啪，一脚踢翻了本命灯。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山河无恙，军魂永存。2026年8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99年前的一声枪响划破暗夜，唤醒中国。99年后的今天，山河锦绣，国泰民安。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望历史，致敬军人，传承八一精神，共同读懂属于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与家国担当。时间回到1927年，彼时的中国

风雨如晦，山河飘摇，大革命遭遇失败，白色恐怖席卷全国，无数革命志士流血牺牲。惨痛的现实让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就无法守护革命成果，更无法拯救民族危亡。在最危急最关键的历史时刻，南昌起义爆发。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革命先辈率领起义将士在南昌毅然举起义旗，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枪结束了我党没有独立武装斗争力量的历史，这枪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崭新篇章，这枪点燃了中国革命星星燎原的不灭火种。南昌起义是人民军队的诞生起点，更是八一精神的红色源头。从这一刻起，一直听党指挥、为民而生、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人民军队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从此，中国革命有了坚强支柱，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有了最和的底气与希望。99载岁月流转，99载砥砺奋进，从南昌城头的星星之火，到保卫山河的钢铁洪流，人民军队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光辉征程。土地革命年代，红军将士爬雪山、过草地，历经千难万险，坚守革命信仰，在绝境中保存火种，积蓄力量。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挺身而出，浴血抗敌，深入敌后战场，以血肉之躯敌于外侮，守护苍生。解放战争时期，大军南下，所向披靡，推翻旧的压迫，解放亿万人民，让古老中华迎来新生。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军队的使命从未停歇，初心从未更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军将士以无畏气概打出国威军威，换来山河安宁。边疆哨所、碧海蓝天、雪域戈壁，一代代官兵默默坚守，寸土不让，守护祖国每一寸土地。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人民军队依旧冲锋在前。洪水来袭，他们逆流而上；地震突发，他们奔赴一线；山火肆虐，他们挺身而出。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有子弟兵的身影；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人民军队的担当。99年来，人民军队始终与人民同心，与祖国同行，用忠诚、热血、坚守诠释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99年风雨强军路，也是一条自强不息、逐梦前行的奋斗路。曾经的小米加步枪，一步步迭代为大国重器钢铁长城；曾经的单一兵种作战，发展为陆海空火箭军多兵种协同的现代化强军体系。装备在变，面貌在变，作战能力在变，但忠诚于党的军魂、保家卫国的初心、敢打必胜的血性始终从未改变。99载峥嵘沉淀出厚重深刻的八一精神，那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无畏，是千难万险绝不退缩的坚韧，是对党绝对忠诚的纯粹，是守护家国人民的担当。八一精神是穿越百年、历久弥新的红色精神，是融入民族血脉、代代相传的精神力量。今天我们身处和平盛世，远离战火硝烟，但我们从未远离国防，从未远离担当。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一个民族的复兴离不开安宁的环境，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强大的国防。99年强军历程告诉我们，岁月静好，从来都是有人负重前行，山河无恙，从来都是军人默默守护。新时代新征程，传承八一精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与使命。对于青年而言，铭记历史就是不忘来路，珍惜当下；致敬军魂就是心怀家国，砥砺奋进。我们不必奔赴枪林弹雨，但可以坚守初心，踏实奋进；我们不必戍守边疆，但可以厚植爱国情怀，涵养拥军之心，把红色历史记在心里，把八一精神融入日常，把家国担当扛在肩上，立足本职，勤学笃行，向上向善，以青春之力奋进新时代，以点滴行动守护盛世中华。这就是新时代年轻人对军人最好的致敬，对强军梦最好的践行。99载栉风沐雨，铁血军魂生生不息，新时代扬帆起航，强军征途步履铿锵。回望过往，南昌城头枪声嘹亮，点燃革命星火，
展望未来，强军号角声声激荡，奔赴复兴华章。让我们永远铭记峥嵘革命岁月，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八一精神，心怀崇敬，不负时代，不负山河，以青春护家国，以奋斗赴荣光，同心共筑强国梦，强军梦。本期话题已就位，到此结束，感谢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方向。
1: 国际友谊日，连接世界的温暖纽带。7月30日，国际友谊日是联合国倡导的全球善意时刻。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友谊的力量正以崭新方式重塑世界。数字时代的友谊新形态，年轻人通过原神协作任务建立跨国团队。TikTok 上文化交换挑战让各国网友分享生活。传统智慧的现代回响，从中国以文会友到非洲乌班图精神，我因你而存在。古老智慧仍在指引当代人的相处之道，改变世界的微小相遇。一带一路建设者的跨国友谊，国际空间站宇航员的跨文化合作，证明真诚连接能创造奇迹。正如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所言，在围墙仍存在的地方，让我们搭建桥梁。每个微笑，每次倾听，每份理解，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这个友谊日，不妨给异国朋友发条消息，或尝试理解另一种文化。因为改变世界，往往始于一次真诚的相遇。您准备如何庆祝国际友谊日呢？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废墟之上筑丰碑，渤海之滨起新城；唐山市更续传承抗震精神，从满目疮痍崛起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唐山大地震罹难者纪念墙十多年刊补4007个罹难者姓名，录音特写一个名字都不能少；
0: 京津冀三地广电媒体联合特别策划《震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今天请听刘震生的故事；
1: 南湖公园绿意浓，社区食堂暖人心，合同

0: 老街古韵幽，新唐山新生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50年前，唐山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广大军民支持帮助下，唐山人民以顽强拼搏的精神投入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2016年7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唐山考察时强调，我们今天要继续弘扬抗震精神，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精神动力。感恩奋进，砥砺前行，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唐山三个努力建成步伐，不断开创唐山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如今，一座生机勃发的新唐山屹立于冀东大地。

0: 唐山抗震50周年前夕，几位经历过那次巨灾的老兵早早地来到唐山大地震罹难者纪念墙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第38军某部排长一等功臣高维国：
1: 我们是在7月28号早晨6点接到命令到唐山抗震救灾，我就给全排做了紧急动员。救灾就是打仗，咱们英雄连队一定要冲在前头。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第38军某部班长一等功臣程向和：
2: 当时雨这严多，你在下边正扒住的砖头瓦块都掉下去了，谁还顾得那呀？那人民的生命重于自己的生命啊！
0: 那年夏天的唐山，这些最可爱的人翻遍了唐山的每一片废墟。唐山大地震一线报道记者、新华社原副总编辑徐学江：
3: 10万解放军进驻唐山，使老百姓呢从那里面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曙光。国家在，我们的军队在，那就有希望。
0: 此时还有一群人在用另一种方式向世界宣告：唐山还活着。那一年10月，第40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开幕式上，44位演员绑着绷带，拄着拐杖登上了舞台，影人在灯光里上下翻飞。有心的观众凑近了看，才发现那些皮影身上布满了裂纹，裂纹被金粉顺势描成了精美的纹饰，如同伤疤上开出的花。时任唐山市皮影剧团演奏员李子春：
4: 每演一个折子，观众都是热烈鼓掌。有好多外国人呢，都争着抢着想上后台给我们拍照。不但参加了这个开幕式，而且还参加了闭幕式，所以我们在广州那天待的时间最长，待过了将近3个月。
0: 1976年冬天，时隔3个月，李子春和同事们结束表演，从广州返回唐山。李子春
4: 掀开帘儿，推开门一看，哎呀，我说还有火炕，我一摸还挺热乎。后来我妹妹在那儿趴着正写作业呢，他们那个这都是解放军给他们搭的。那解放军说了，绝不能让唐山一个人挨饿受冻。哎呀，他一说完这个，我这都是唰的眼泪都下来了。
0: 唐山垮了吗？没有，没有，没有。震后第8天，唐山生产出第一批瓷碗。震后第14天，唐山电网并网发电。震后第28天，唐山炼出了第一炉钢水制气钢。1986年，震后10周年，唐山市23万户居民迁新居。1990年，唐山以抗震救灾重建唐山市、解决百万人居住问题的突出成绩，获得了联合国颁发的人居荣誉奖。唐山大地震一线报道记者、新华社原副总编辑徐学江：
5: 联合国人居荣誉奖证书，
3: 我带联合国官员去看了。那看了以后，那联合国官员一再那赞的比较高 ，incredible, unbelievable, 一直讲。
0: 如今的唐山已建成覆盖全部县市区的地震预警台网，累计完成老旧小区抗震加固237个，农村危房改造3.2万户，学校医院抗震达标率已达100%，应急装备配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尤志斌：
6: 唐山大地震这50年呢，我们完成了从这种被动的救灾到主动防灾减灾的历史性的跨越，建立了覆盖从我们监测预警救援体系的建设重建的一整套的完整的制度体系。
0: 重建让唐山活了下来，可接踵而至的问题更考验震后唐山人民的智慧与眼光。先看港口，为从有海无港的困境中突围，1989年，唐山决定在城南王滩这片荒滩上建设京唐港。克服启动资金少、施工难度大这一系列难题，唐山人一步一步在荒滩上趟出了一个又一个第一。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原总经理董文才：
7: 唐山人这个特有的一种气质，认准了一个事儿以后啊，
8: 不认败，不服输，只要对后人有利，那你总得有人去做这个铺路人。
0: 1992年7月18日，风采号货轮长鸣着汽笛缓缓驶离码头，唐山结束了有海无港的历史。如今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再看转型，震后的唐山得益于资源禀赋和工业基础，钢铁产业迅猛发展，最鼎盛的时候，全球每产100吨钢就有5吨烙着唐山造三个字。但能耗高档次低曾经是唐山钢铁人的紧箍咒。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炼钢特级技师郑九强，
9: 我记得当时有一句话，就是一吨钢材的利润比不上一瓶矿泉水的利润。
0: 2013年，唐山壮士断腕压减炼钢产能，8年间累计压减炼钢产能近6300万吨，占河北省去产能总量的一半。2018年开始，唐钢一批大型钢铁企业挥别唐山主城区，沿着海岸线重新布局。河钢集团唐钢公司发展规划部部长王磊，
10: 现在回过头看，我们当时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选择这个区域是一个领导区域，它有很大的区位优势，我们的物流成本啊，它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缩减。
0: 首钢京唐公司运输部港口作业区首席作业长赵凡，
11: 过去呢，我们拼的是产量，现在我们是靠技术、品种、质量、服务。比如我们京东公司生产的这个禅意钢最薄也突破了0.07毫米。
0: 清新的海风和转型的勇气为这座城市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在迁安，首钢制新的极薄电工钢撑起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在迁西，京西钢铁的巨型 H 型钢远渡重洋，成为欧美基建的中国脊梁。在唐山高新区，消防、轨道巡检、焊接三类机器人的市场占有率做到全国第一。在中车唐山，平均每天就有3列复兴号高铁车体下线。在海域之上，40万吨级巨轮在曹妃甸破浪而来，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2024年，唐山成为当年全国唯一晋级万亿俱乐部的城市。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研究部教授韩宝江，
12: 在中国城市发展的谱系中，唐山用半个世纪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涅槃重生之路。这不仅是一座城市的翻身史，更是一个工业重镇在灾难中重生、在转型中突破、在开放中跃升的生动点。
0: 南湖之畔的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内，黑色花岗岩纪念墙一字排开，24万多个姓名整齐镌刻，无声诉说着1976年7月28日那场大地震的惨痛记忆，也见证着一座英雄城市从废墟上不绝的不屈历程。请听录音报道，一个都不能少。
13: 今天是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一大早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唐山地震纪念墙，献上鲜花祭奠亲人。

0: 在现场，唐山市民江瑞琴悲喜交加，他告诉记者，终于在纪念墙上找到了亲人的名字。
1: 您家是新补的吗？
2: 第一次看到家属的名字。
3: 刚送完就这次。哎呀，激动！
4: 今天我必须得来，五十年呢，
3: 从这以后吧，我就年年来。
0: 1976年，24万多同胞在唐山大地震中罹难。唐山市在地震遗址上修建了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并设立地震纪念墙，将罹难者的姓名镌刻上墙，作为永久纪念。2016年7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向罹难同胞和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总书记关切地询问：“24万人的名字都刻上去了吗？有没有遗漏的？”工作人员回答：“每年公园都在做补刻工作。”受地震时统计条件限制，早期罹难者名录主要依靠亲友邻里口述回忆整理，信息存在缺失。早在2012年，园区就启动了增补和勘物工作，只要证据确凿，被遗漏和用字有误的姓名均会落实上墙。园区工作人员张华告诉记者，以往勘补工作会选在每年清明节前集中开展，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园区特别安排在临近7月28日之际额外增加了一次镌刻。
5: 今年清明节前补刻了36人，临近7月28的时候勘补了65人，这些年累计勘补4007人。每年到这个时候，纪念墙两侧的鲜花南北方向延展出去各有15米那么宽，东西方向延伸出去500来米远。
0: 记者从园区了解到，2012年勘补596人，2013年勘补456人，每年持续勘补至今。今年两次勘补共101人，随着时间推移，申报人员越来越少。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管理中心主任陈凯表示，纪念墙于2008年建成后，园区根据当时的名录镌刻244573人，截至目前增刻到247986人。
6: 罹难者姓名补刻勘物工作，让地震中的逝者安心，让生者得到慰藉，不让任何一位罹难者姓名缺席，铭记每一位奉献者，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只要有人申报，这项工作就没有终点。
7: 京津冀3地广电媒体联合特别策划《朕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今天请听刘振声的故事。
8: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顷刻之间，一座100万人口的工业城市被夷为平地。而就在地震前9天，7月19日，原丰润县白关屯镇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一个男婴咕咕坠地，还没有来得及起名，大地震就来了。唐山市中医医院肛肠科主治医师刘振声：
9: 我是1976年7月19日出生的，9天后的凌晨地震就来了。我母亲还在坐月子，抱着我拼命地往外跑。我爷爷给我起名叫振声，那一年有好多的振声，我本来也是其中一个。
8: 震后通讯全部中断，唐山几乎成了一座孤岛。刘振声的父亲当时正在山西工作，远在千里之外，消息传不出去，人也回不来。母亲带着出生仅9天的他，在乡亲们帮忙搭的棚子里度过了最难的时光。刘振声：
9: 我长大记事之后，我母亲跟我说，地震的时候你刚9天，村子里边的房子都成危房了，咱们就跑到野地里的一个路上，大家伙帮忙搭了个棚子为咱们遮风挡雨，吃的都是左邻右舍每家匀点给咱们凑的，就这样在大家伙的帮助下，咱们娘俩才熬过来了。
8: 刘振声本该是地震的震，可办第一代身份证时，工作人员手写成了振兴的振。
9: 后来登记名字的时候写错了，我妈说，写错就写错吧，那个震是灾难，

0: 这个镇是希望。
1: 母亲从小就告诉他，因为受了别人的帮助，长大以后有能力了，一定要去帮别人。这句话影响了他一生。刘振生，
0: 高考报志愿的时候，我妈说，曾经那么多人帮助过咱们，长大后有能力了，要帮助更多的人，那就学医救人吧。我就走上了从医的这条路。

0: 座城市从废墟中奋起，在振兴中重生。震后第十天产出第一车抗震煤，第十四天发出第一度制气电，第二十八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唐山人民以惊人的勇气和韧劲，经历十年重建、十年振兴、二十多年快速发展，在废墟上建起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2024年，唐山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元大关，2025年攀升至10450.2亿元，占河北省全省 GDP 的21.2%。昔日的瓦砾废墟早已化作高楼林立、产业兴旺的现代化滨海城市。变化不只是整个城市的振兴，也悄然发生在刘振声每天上班的医院里。唐山市中医医院老院区是震后1988年建成的，占地面积只有18.5亩，空间狭窄，条件落后，院内停不了几辆车，病人来看病常常要绕好几圈找车位。如今新院区2026年5月19日正式开诊，占地105.9亩，是老院区的7倍多。门诊大厅高挑明亮，玻璃穹顶采光充足，1900多个车位彻底解决了停车难题。3.0T 核磁、256排 CT 等国际一流设备为精准诊疗提供了硬核支持。从转不开身到宽敞通透，从一位难求到从容就医，这也是刘振声眼中最真切的变化。
1: 唐山这些年发展很快，就拿我工作的环境来说，新院区比老院区面积大了很多，条件也好了，能让病人在舒舒服服的环境里安心治疗。
0: 从老院区到新院区，硬件在变，但刘振声对待病人的那份心没变。在新院区的门诊室里，刘振声每天接诊几十位患者，对工作一丝不苟，把患者当家人，是他几十年不变的习惯。
1: 我干了快30年，病人坐立不安的来，把难言的痛苦和信任一并交给了我，我认真的看，用心治，看他们恢复健康走出诊室，那种成就感比什么都值。
0: 这些身边的同事都看在眼里。唐山市中医医院肛肠科二病区主任曾丽：
2: 振声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的一个医生，他非常乐观，也乐于助人，也非常随和，技术啊非常扎实，所以说他管床看病人这么多年啊，他积累了很多的回头客，可以说是回头的病人，甚至是互相介绍的病人。
0: 患者们心中也有一杆秤。赵女士因肛肠疾病正在住院，她对刘振声满是感激。
3: 而且刘医生在这个手术前呢，一直在跟我不厌其烦地回答我一些个问题啊，还有手术过程中他也告诉我要干什么了，然后这正常的啊，你不要紧张。今天早上他还来病房亲自给我换的药，他也挺忙的，就是跟刘医生的感觉就是好像老朋友一样的，对我们患者他也真的是非常用心，我感觉他是既有医术又有医德的好医生。
0: 这么多年坚守如一，在刘振声看来，这些不过是本分。母亲从小就告诉他，能帮别人的时候就要帮，困难面前不要怕。
1: 工作生活上有时候遇到烦心事儿，我常想起母亲说的话，地震这么大的事儿都挺过来了，剩下的这些沟沟坎坎那都不叫事儿。
0: 这份从地震中磨砺出来的豁达，刘振声也想传给下一代。工作之余，他常给18岁的儿子讲当年的故事。虽然儿子学的是机电一体化，没有继承父业，但那份从废墟中站起来的精神，他希望下一代能记住。
1: 后来我也拿这句话鼓励我儿子，年轻人有梦想就去干，不要怕困难，我相信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4: 凤凰涅槃，废墟上崛起繁华新城，50载赓续抗震精神，新唐山故事接续上演，向心而行，奔向美好。
5: 50年岁月流转，50年沧桑巨变。从满目疮痍到涅槃重生，唐山最动人的变化不止在数字里，更在充满烟火气的街头巷尾。 南湖公园。

0: 晨跑的脚步，社区食堂的三餐四季，河头老街开怀的笑声，一个个美好的生活场景正是新唐山建设的生动注脚。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感受这份宜居生活的便利和舒心。
1: 清晨6:30，唐山南湖公园的健身步道上，47岁的马女士刚刚跑完5公里，运动手表上显示配速6分，热量消耗284千卡。
2: 正好跑了半个小时，特别舒服。这边不光有专门长脚跑道，还有其他别的锻炼器材，周边吧还有绿植和花，湖水特别清澈，景色挺好。每天在南湖这儿跑步都是一种享受。
1: 南湖公园位于唐山城市中央，作为开滦采煤沉降地生态修复的奇迹，成功举办了2016年唐山世界园艺博览会。景区内生态景观与特色业态相得益彰，已经成为承载工业文脉、彰显生态文明的亮丽名片。上午9:46，高6750次列车从唐山站驶出，53分钟后就能到达北京通州。这趟车已经被魏先生视作通勤车了，他就职于唐山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一家科技型企业，经常来往京唐两地。
3: 京唐城际通车后，通勤也就更便利了，我们和北京的企业和产业人才交流也就更多了。
1: 去年12月30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唐山实现与北京通州、天津宝坻、北辰多地便捷直达，正式融入北京1小时交通圈。中午11:30，唐山路北区祥福里社区食堂里，刚出锅的蒸饺热气腾腾。65岁的居民崔阿姨排在了队伍前头。
4: 哎，今天有这个4块钱的大蒸饺，我可不耐吃啊，问着都行，赶紧给我装俩。俺这儿的菜的品种啊还特别多，荤的、素的呀、鱼香肉丝啊，反正鱼肉啥都有，好吃完还不贵，又方便又省心。
1: 祥福里社区是唐山市震后第一批安居工程，目前10000多居民中，60岁以上老人占比超过1/4。2025年，社区引入第三方运营，建起了社区食堂，菜品种类、口味设置、价格设定，居民都可以与社区食堂经营者共同商议。下午4点，唐山市截滩疗养院里，柳树成行，梧桐繁茂，生机盎然。70岁的截滩伤员高清风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情步助行机器人。靠着这个白色骨架的大家伙，高清风再次体会到站立行走的感受。
5: 我在疗养院生活了45年了，我要照着100岁活，见证我们祖国的发展壮大。
1: 5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改写了无数人的命运。今天，科技赋能与人文关怀相融合，残疾人也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晚上8点，夜幕下的河童老街人头攒动。夏日炎炎，阻挡不了八方游客奔赴而来的热情。
6: 朝辞白帝彩云间，
7: 千里江陵一日还。
6: 两岸猿声啼不住，
7: 轻舟已过万重山。
1: 一袭白衣的李白正与来自北京的6岁小朋友甜甜对答诗句，潇洒吟诵与稚嫩童声交织，引来众多游客驻足观看。
8: 这是我第3次来河套老街，这儿晚上的氛围特别好，孩子也特别喜欢。
1: 2026年以来，河童老街接待游客443.6万人次，同比增长近60%。河童老街的持续火爆，带动了民宿、餐饮等产业迅速升温。50年的时光，重塑了城市的容颜，更沉淀下唐山人对这片土地深入骨髓的热爱。千言万语都化作一句朴实滚烫的乡音。
9: 唐山，你可忒尊了。
10: 唐山，你可忒尊呐。
11: 唐山，你可忒尊了。
12: 唐山，你可忒尊了。
13: 唐山，你可忒尊了。
14: 唐山，你可忒尊了。
15: 浓浓乡音的背后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这几天纪实新闻客户端开设的我想对唐山说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留言互动专区得到了许多网友的积极响应，我们就一起听一听这些深情的话。
16: 网友向着太阳迎着光说， 一句奏是一句钟，无论走到

0: 天南海北，这带着拐弯的乡音永远是我心底最深的牵挂。50年来，唐山不仅建起了美丽的家园，更把感恩二字刻进了这座城市的骨子里。作为唐山人，我为家乡百折不挠的抗震精神骄傲，更为如今宜居宜业的幸福生活感到踏实。网友双孙一木说，土生土长的唐山人亲眼见证家乡从一片废墟一步步建成现代化新城，50年风雨兼程，骨子里的坚韧刻在每一个唐山人心里。网友向阳而生说，曾参与新唐山道路修建，时隔多年重回故地，完全认不出当年的模样，废墟起新城，奇迹靠实干。网友 M 说，大学社会实践来过唐山，走访过老一辈重建亲历者，他们吃苦耐劳永不低头的样子一直记在心里。网友奔赴下一场山海说，苦难铸就坚韧，致敬唐山，期待城市未来更加精彩。网友一朵福福说，虽未曾踏足，但一直牵挂这座浴火重生的英雄城市，50载栉风沐雨，终得繁花满径。网友一颗清河说，半世纪向阳生长，愿这座城市永远热气腾腾，充满希望。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严志敬，编审古曼。

0: 就是婉转的告诉了我，你没有上过大学呗。
1: 不是不是，
0: 你社会大学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所大学，但是能够说自己在社会大学即将毕业的人可不多。
1: 那是他们。
0: 好，对，因为他们要脸。
1: 不是，你说这话我也听不太懂啊。
0: 是吧？你啊，你谦虚了。
1: 这个我跟你讲，你们可能都不认识我。让我这么多年干嘛呢？
0: 干嘛呢？
1: 我真的，我这四十多年呀，我就
0: 你38岁，你到底多大岁数啊？
1: 哦，对，我这38年用了别人40多年的功夫 啊，我就一直在潜心研究一件事儿。
0: 研究什么？
1: 别人是如何创业成功的？真的，我不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0: 你负点责任讲啊！你不负责任就不用讲了啊！
1: 我负责任跟大家讲
0: 啊，讲
1: 我已经掌握了创业成功的秘诀。
0: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成功的秘诀？
1: 当然可以了。
0: 不是，一般人可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秘诀，因为你就不怕我们所有人听到以后学会吗？
1: 我这个秘诀根本就不怕他们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学得走。
0: 哦，那您说说你的秘诀是什么？
1: 就是我潜心研究发现创业成功最大的秘诀，那就是
0: 什么？
1: 长得丑。
0: 哎呀，我的天哪！哎呦，那这个创业的秘诀对你来说应该是独门秘籍了。
1: 不不不，也不能那么说，
0: 是吧？
1: 你想想马云，我跟马云的长相是不是不相上下？
0: 只下不上。
1: 你说的我不太听得懂。
0: 你又谦虚了。
1: 但是这证明我具备创业成功的条件。
0: 我告诉你啊，创业成功与否跟长相没有任何关系，最关键的创业成功啊，应该是有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1: 对，我就带着我的投资项目来的呀。
0: 对呀，你说一说你的好的投资项目，如果有不错的，也许会有人投资你的产业。
1: 我这回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0: 啊。好，
1: 我潜心研究这么多年
0: 啊，
1: 发现有一个项目绝对的赚钱，那就是
0: 啊，什么项目挣钱呢？
1: 投资房地产。
0: 你有病啊，这还用你发现吗？这全世界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挣钱，
1: 所以我决定放

0: 呀，
1: 放。
0: 那你说他干什么呢？我决定放弃投资黄金地段。
1: 哦，改投资郊区。
0: 也投不起呀。
1: 我发现你是一个耿直的人。你投不起说他干嘛呀？
0: 我决定投资
1: 啊，
0: 沙漠。
1: 好产业。
0: 我在沙漠买块地
1: 啊，
0: 哎，等那儿一升值，我一卖，我可就赚钱了。
1: 就这房地产啊，投资沙漠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升值啊？
0: 哎呦，你把沙漠变成绿洲不就升值了吗？你把沙漠变绿洲比在市中心投资房地产还贵呢。
2: 那是你不懂。
1: 那我听听有什么不懂。
0: 我先买100亩沙漠
1: 啊，
0: 然后呢全部种上仙人掌
1: 啊。这仙人掌在那倒是能长。
0: 这100亩的仙人掌我绝对不采用任何化肥，完全用自己的肥料。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等会儿，我有点懵。你这样啊，我问问啊，我先不考虑啊，不考虑你自己的化肥够不够这100亩仙人掌用，我就说你自己在那施肥的时候不怕扎吗？
0: 我没想到啊，
1: 这都没想到。
0: 你让我调整一下，让我调整一下。
1: 你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
0: 创业创业我最强，创业创业我最棒。
1: 我发现你啊
0: 啊，
1: 就是盲目创业。
0: 怎么呢？
1: 你连创业的精髓都没有学到，怎么就敢谈自己创业呢？
0: 什么精髓啊？
1: 创业有三大要素，你要想明白啊。
0: 哪三大要素？
1: 投资小，风险低，回报高，这才行啊。好好想想，投什么？
0: 对，要饭去。
1: 哎呦我的，什么叫要饭去？
0: 要饭去，
1: 谁答应要饭去了？
0: 哎呦，创业就是投资小嘛，投资小，你看投资花2块钱买小碗就行了，然后回报高，扔1块赚1块，扔2块可就赚2块啊，对不对？我把这个碗这一摆，这可就是我的总公司啊。但凡哪天这个钱一满了，旁边再摆一个碗，那我就相当于开了个分店呢。千万别让我哪天能够每天到早市上去要饭去，那我可就了不得了。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我就上市了。
1: 你拉倒吧你。
0: 要饭也不行。
1: 要饭当然要饭，你这是要饭吗？你这是诈骗。还是这一总公司，这就是分公司了。
0: 你要让我再调整一下。
1: 你不用调整了，你不用调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今天等于没请你来，我们这事这事干了就行了。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再见。创业创业，我们全创业创业都一样。
1: 好吧，
0: 还有项目。
1: 好，行行行。
0: 我还有一个。
1: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吧？你要是没有好的项目，咱就算了，别不要耽误大家的。
0: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1: 好好来。
0: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1: 什么节目？来，说说。
0: 那就是卖鸡。
1: 你这卖鸡是什么意思？
0: 你想想，肯德基就靠做鸡能成为世界500强，我们是产鸡大国，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我决定卖鸡。
1: 那行，那好，那可以，那聊聊你的计划。
0: 好，
1: 嗯，
0: 我决定要制作一个 APP。我这个 APP 啊要成为每部手机必须下载的工具。
1: 哦，
0: 必须下载的软件。
1: 好好好。
0: 而且呢，怎么才能让它成为每部手机的下载软件呢？
1: 怎么才能成为呢？
0: 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1: 那倒是，
0: 我这个名字已经想好了。
1: 想好了吗？
0: 我这个名字只要一说得出来
1: 啊，
0: 大伙儿一致通过呀。
1: 那您说这个名字叫什么？
0: 我这个名字叫做大众点击。
1: 这行，这不光接地气还接网气，这个
0: 是不是
1: 啊？
0: 哎呀，为了更好的服务他们呀，
1: 是
0: 我决定要这个有专门的送机上门的 APP，
1: 还有送机上门的 APP，
0: 就叫滴滴送机。我们难免会有一些这个即将过期的机和一些二手机
1: 啊，
0: 这些二手机我们也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网站去把它销售一下。
1: 是，
0: 那么这二手机我们也要给它起个名字。
1: 是，
0: 那么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1: 我估计你这肯定有，人人机。
0: 人人机，
1: 一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二手机网站。就这乱七八糟，
0: 太好了！
1: 哎呀，这是
0: 太好了！哎，这么着，咱俩一起来卖鸡怎么样？
1: 不用，
0: 你可别后悔。
1: 我不后悔，
0: 真的，你就错过机会了啊！您讲讲我们计划，你就知道。
1: 您说，
0: 我决定3年之内在国内上市，5年我要做成世界500强，10年我要成为世界座机。

0: 业的龙头老大，我们的广告语就是携机在手，说走就走，世界那么大，带机去看看，我的世界鸡落骨，人类失去母鸡，世界将会怎样，带着一只鸡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1: 好玩吗？
0: 啊，
1: 有意思吗？
0: 嗯，
1: 就你这个产业有人投吗？谁要是给你投了你这个产业，那根本就不是眼睛瞎了，那就是长了一对鸡眼。啊，兄弟，创业是这样吗？创业讲究什么？创业讲究真干实干，脚踏实地，是不是？所以我在这儿提醒电视机前即将创业的年轻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看看会客厅，生活有你更轻松。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贾旭明。贾旭明，男，1977年10月出生于河北保定，相声演员，北京乐活会创始人。2006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开始辗转于编剧、演员等不同领域的工作。2008年首次登台演出，2009年拜相声名家李立山为师，并和郭德纲的徒弟张康搭档。2014年受邀参加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虽止步三审，但获得本届春晚总导演冯小刚、语言节目导演赵本山的高度肯定。2014年4月30日在北京举办相声专场。2015年参加2015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并在同年录制东方卫视《笑傲江湖》第二季，表演相声《新闻晚知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晚知道》。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笑傲江湖》顺利在东方卫视播出，收视率一路飙升，引起大家的热议。
2: 《笑傲江湖》的收视飙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乐活会的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张康也来参加了此次节目的录制。
1: 贾旭明和张康这两个演员表演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从来不会要掌声。
2: 得知两人前来参加《笑傲江湖》的消息后，世界各国艺术家协会纷纷发来贺电。
1: 他们在贺电中说，贾旭明和张康的相声在过去的几年内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对两个人不要脸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
2: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共同回顾一下近日所发生的主要新闻内容。下面是体育消息。
1: 在8月2日晚举行的2015东亚杯揭幕战中，中国男足再次不出意料、不负众望、不足为奇、不卑不亢地输给了韩国二队。
2: 看中国足球队比赛十几年了，解说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1: 中国足球之所以难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球星。集体运动要想取得成功是需要球星的。齐达内退役了，法国6年没缓过劲儿来；普斯卡什退役了，匈牙利60年没缓过劲儿来；高俅退役了，中国1000年没缓过劲儿来。
2: 鉴于这种情况，经有关部门与全国各地球迷协会深入探讨研究，决定将撤换掉高俅的雕塑，改为使用曹操的雕塑，并奉为中国男足的祖师爷。因为曹操和中国男足的理念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1: 一支足球强队的标识，那就是它的成绩是稳定的。放眼国际足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男足。不是每支球队都叫特能输，中国男足专注输球30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2: 中国男足的广告语就是我们不进球，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
1: 8月6日，宁泽涛在俄罗斯喀山游泳世锦赛中夺得了100米自由泳决赛的冠军。由于帅气的他迅速成为了国民的偶像。本台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美女，问他们在宁泽涛和被誉为国民老公的王思聪面前将如何选择，他们都惊人一致地回答道：
2: 这个问题多简单，宁泽涛长得帅，身材又好，游泳又那么厉害，所以我选择王思聪。
1: 接下来是旅游新闻。
2: 据调查，旅游已经成为国人的时尚生活方式。某景区黄金周期间，由于人太多，造成游人拥堵、旅客滞留事件。为避免该事件再次发生，有关部门将对游客实施以下规定：
1: 单眼皮儿单日游玩，
2: 双眼皮儿双日游玩，
1: 一单一双夜间游玩，
2: 戴墨镜游玩者按故意遮挡眼皮儿处理，不让玩。
1: 男追女在一起的国内游玩，
2: 女追男在一起的国外游玩，
1: 依然单身的玩什么玩？加班。
2: 近日，一位重庆旅游的女游客因为自己所点的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而拒绝付款，此事引起了中国食品行业的担忧。其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老婆饼，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满足一个食客买一个饼送一个老婆的愿望。
1: 下面是娱乐新闻。成都惊现全球最丑蜡像馆， 很多国内具有国际范儿的大明星纷纷拥有了浓厚的乡土气息，招致很多明星的不满。蜡像的制造者这样解释道，这些明星卸了妆就是这个样子。
2: 对此本台提出异议，明星出门不全是靠化妆的，比如说郭德纲化了妆也没见好看到哪儿去。
1: 今年的国产电影票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了解今年票房大卖的几部电影都已有了开拍续集的计划，煎饼侠的姊妹片生煎侠已经在提上日程，捉妖记的第二部捉人妖记也在筹备当中，
2: 而国产动画的票房神话大圣归来也将推出一系列的续集，他们分别是大圣慢走、大圣又归来、大圣又走了、大圣还来啊、大圣别走了、大圣你还回不回得来，以及大圣你还走不走得了，还有大圣终结篇大圣累了。
1: 今日歌手陶某向公众道歉，承认自己在婚内出轨。
2: 陶某、文某、王某等名人的出轨丑闻相继曝光，也让大众唏嘘不语。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婚姻就像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
1: 城里的人真会玩。
2: 娱乐圈的爱情总是分分合合，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有网友总结了娱乐圈的爱情定律，那就是今天他爱他，明天他爱他，后天他不爱他，他爱他，他又爱上了他的曾经的他，到后来他和他，他和他，他不和他，他和他，他和他的曾经的他生出的孩子长得像他。
1: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2: 谢谢收看。

0: 家姓名的表演风格可以用怪和坏来形容。他优秀的舞台表现力深受剧场观众以及网民的喜爱，同时他还具备大多数相声演员所不具备的创作能力，拥有大量的原创作品，但是因其个人发展规划原因与搭档张康各奔前程。下面让我们来一起重温一下二位的优秀作品。
1: 今天我们的栏目跟大家聊一聊创业，我们就请来了这样的一位嘉宾来到咱们的现场，跟大伙儿一块儿聊一聊他的创业项目，咱们掌声有请。哎，怎么
2: 这你好，
1: 看你这怎么像偷着地雷来的，这是
2: 啊？我见您太激动了，我
1: 没事，不要激动，来掌声鼓励一下。哎呦，好像有点紧张。哎，没事，别紧张，
2: 我调整一下。
1: 好，
2: 创业我最强，创业我最棒，耶、yeah! ！
1: 来吧。
2: 来，听着，做一个自我介绍，行，我叫贾成功，今年38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吧，
1: 不是，是我让你调整一下情绪，就是也别调这么高，也别这么低啊，这不是加炕头，就是正常聊天就行。
2: 行，
1: 好吧，你不要紧张啊。
2: 哎，好，
1: 这个我刚才听你刚才介绍一下，你怎么称呼，叫贾成功？
2: 哎，对，贾成功。
1: 哦，一个创业者敢取这样一个名字，很有勇气啊，贾成功。另外，我听说是38岁，
2: 对，
1: 38岁即将大学毕业。我就想问问，哪个大学这么包容啊？
2: 交大的。
1: 哦，那是武汉交大还是上海交大？
2: 都不是。
1: 那是
2: 我奶奶交大的。
1: 哎呦，那我还是我爷爷教大的呢。
2: 你是业大的？
1: 我什么业大的？
2: 我是我奶奶把我教大以后呢，我去了浙大进行深造。浙大即将毕业。
1: 这个浙大又是哪个大学？
2: 社会大学吗？
1: 哦，其实你就是婉转的告诉了我，你没有上过大学呗。不是，你社会大学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所大学，但是能够说自己在社会大学即将毕业的人可不多。
2: 那是他们。
1: 好，对，因为他们要脸。
2: 不是，你说这话我也听不太懂啊。
1: 是吧？你啊，你谦虚了。
2: 这个我跟你讲，你们可能都不认识我。让我这么多年干嘛呢？
1: 干嘛呢？
2: 我真的，我这40多年呀，我就
1: 你38岁，你到底多大岁数啊？
2: 哦，对，我这38年用了别人40多年的功夫 我就一直在潜心研究一件事儿。
1: 研究什么？
2: 别人是如何创业成功的？真的，我不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你负点责任讲啊！你不负责任就不用讲了啊！
2: 我负责任跟大家讲
1: 啊，讲，
2: 我已经掌握了创业成功的秘诀。
1: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成功的秘诀？
2: 当然可以了。
1: 不是，一般人可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秘诀，因为你就不怕我们所有人听到以后学会吗？
2: 我这个秘诀根本就不怕他们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学得走。
1: 哦，那您说说你的秘诀是什么？
2: 就是我潜心研究发现创业成功最大的秘诀，那就是
1: 什么？
2: 长得丑。
1: 哎呀，我的天哪！哎呦，那这个创业的秘诀对你来说应该是独门秘籍了。
2: 不，也不能那么说，
1: 是吧？
2: 你想想马云。哎，我跟马云的长相是不是不相上下？
1: 只下不上。
2: 你说的我不太听得懂。
1: 你又谦虚了。
2: 但是这证明我具备创业成功的条件。
1: 我告诉你啊，创业成功与否跟长相没有任何关系，最关键的创业成功啊，应该是有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2: 对，我就带着我的投资项目来的呀。
1: 对呀，你说一说你的好的投资项目，如果有不错的，也许会有人投资你的产业。
2: 我这回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啊。好，
2: 我潜心研究这么多年
1: 啊，
2: 发现有一个项目绝对的赚钱，那就是
1: 什么项目挣钱呢？
2: 投资房地产。
1: 你有 病啊？这还用你发现吗？这全世界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挣钱，
2: 所以我决定放弃呀、啊。
1: 放？
2: 那你说他干什么呢？我决定放弃投资黄金地段。
1: 哦，改投资郊区。
2: 也投不起呀、啊。
1: 我发现你是一个耿直的人，你投不起说他干嘛呀？
2: 我决定投资
1: 啊，
2: 沙漠。
1: 好产业。
2: 我在沙漠买块地
1: 啊，
2: 哎，等那儿一升值，我一卖，我可就赚钱了。
1: 就这房地产啊，投资沙漠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升值啊？
2: 哎呦，你把沙漠变成绿洲，不就升值了吗？你把沙漠变绿洲，比在市中心投资房地产还贵呢。
3: 那是你不懂。
1: 那我听听有什么不懂的。
2: 我先买100亩沙漠
1: 啊，
2: 然后呢？全部种上仙人掌，
1: 啊，这仙人掌在那倒是能长。
2: 这100亩的仙人掌，我绝对不采用任何化肥，完全用自己的肥料。
1: 你等会儿，我等会儿，我有点懵。你这样啊，我问问啊，我先不考虑啊，不考虑你自己的化肥够不够这100亩仙人掌用，我就说你自己在那施肥的时候，不怕扎吗？
2: 哎呦，没想到啊！
1: 这都没想到。
2: 哥，你让我调整一下，
1: 你调整一下，啊！
2: 创业创业我最强，创业我最棒！
1: 我发现你啊
2: 啊，
1: 就是盲目创业。
2: 怎么呢？
1: 你连创业的精髓都没有学到，怎么就敢谈自己创业呢？
2: 什么精髓啊？
1: 创业有三大要素，你要想明白啊。
2: 哪三大要素？
1: 投资小，风险低，回报高，这才行啊！好好想想，投什么？
2: 对，要饭去！
1: 哎呦我的，什么叫要饭去？
2: 要饭去！我
1: 谁让你要饭去了？
2: 哎呦，创业就是投资小嘛，投资小，你看，投资花2块钱买小碗就行了，然后回报高，扔1块赚1块，扔2块可就赚2块啊，对不对？我把这个碗这一摆，这可就是我的总公司啊。但凡哪天这个钱一满了，旁边再摆一个碗，那我就相当于开了个分店呐、啊。千万别让我哪天能够每天到早市上去要饭去，那我可就了不得了。
1: 这是什么意思？
2: 我就上市了。
1: 你拉倒吧你！
2: 要饭也不行。
1: 要饭当然要饭，你这是要饭吗？你这是诈骗！还是这一总公司，这就是分公司了。
2: 你让我再调整一下。
1: 你不用调整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今天等于没请你来，我们这事就干了就行了。
2: 我还有一个，
1: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吧？你要是没有好的项目，咱就算了，不要耽误大家的。
2: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1: 好，来，
2: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1: 什么项目？

0: 就是卖鸡。
1: 卖鸡是什么意思？
0: 你想想，肯德基就靠做鸡能成为世界500强，我们是产鸡大国，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我决定卖鸡。
2: 那行，那好，那可以，那聊聊你的计划。
0: 好，我决定要制作一个 APP， 我这个 APP 啊要成为每部手机必须下载的工具，
2: 哦，
0: 必须下载的软件。
2: 好好好。
0: 而且呢，怎么才能让它成为每部手机的下载软件呢？
2: 怎么才能成为呢？
0: 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2: 那倒是，
0: 我这个名字已经想好了。
2: 想好了吗？
0: 我这个名字只要一说得出来，大伙儿一致通过呀。
2: 那您说这个名字叫什么？
0: 我这个名字叫做大众点击。
2: 这行，这不光接地气还接网气，这个
0: 是不是
2: 啊？
0: 哎呀，为了更好的服务他们呀，
2: 是
0: 我决定要这个有专门的送机上门的 APP，
2: 还有送机上门的 APP，
0: 就叫滴滴送机。我们难免会有一些这个即将过期的机和一些二手机
2: 啊，
0: 这些二手机我们也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网站去把它销售一下。
2: 是，
0: 那么这二手机我们也要给它起个名字。
2: 是，
0: 那么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1: 我估计你这肯定有，人人机。
0: 人人机，
1: 一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二手机网站。
2: 就这乱七八糟，
0: 太好了。
2: 哎呀，这是
0: 太好了。能送上咱俩一起来卖鸡怎么样？
2: 不用不用，不
0: 你可别后悔。
2: 我不后悔，
0: 真的。我你错过机会了啊。你讲讲我的计划你就知道。
2: 您说。
0: 我决定3年之内在国内上市，5年我要做成世界500强，10年我要成为世界做鸡业的龙头老大。我们的广告语就是携鸡在手，说走就走，世界那么大，带鸡去看看，我的世界鸡落乳，人类失去母鸡，世界将会怎样？带着一只鸡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1: 好玩吗？
0: 啊，
1: 有意思吗？
0: 嗯，
1: 就你这个产业有人投吗？谁要是跟你投了你这个产业，那根本就不是眼睛瞎了，那就是长了一对鸡眼。啊，就你创业是这样吗？创业讲究什么？创业讲究真干实干，脚踏实地，是不是？所以我在这儿提醒电视机前即将创业的年轻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康康会客厅，生活有你更轻松。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滦平县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金山岭生态文化旅游经济区专场招聘会；滦平县举办实干担当庆华诞凝心聚力建滦平微党课擂台赛决赛。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央视网播发央视快评，题目是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